加上偷窥，你这猎奇的心态那就上来了。看这小子啊，广播里这小子那直播时候长啥样的，什么状态。青春之帆道长说了啊，再发一遍，刚才我是没看着嘛。大洼红海滩大街现在正在修路，行驶缓慢，尽量绕行。感谢青春之帆道长，谢谢。哎，这是我们盘锦的路况啊，盘锦的路况。哎，这有时候有外地的朋友，昨天呢，你看吉林长春的朋友在咱们直播间里边待了半个小时以上，今天你看他就没来，为啥找不着了？哎，让他点关注，他可能就忘了。待半拉点不点关注，我觉得这都少见呐，是不是？文宇和硕硕，这都小朋友。暑假作业写完没？快开学了啊！到时候开学没写完，别怪叔没提醒你，我告诉你。感谢九胜不羁俱乐部。感谢大伙儿哈，继续。刚才是不是把大林那个讲完了？好，大林可以，这小子啊，挺尿性。长大之后，这不当村主任了吗？说那媳妇做事吧，总是分心马虎啊。这天呢，他主动啊要帮我整理头发，大旺就觉了这事不行，我十分担心，我得再三的我得嘱咐他，是不是啊？我说你啊，他说不用了不用了，我都向你保证三回了，是不是？我肯定会专心的，我专心。那整头整呗，对不？那头发也得整出型来呀，哈。哎，完了呢，他给我整头发，我就是放心的翻看着杂志，哎，正要翻页，立马媳妇儿说了：“别动，这页我还没看完呢。”不是，你是整头发，你还是看书呢？搁这儿啊？文宇和硕硕说没有作业，俩孩子提前毕业了。嗯，酸甜苦辣说还有两个月呀，就立冬了。是哈。哎，你这话说完之后，就觉得这一年马上又要翻篇了。年翻篇的话，咱这岁数是不是也就翻一篇了又？哎呀，小的时候就总盼着长大。我告诉你，长大和变老其实那就是咔咔咔一眨巴眼睛的事儿。嗯，青春吃饭说现在的孩子们都没有作业了，什么？他们敢不留作业？现在不是怎么的？现在孩子都没有暑假作业了，我这事我真不知道啊，这可能是信息差。因为我觉得现在高中孩子作业还不老少呢。啊，二年级没作业。二年级没作业，这我小时候二年级真的，我们的老师，咱别说寒暑假作业了啊，就平常的作业都留的确实挺离谱。真的，就农村那时候我们的电呢都是限着点儿给你供电的，大伙儿绝对不是，就是不是说那啥孩子们不爱写或者怎么的写的慢哈，就总得是写到这个家里电咔全停了，都拉闸了，完了之后呢。还得点蜡再写到半夜啊！你说你现在一二年级没有作业了，我的天，那你就可以是一二年级还依然还是
母慈子孝的这种状态哈。我告诉你，这孩子不留作业，别的不。

啊，那个坏坏小玉说写一本小楷，写过没有？那啥叫写一本小楷？真的，我二年级那时候真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我都觉得我本人算是有挺头的了，最后终于是把老师熬走了。这一点也不扒瞎哈，就到三年级就换老师了。这老师为啥？可能老百姓都说不行，这个老师教书费蜡。关键啥呢？就是这老师哈，给留完作业之后吧，孩子们成绩好像没怎么提高呢。那不研究二年级事儿了，我二年级的事儿对大家伙现在还有什么帮助？哎，说高二的时候那年呢，这小伙子呢就给同班女生写了20000多字的情书表白，我的妈！不仅这个女生拒绝了他，而且还把这个情书到处传阅，这小伙当场射死。哎，还引来了老师批评，但是因祸得福啊，全校都知道这小伙子文笔好啊，学识足啊，居然得到了提拔，当上校报主编了。这一当主编可了不得，是不是？没事就借着这校报发表的文章，不久收到了校花的情书。因此朋友们，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马，塞罗里塞罗里塞罗里塞罗里罗里塞呀。酸甜苦辣也想起了当年学习时候的酸甜苦辣呀。说以前我上学每次放学呢都是哎都记作业，回去进屋第一件事儿专心做作业，这都是好孩子。哎，想当年时候那我也是这样，但是说实话二年级那时候确实挺苦。哎，那时候老师还给我们整出这个学习小组，后来就各种花样啥都有啊，我还得上同学那家写作业去，我和这你要少留点对不对，整的差点搁同学家睡觉，那对不对？为啥？作业干写写不完，同学也写不完，我俩是边写边激闹，那都写都快10点了，那都写不完，那个搁东街呀，那都。是吧？后来不行，我说实在不行了，我回家点灯挠脚写去吧，不能跟你这写，再写这玩意儿跟你这存了，那就得。啊，知道啥叫存不？

说公司里边啊，总有一群非常勤快的员工，还趁领导不在的时候偷偷的摸鱼打游戏哈，还让人家刷小说啊，太勤快了，刷小说的时候比谁刷的都勤快啊，这些员工呢他们那么的勤快，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领导，每天都在到处找人，是不是啊？哎，然后呢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员工摸鱼呢还要假装看不见。咱挺勤快，你找他干啥呀，犯不上啊。对不对？乐搁哪待搁哪待着呗，还能发生安全事件呢。只要注意安全就行。所以以前的老家呀，那时候哈治安的时候一般，哎，常年在外打工的表哥他就非常担心父母在家里边不安全，有小偷。

0: 屋还咋的，然后呢就特意花钱呢给院子装了一扇非常结实的铁门。哎，有这铁门的保护，你看老头老太太不就安全了吗？但没想到装了不到一个月啊，老两口早起的时候发现崭新的铁门被人偷走了。这玩意儿值钱呢，以为铁门可以保护人，人还在，门没了。啊，小乐呢就跑到水果摊刁难老板。小乐，哎，报了一堆水果的单价和数量，完事呢让老板算价。老板最后认真的算出了啊，一共啊小朋友是121元。老板挺高兴，这来了大生意的。小乐听完就直接走人了，嘴里边还笑着：
1: 谢谢老板，谢谢你帮我解出了这道数学题。
0: 这孩子这么说，他已经上三年级以上了呗。啊，整半天现在一二年级没有作业，太高兴了啊，替你们高兴。啊，这小乐，那小乐人做作业也有办法，对不对？哎，你看买水果，水果的问题就可以找水果摊老板。对不对？我告诉你啊，你们上三年级之后有很多应用题，我们都可以在社会上找到相应的行业。
2: 1986年的时候，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89年开始涉足呢影视。当然，其实我们知道方季韦应该还是通过《永远的军中情人》这样的一个称号，他是继邓丽君以后最受欢迎的军中情人的大众情人女歌手。应该说早年的时候呢，家境是比较殷实的，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呢又是曲棍球选手，后来因为家境这个条件不错，然后后期的时候发生一些变故的时候，他为了还债而出来走唱。我长得平凡而无畏。然后说到方季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哎，当年他一度非常红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开始啊隐退了，为什么？因为当年嘛，他在事业巅峰期的时候被医生误诊为叫甲状腺的一个叫滤泡癌，所以呢被这个前唱片公司呢炒作渲染的过大之后，自己呢也因为扛不住心理的压力，最后呢是急流勇退了。其实老艺人啊，现在很多人更懂得的是什么呢？收藏和珍惜。你比如说像他经典的单曲《爱情的故事》，《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回顾的一些经典的旋律。而接下来呢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

愿苍天变了心，方季韦，当年也是特别喜欢哈方季韦的歌，曾经一度呢也自己用这个K 歌的软件哈，也曾经翻唱演唱过他的那一首《爱情的故事》，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

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位女歌手是来自于台湾的孟庭苇。1969年，孟庭苇出生。1990年呢，开始步入歌坛。她的歌像《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一曲得到了月亮公主的雅号。她的嗓音比较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这种抚慰人心的强大力量哈。包括她的形象非常甜美清纯内敛。前一段时间呢，孟庭苇的全国巡演，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啊，我们盘锦的一些听友，大家应该去圆了自己当初的一场这个偶像梦啊。当时孟庭苇和邓丽君、韩宝仪、苏芮并称为叫四大天后。然后2000年底的时候，她宣布退出演艺圈。2004年的时候，她。

自己的高中的同学结婚了，那一路的美满和幸福也让我们感觉到了哈，这个学生时代我们比较崇拜的梦中的女神，一路走来都是让我们羡慕的路哈。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首歌《往事》送给所有喜欢孟庭苇的朋友，明天老歌8:15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会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呢会开通直播热线38159 和38169939来供各位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家里闲置的一些其他物品、小东西、小物件都可以啊，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建议您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详细的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在线办理。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会员信息。另外大家在发布信息的时候切记不能说出商家名字。第二呢是同一条信息在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以此类推就可以了。下面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招聘什么人员？
1: 新闻台某物业。招聘客服主管1名，保洁主管1名。那个保洁主管的话，薪资是4500。然后保洁主管是4000。保安人员，
0: 等一会儿，保洁主管4500，怎么变4000了？
1: 不是，我说错了，那个客服主管是4500。
0: 客服主管是4500是吧？
1: 对对对对，保洁主管是4000。
0: 好嘞。
1: 然后还有保安人员2名，工资是4000。保洁人员的话2名，2200。监控员1名，工资是2700。以上人员都提供五险，还有午餐，联系电话是131，3092，0033，
0: 131-3092-0033是吧？
1: 对，
0: 刚刚您说的这个监控员是2000起还是2700？
1: 2000起，
0: 2000起，
1: 2700，
0: 2700是吧？
1: 对对，
0: 好嘞，那行，给您发布了啊，好嘞，
1: 好，哎哎。

0: 些情绪。
1: 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发布招聘信息。
1: 您说。
2: 想双台子区各学校附近招聘小时工。
1: 嗯。
2: 然后工作时间是10:30到1:30。
1: 上午的10:30到下午的1:30是吧？
2: 对，然后中午可以供一餐。
1: 嗯，好的。
2: 然后各学校附近都可以啊。
1: 嗯，好的。
2: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正大酒店附近的，
1: 嗯，
2: 社区食堂招聘面点。
1: 面点，嗯。
2: 嗯，工作时间是早晨5:00到下午1:00。
1: 嗯。
2: 嗯。然后每周六周天是倒休，
1: 周六周日轮休呗，属于
2: 啊，对对，轮休。
1: 嗯，好的。
2: 然后电话，年龄是55岁以。

0: 以内。
1: 嗯，好。
0: 哎，然后电话是18504277679。
1: 185-0427-7679是吧？
0: 啊，对，男女不限。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嗯。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卖一台黑色桑塔纳轿车。
0: 哎，好的。
1: 车是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
0: 嗯。
1: 手续齐全。
0: 嗯。
1: 车况好。
0: 嗯。
1: 没刮没碰。
0: 好的。
1: 一点划痕都没有。车是绝对板正，没怎么开。
0: 嗯。
1: 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好的。
1: 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
0: 嗯。
1: 轮胎是195的铝合金钢圈，全是新的。
0: 嗯。
1: 都上到一体的，气儿都充好了。
0: 哎。
1: 另外还卖一台电动摩托车。
0: 嗯。
1: 新买的，骑了有10多天吧，就不想要了，想给它卖掉。
0: 嗯。
1: 新的，嘎嘎新的。
0: 嗯。
1: 车的名，电动摩托车名叫台铃。
0: 嗯。
1: 台铃牌的啊。
0: 嗯。
1: 有意者打电话吧。
0: 好的。
1: 另外还卖一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1: 价格面议吧。
0: 嗯。
1: 留个电话。
0: 好。
1: 159。
0: 嗯。
1: 0427。
0: 嗯。
1: 5698。
0: 15904275698，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妮。
0: 嗯，不客气。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再会。
1: 好。好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招聘一个就是小时工，男小时工，
0: 男钟点工
1: 啊，对，男钟点工，然后早上6点到8点，2个小时。
0: 哎，好
1: 然后就是主要负责补货，然后收拾卫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刷池子和放水。大众洗浴
0: 是洗浴中心是吧？
1: 对，就是大众洗浴。
0: 哎、
1: 对。
0: 好的，然后您这个是负责补货和收拾卫生，
1: 对，
0: 放水是吧？
1: 对对对，然后电话是136-0423-4432，
0: 电话是136-0423-4432。
1: 啊，对，然后年龄最好是65岁以内，
0: 65岁以下。然后工作地点呢？
1: 就是盘锦市青龙台区世纪小区。
0: 世纪小区哈，好的。
1: 啊，对，好，谢谢。
0: 嗯，好，我们再会。
1: 哎，再见。
0: 哎。

0: 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嗯，
1: 兴隆台区某物业招男保安员。
0: 嗯，
1: 年龄是55周岁以下。
0: 嗯，
1: 三班倒。
0: 嗯，
1: 上12休24。
0: 上12休24的哈。
1: 公吃公住。
0: 嗯，好。
1: 工资3000元。
0: 3000元。嗯。
1: 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1: 9874。
0: 嗯。
1: 4884。
0: 139-9874-4884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招聘西屋车司机师傅，要求 B 票，年龄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详情呢，咨询电话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下一条信息呢，是盘锦某公司招聘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性别不限，然后呢是有业务经验的，会或者说是退伍军人的都会优先。薪资待遇方面呢是4000到7000元，详情呢咱们还是拨打电话来咨询或添加微信都可以，号码是1996980-8868 1996980-8868 1996980-8868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问一下，刚才照着俩小时那个总站工那个136呢，后几四个号没记住，个人
0: 136-0423。
1: 0423哈。
0: 对，然后是4432。
1: 0423-4432是不是？
0: 嗯，对。
1: 0423-4432是不是？
0: 嗯。
1: 好。
0: 0423-4432。我再说一遍啊，您记一下，是136-0423-4432。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那个麻烦我想买25平方线，买个立细鲜米吧。
0: 25平方线要60到70米的是吗？
1: 六七千米。
0: 六七千米啊。
1: 嗯。
0: 6000到7000米哈。
1: 嗯，完了，还想，卖个养鸡的塑料帘子，养肉食鸡的。
0: 并出售养肉食鸡的帘子。
1: 哎，还有水壶、料壶了。
0: 肉食鸡的帘子和水壶和料壶，对吗？
1: 哎，对。
0: 好。
1: 完了，还想卖一个，卖个百货，卖个开个百货超市的货架子。
0: 超市用的货架子。
1: 对，哎。
0: 嗯，好。
1: 谢，那个我的电话是6639197。
0: 6639197，对吗？
1: 哎。表示感谢啊。
0: 嗯，不客气，
1: 麻烦您了。
0: 好嘞，不麻烦啊。
1: 哎，再见。
0: 哎，再会。
1: 好嘞。
0: 嗯。

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为5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呢，上门拖车。另外呢，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详情咨询电话15842711188，15842711188，15842711188。
1: 躲不开，我也占领你的心，充斥着你的空白。
0: 好，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咱可以继续来拨打。

0: 新龙台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咱非诚勿扰啊，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鹦鹉的朋友。喂，
1: 我想知道就是第一条发布信息的电话号码。
0: 物业招客服主管的那个是吗？
1: 嗯，
0: 1313092
1: 3092-0033033，哎，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哎，再会。近期的信息呢，大家在节目之后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在盘山荣媒的客户端也能查看啊。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金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成招库房保管员一名，年龄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晚6，中午休息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地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免役，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

0: 电话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房了，
0: 楼房平房，
1: 楼房城之星楼，
0: 城市之星的。好，您介绍一下。
1: 哎，七号楼。
0: 哎，
1: 八号楼。
0: 嗯，
1: 29层的。
0: 29楼。嗯，
1: 17楼。
0: 嗯，
1: 13楼。
0: 嗯，
1: 都是68点多的。
0: 都是68点多。好的。
1: 售价12万。
0: 售价12万。嗯，
1: 一小亿。
0: 可小亿。好，
1: 电话号码186186
0: 4272724323186-4272-4323，是吧？
1: 谢谢。
0: 好，
1: 好的。
0: 不客气。 好，再会。

0: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然后上门拖车，同时呢还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详情的话您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年龄是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呢，会统一培训的，上手也快。上班时间为早七到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属于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的。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下面的时间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一名服务员。
0: 餐饮的吗？
1: 餐饮的。
0: 好嘞，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女都行。
0: 嗯，
1: 就是在这个盘山的幸福小区。
0: 双台子。
1: 对对对，双台子那个高家那块有个幸福小区
0: 啊，幸福时光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幸福时光。
0: 好，
1: 那块有个饭店。
0: 哎，
1: 招1到2人吧。
0: 嗯，
1: 然后我这边是工资看那什么，看那个个人的能力。
0: 嗯，
1: 晚上3000起。
0: 嗯，
1: 然后是早晨8点半到晚上8点半。
0: 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八点半哈。
1: 啊。
0: 年龄有要求吗？
1: 中午有休息，中午能休息个几个点？
0: 有午休。
1: 最好是家附近。
0: 家在附近的哈。
1: 年龄别太大，因为我那个活吧，怎么说，比较忙到人就是。
0: 哦。
1: 就是杂活也多一点，就是小饭店。
0: 嗯，好。
1: 嗯、
0: 行，那电话是多少哈？
1: 137。
0: 137。
1: 00070007
0: ，
1: 八八四。

0: 三。
1: 嗯，13700088843，那年龄的话，那就50岁左右可以吗？
0: 都可以。
1: 50岁左右，然后手，
0: 我感觉岁数太小了，他也不一定能干住。
1: 那就手脚麻利的吧，行吗？
0: 对，对对对。
1: 嗯，好的。
0: 嗯，好。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哎。
1: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找一个那个跟电工干活的一个工人，有无经验者都可以。
1: 招男工一名。
2: 对对对。
1: 跟什么干活没听清？
2: 电工。
1: 跟电工干活。
2: 对。
1: 就说白了，给他打打下手是这意思吗？
2: 对，可以。
1: 嗯，好的。别的还有要求吗？
2: 年龄在35到55岁之间。
1: 35到55岁哈，
2: 成熟电工也可以。
1: 成熟电工也行。
2: 啊。
1: 嗯，好。那这个男工他也得懂电呗，是这意思不？
2: 就是不懂也行，可以带他。
1: 不懂也可以。
2: 嗯，
1: 可以跟着你说的这个成熟电工一起学，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可以。
1: 嗯，好。那我懂了。嗯，多少号？
2: 187。
1: 187。
2: 4233。9166。
1: 187-4233-9166是吗？
2: 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招聘西屋车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是早6到晚6，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呢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2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的，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详情咨询电话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红

毛办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联系人唐先生。下一条信息是，潘金某公司诚招车销业务相关。

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和退伍军人均优先，月薪呢是4000到7000元。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 ,199-6980-8868, 199-6980-8868, 199-6980-8868。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这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首先会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帮大家伙呢来发布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信息，包括呢也给大家查询一下以往节目当中我们听友发布过的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然后呢，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所以说不管大家伙是发布信息还是查询信息呢，都是在这个时间段来完成。9点之前和10点之后都是没办法给大家来服务的啊。也建议各位呢先添加一下我们官方的微信，有需求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官方微信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我是众生。下一条信息呢，是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面向社会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给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工作地址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新龙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198-0427-4477

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诚招库房的保管员一名，要求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到晚6，午休2个小时。要求呢，应聘人员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免役，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电话是1394191193。1394191193，1394191193。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服务，最后一个时间段各位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您的生活信息。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年龄在35到55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的。联系电话呢是185-2570-2567 185-2570-2567 185-2570-2567。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以及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找任先生联系。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职啊。
0: 哎，您说。
1: 做个门卫的，或者是保安了，看个厂子的，
0: 嗯，
1: 干点零活什么的了。
0: 嗯。
1: 地点不限，公吃公住的也行。
0: 哦，地点不限，公吃住就可以是吧？
1: 对，我家住在那个汉新这旮瘩。
0: 家住汉新附近哈。
1: 对对对。
0: 哎，好。
1: 59周岁。
0: 今年59周岁，嗯。好，
1: 留电话。
0: 多少号？
1: 159。
0: 159。
1: 0493。
0: 0493。
1: 3763。
0: 1590493-3763是吧？
1: 对，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
2: 生鲜超市招聘。
0: 嗯。
2: 海鲜园。
0: 海鲜园，嗯。
2: 理货员。
0: 嗯。
2: 男女。
0: 男女什么？
2: 男女均可。
0: 哦，好的。嗯。
2: 18到50。
0: 18到50周岁。
2: 对。
0: 嗯。
2: 海鲜园，我要这个工资，我要分开跟你说。
0: 可以的。
2: 啊，海鲜园那个4000，我底薪4000，
0: 嗯，
2: 加月休3天，
0: 嗯，
2: 加提成，
0: 嗯，
2: 综合工资4500到6000元。
0: 4500到6000元，嗯，好的。还有吗？
2: 有海鲜工作者经验优先。
0: 有相关经验的优先。
2: 对。
0: 嗯。
2: 然后。
0: 理货员。
2: 理货员。
0: 嗯。
2: 理货员我还不知道多少钱。
0: 那你就先不说，然后你放下电话，然后问一问，沟通好了之后有人打电话再说也赶趟。
2: 行，完了联系电话。
0: 在哪个地区？兴隆台双台子。
2: 那个盘山井下。
0: 井下地区，盘山县井下。
2: 对。
0: 好的，那就是附近人员呗，是吧？
2: 对，附近人员。
0: 嗯，行。电话是
2: 1861。
0: 1861。
2: 4-7。
0: 4-7。
2: 880。
0: 您电话是1861-4-7880，对吧？
2: 对。
0: 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2: 哎，感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再见。
0: 好。

0: 不住无所谓。
1: 公吃的优先。
0: 对。
1: 嗯，好。
0: 保安、保洁啥都可以，干点零活啥都行。
1: 那就做保安、保洁或干零活等吧，行吗？
0: 行，可以。
1: 电话是多少号？
0: 电话是151-2428，2286。
1: 151-2428-2286，对吗？
0: 对。
1: 工作地点上有要求吗？
0: 就是不是太远了，就是邢台左右就可以。那盘山大坝也行，反正。
1: 盘山大坝，
0: 最好是邢台吧，附近
1: 兴隆
0: 的。
1: 台有一个物业招保洁2200，行吗？
0: 在什么地方？
1: 一个物业，兴隆台区的一个物业。
0: 还有管吃吗？
1: 还真没说，哎，供午餐。
0: 那你给我一个电话吧。
1: 行，您现在记一下啊。
0: 稍等一会儿，我
1: 好
0: 记一
1: 的，
0: 下。
1: 好的。
0: 主任说一下吧。
1: 我看一下啊，131
0: 131。
1: 3092
0: 3092。
1: 0033。
0: 131-3092-0033，对吗，主持人？
1: 对，然后他这也招保安啊，保安是4000，保洁是2200，您看看您哪个能胜任？因为他没有说这个年龄，然后具体就得打电话问他们了，行吗？
0: 行，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我们先再会了
0: 好的，
1: 啊。
0: 行，好的。
1: 好嘞。

0: 发布信息的朋友们，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我们还有9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别忘了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是能查看近期的信息的啊。然后更久远的信息、更之前的信息呢，大家在节目进行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我来为您查询。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播。
0: 哎，
1: 我想招男保洁运营人员。
0: 男保洁呀？嗯，
1: 对，
0: 说吧。
1: 年龄在65以下吧，身体健康的。
0: 嗯，好。
1: 工资面议。
0: 嗯，
1: 工作地点在双台区政府附近。
0: 双台自区区政府的附近。
1: 对。
0: 嗯，好。
1: 然后留个联系方式。
0: 多少号？
1: 158。
0: 158。
1: 0427。
0: 0427。
1: 9789。
0: 1580427989。
1: 对。
0: 咱这儿公吃吗？
1: 公吃。
0: 刚才有一位朋友他想求职做这个，有听到吗？
1: 没听着。
0: 我给您个电话，您记一下啊，看看他考不考虑，好吗？
1: 你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啊。
0: 好。
1: 好，你说。
0: 151。
1: 151。
0: 2428。
1: 2428。
0: 2286。
1: 2286。
0: 嗯，
1: 他贵姓？
0: 没有留下姓名，打电话直接问就可以了。是一位先生。
1: 好的，主播，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再会。
0: 好。

潘金某公司诚招车销业务，向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和退伍军人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电话的是1996980-8868 1996980-8868 1996980-8868，微信同步。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6晚6，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930426900，1930426900，1930426900。

零零，下一条信息呢，是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详情咨询电话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

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朱女士。你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这个双胎区兴隆繁荣里有一个布梯二楼清水房，89平。
0: 哦，慢点说，别着急。八十九平。
1: 啊、
0: 嗯，二楼啊。
1: 二楼布梯，
0: 布梯的，然后是在繁荣里，
1: 繁荣里，
0: 兴隆台繁荣里，
1: 双台的区，兴隆繁荣里
0: 啊，叫兴隆繁荣里小区哈、
1: 是的、
0: 行，这是出租还是出售？
1: 出售，
0: 售楼，清水楼，没装修的哈、
1: 对，低价出售，
0: 低价出售，好的，
1: 151-151-8427-2316。
0: 151-8427-2316，我给您重复一下，出售楼房，双台子区兴隆繁荣里小区89平二楼电梯的清水楼，对吗？
1: 对的，对的。
0: 那行，没问题了。
1: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好了，各位听友啊，我们今天的电话呢就接到这儿了。然后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发布。一会儿呢，大家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了。办理会员的听众朋友呢，添加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

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

0: 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中国也是藏了30多年的一张牌，终于是打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当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候，能源风暴卷袭了全球，外面的世界呢，刮着一场能让半个地球都陷入瘫痪的风暴。为什么中国还能够灯火通明？工厂里边机器还在轰鸣着。一个石油70%靠进口，天然气40%靠进口的国家，凭什么这么稳？全球啊，风云变幻，凭什么中国能够稳如泰山？凭的就是一盘下了整整30年的大棋。1993年的时候，中国第一次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我们对于进口油的依赖就会越来越深，你万一航道被卡，局势突变，油运不进来怎么办？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想法，在当时却不被主流所接受啊！因为那个时候冷战刚结束，全球化一片火热，国际油价那个时候长期处于低位，你只要有钱还怕买不到吗？于是这个时候各种嘲讽接踵而来，但终归是有人听进去了。1997年，一个低调的代表团悄悄地就走出国门了，全球去调研战略石油的储备，回国之后紧急递交报告。

核心就一句话，中国必须尽快的建自己的大型储油库。咋建呢？90年代末呀，那是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啊，百业待兴，那时候钱儿从哪儿来啊？建这种工程动辄就是上百亿，这笔钱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出。就在很多人觉得这事儿得放一放的时候，另一批人已经背着包又悄悄地出发了。这些人去荒滩，去海岛，徒步丈量海岸线，浙江的舟山，大连的大连啊，青岛的黄岛，宁波镇海，后来闻名全国的四大储备基地，就在荒凉当中一尺一寸就这么给奠定出来了。没有人知道工程什么时候启动，但他们知道一旦启动就必须万无一失。这一准备就是6年，03年万事俱备，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年中国石油对外的依存度刚好突破30%。你看看啊，这就叫未雨绸缪啊。仓库建好了，这还不是第一步，你更需要考虑智慧啊，更要具备一些啊胆魂的一刻也来了。啥时候呢？用什么价格啊把油囤进去啊，是吧？我们就一直在等一个特别合适的机会。你不能高价买进，你在这囤着，是不是？就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这个时候油价从147美元一桶直接哐当一下就跌到33美元，全球一片哀嚎。对于中国来讲，嘿，机会来了。这个时候从2008年底到2009年初，我们以平均每桶58美元的这个价格填满了第一批的储备。可以说借一次全球危机，让我们用相对低廉的成本直接锁定了未来30年的战略资源，这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故事咱聊到囤油，那格局就小了。一个大国的能源安全绝不能只靠几个储油罐，真正的国家智慧是多管齐下。于是呢，几乎在同一时间，几条战线同时悄悄推进。第一条线，修陆上能源通道，中哈管道、中俄管道、中缅管道相继建成。当马六甲海峡风云变幻的时候，来自于俄罗斯、中亚的油气通过埋在地下的钢铁血管源源不断地输进来了。海运能被阻断，但陆地的管路难以被切断了。第二条线那才叫釜底抽薪，是根本上啊解套的第一步，改变能源结构的本身。2020年我们提出了双碳标准，很多人最开始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环保承诺，甚至有人嘲讽说我们是中了人家西方人的圈套。实际上有几个人看懂了，这就是一个彻底无解的阳谋，一个光明正大还让对手无法反驳的战略布局。作为贫油少气儿的国家，我们把石油和天然气换成了风，换成了光，换成了水，换成了核，那么我们就再没有软肋了。而事实上我们真的做到了。2020年到今天，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从10亿千瓦飙升到20亿千瓦，世界第一。44条特高压输电线路贯穿国土，将西部戈壁的风电、沙漠的光伏、西南的水电跨越数千里直接输送到东部繁华的城市。一张全球最大最先进的清洁能源网络已经悄悄形成。从1993到2026，看懂中国能源布局才能看懂未来的国运。这30年的布局是一环扣一环呐、在盛世中遇到了危机，开始谋划，在依赖加剧之前建成了储备基地，在全球危机中冷静的抄底，充实了家底儿，同时修建陆上管道，摆脱单一海运的命门，最终全力发展新能源，从根源上降低了对外的依赖。储备管道、新能源、电网，这三重布局构成了中国的能源铁三角。今天怎么样？当会儿

尔木兹海峡炮火连天的时候，当全球为供电恐慌的时候，中国的工厂照样生产，老百姓照样安心生活。这份从容和稳定靠的可不是运气，靠的是30年前那份从来没有过的东方智慧。它也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工程不必有我，工程必定有我。这种默默的耕耘，它靠的是一个民族在面对历史重大考验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惊人的耐力、深远的布局和强大的执行力。国和国之间最根本的差距不在于顺风的时候你能撩多远，就在于当逆风巨浪拍来的时候，谁早就做好了准备，谁能够任凭风浪起而稳坐钓鱼船啊。风暴它终究会过去的嘛，穿越风暴的那个底气是来自于远见，来自于定力，来自于无数平凡的英雄用双手和智慧一砖一瓦垒起的长城啊。这道长城的护佑者，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盏灯光、每一次呼吸和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这样一个人，不吃熟食，不喝茶，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吃糖，不吃那些什么菇类的东西，蘑菇什么的，因为酒茶咖啡会刺激神经，糖和那种其他的一些东西是惰性食品，影响静坐啊。除了清静的饮食，每天的静坐、瑜伽、散步就是他长寿的秘诀。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他是一位医学工作者，心脏医生，他也是50年的素食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纯素食者，而且特别的自豪。他说是他评价啊，这个素食主义生活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之所以选择素食，很大程度上跟他的工作有关。他每天要接触很多的心脏病的患者，在分析病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患者有个共同点，爱吃肉多油，所以他就很自然的成了素食主义者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是活了102岁，坚持了50年的素食。别管咱可能就一下子吃素不太可能啊，但我觉得少吃肉少吃油对健康还是有好处的。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稍事休息，听首歌，过一会儿再回来啊。

0: 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大家看那个百花奖了吗？其实百花奖啊，真的是有个画面特别的有意思的。154亿票房的电影拿了最佳影片，台下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声，紧接着下一个奖颁出来，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同一个晚上，同一个颁奖礼，两种待遇。这事儿咱得必须聊一聊啊，但不聊这个奖，也不聊这个场面，聊那个没来领奖的人。先说这个奖有多重呢？百花奖1962年创办，到这个今年整整已经是64年了。最佳影片这个奖项64年来只颁给过真人电影，从来没有碰过动画片啊，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不管你动画片拍得有多好，票房有多高啊，这个奖的体系当中你就是进不了。最佳就是这个门槛是很难进的，那就是延续了60几年的惯例，都是给真人电影的。但是今年的这个百花奖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惯例，打破它的就是哪吒之魔童闹海啊。国内票房154亿，全球22.67亿美元，什么概念？超过了泰坦尼克号，位列全球影史票房第四，在这个位置上，前五名啊，阿凡达啊，复联四，阿凡达二，然后就是他，唯一的亚洲电影，唯一的非好莱坞电影，唯一的动画电影。100年的全球电影史前五名当中，第一次出现了一部中国片子。这种量级的电影拿了最佳影片，本该是掌声最热烈的时刻，但是台下的反应比较平淡。更让人意外的是，导演没来，他叫饺子，他在闭关。出品人王长田替饺子上台领的奖，说了一句话，他是中国最低调的导演，一直在陈塘关闭关，一直不肯出来。他的才华是陈塘关关不住的。你看这句话有多妙，陈塘关那是哪吒的地盘啊，才华是关不住的。他在用哪吒的故事说饺子这个人，但你仔细想一想啊，饺子这个本人的故事比哪吒的故事其实还要猛。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百花奖都不来，圈子也不进，饭局也不去，却能把60几年的惯例给打破了？今天咱就把饺子的故事给大家讲讲听。饺子的本名叫杨宇，1980年四川泸州人，父亲呢是县医院放射科的医生，母亲是个护士，典型的中国小城医护家庭。这种

家庭的孩子，人生剧本基本上都是写好的，好好念书，学医，毕业进医院，啊，端铁饭碗，安安稳稳的过完这辈子，是吧？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但绝对是饿不着的。他也确实照这个剧本演了，啊，1998年高考考上了华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各位都知道华西的分量，那是中国医学院的第一梯队，这孩子学习是真好，正儿八经的学霸。按正常的轨迹走下去，他应该是某一个什么三甲医院的药剂科的主任，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这辈子就这么过了。但是他的骨子里却住着另外一个人，他从小喜欢画画，上课的时候不听讲，在历史课本上涂鸦，画汽车，画街道，画人物，画机器人。他自己说过一句话啊，历史老师最和蔼可亲，所以历史课上画的最多，没上过什么培训班，临摹出来的东西却比那些正经的美术生还要像样。但是他一直觉得画画不能够养活自己，家境普通，不敢拿前途去赌，所以硬生生的把这团火按了十几年。大三出事了，有一个同学给了看了一段什么呢，用一个软件做的三维动画，就几十秒的东西啊，他后来形容那个瞬间，心里压了十几年的火蹭一下子就窜出来了，再也按不住了。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放弃医学，转行做动画。这个决定放在2003年，你说有多疯吧，是吧？那个时候的中国动画行业基本上等于零，没有行业，没有岗位，没有市场，没有成功先例。就你跟人家说我要是去做动画，别人看你的眼神啊，就跟看外星人差不多。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家的天塌了，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的经济支柱没有了，母亲退休金每个月1000块，其中700还房贷，剩300过日子。亲戚朋友纷纷劝他，你爸刚没了，你妈一个月1000块钱，赶紧找个正经工作，别折腾了。所有人都在劝他回头，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务正业，只有一个人没有说话，他妈什么都没说。他做了一件事儿，把自己结婚时候的金镯子拿出去典当了，换了一块数位板放在儿子桌上。各位大家听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画面，一个刚失去丈夫的女人，每个月1000块的退休金，700还这个房贷，300过日子，手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当年嫁过来的金镯子当掉了，不是为了救急，不是为了看病，是为了让儿子去追一个全世界都说不靠谱的梦。这不是鸡汤故事，这是一个母亲在用全部的信任压住，这份信任后来价值154亿。接下来的日子是整个故事里最安静的部分，也是最残忍的部分。3年零8个月，杨宇在成都的老小区里边蹲了整整3年零8个月，没出过家方圆40公里，活动范围就三个地方，课室、客厅、卧室、厕所。每天干啥？啃馒头，看教程，对着一台破电脑一帧一帧的死磕动画，吃饭不超过10块钱一天啊，泡面面包轮着来，窗外的世界跟他没啥关系，没有朋友上门，没有人理解他在干啥。3年8个月，1300多天，他就这么一个人耗着。放到今天的互联网上，你们会怎么看待这样一个人呢？可能有人会说他啃老，说他不靠谱，说他长不大，所有难听的标签都会往他身上贴。2008年他出关了，一部16分钟的动画短片上线了，名字叫打，打个大西瓜，一个人做的，编剧是他，导演是他，美术是他，建模是他，啊，渲染还是他，一个人16分钟，3年8个月，结果斩获30多个国内大奖，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日本 TBS 数码影像大赛金奖，被网友分为华人最牛网络原创动画短片。四川泸州县医院放射科医生的儿子，所有人都不看好，柏林却认可了他。但拿了奖就飞黄腾达了吗？没有，动画短片不赚钱，奖杯不能当。

饭吃。从2008到2015年，又是7年苦日子，没有钱，没有投资，没有人找他合作，他就一个人继续磕。7年里，他就在行业的最底层扛着，穷没有放弃。2015年，光线传媒终于投了他，他开始做哪吒之魔童降世，魔童降世啊，从剧本到成本又磕了5年，光剧本就改了66稿，动用了20多家的特效团队，1600个工作人员，找不到人做的镜头，他自己上手挑。2019年上映，50亿的票房，国漫天花板，中国影史前五。从2003年弃医从画，到2019年一战成名，16年。

16年，喘口气儿，他一个人在坚持，周围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但是要跟大家说，最让人佩服的不是这16年51之后正常的路该怎么走，上综艺接商演，做评委席，参加各种颁奖礼，出席各样的行业活动，这是大多数导演功名成就之后标准的动作。但是饺子一样都没干，他转头把门关了，又消失了，又是5年。打磨磨扎之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2025年春节档上映，154亿的票房，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全球22.67亿的美元，超过了泰坦尼克号，位列全球影史第4，打破113项纪录，3.24亿人次走进电影院，每4个中国人里边就有1个看了这部电影。我不单看了，而且2刷了。然后就在那天晚上，百花奖把这个最佳影片给了他，62年来第一次颁给了动画电影。他还是没来，还在闭关。说句实在话啊，这个现场的反应其实不难理解，这个行业有一套运行了很多年不成文的规矩，你得参加活动，你得来维护关系，你得在前辈面前给人家面子，你得出现在该出现的场合，你得让大家觉得你是圈里的人。饺子呢，不社交，不站台，不露面，不上综艺，别人想投资他的项目他婉拒，品牌想借哪吒热度打广告他拒绝，他把这些事儿全部推掉了，只做一件事情，回到那间屋子里边一帧一帧刻他的画面。所以去年金鸡奖拿到了最佳美术片而不是最佳故事片，今年的百花奖最佳导演的提名名单里也没有出现饺子的名字。154亿票房的导演没有获得最佳导演提名，这件事儿值得想一想。但话说回来，他在乎吗？一个连百花奖颁奖礼都不来的人，你觉得他会在乎台下谁站起来了，谁没站起来？他从来不需要别人替他站起来，他的电影替他说话了，替他站位了，站在了全球影史第4的位置，站到了62年惯例被打破的那一刻，站在了3.2亿人买了票走上电影院每一个座位上。现场安静没关系，154亿观众的掌声比任何的颁奖礼都响亮。所以啊，这要说一段心里话，这个时代教你的东西太多了，教你怎么经营人脉，教你怎么打造人设，怎么搞流量，怎么维护关系，好像你不会表演，不会社交，就活不下去似的。但是饺子这个人，用23年只做了一件事情，他证明了一个最老土、最笨、最不讨巧，但是最真的道理，当你的东西足够硬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你鼓掌。有的人用一辈子学一件事儿，怎么让别人鼓掌，有的人用一辈子做一件事儿，做到让你不得不鼓掌。母亲当掉金镯子的那一天，他就知道这碗饺子端得稳了。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警示教育会，警示教育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派驻我县的2名文化特派员分别与沙岭镇沙岭村和太平街道新村村结对共建；为期2天的盘锦市第3届中医药文化夜市盘山站活动圆满落幕。活动打造沉浸式健康夜间休闲场景，收获城乡群众一致好评。

0: 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张诗涵报道。8月17号，全县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警示教育会召开，警示教育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县委始终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位置，坚持严抓严管、久久为功，全县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但从通报案例和日常监督执纪情况看，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反弹回潮隐患依然存在，这些行为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突出表现，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伤害群众感情，必须动真碰硬，坚决纠治。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纪律规矩刻在心上，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行得正、走得稳的护身符，时刻敬畏纪律、敬畏规矩、敬畏群众，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要严守纪律底线，把制度规定落到行动上，严格执行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备案制度，以实干争先为导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制度执行的实际成效巩固作风建设成果，要坚持以上率下，把新风正气树在基层上，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节俭办事，带头移风易俗，以干部关键少数引领社会民风转变，以过硬优良作风带动全县上下营造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让新风正气在我县蔚然成风。要压实各方责任，把严管严治抓在常态上，各责任主体要知责、担责、履责，协同发力，齐抓共管。纪检监察系统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监督。对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会议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要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过硬作风、良好形象凝聚民心，推动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会议通报了全县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县市直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县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各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县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记者郑威报道。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短板，我省日前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目前派驻我县的两名文化特派员已完成了对接进驻，分别与沙岭镇沙岭村和太平街道新村村结对共建。他们将开展为期2年的常态化结对服务，以专业文化力量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与文旅事业发展。8月11号，省级文化特派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副部长张维银赴我县进行调研座谈，并深入沙岭镇沙岭村开展对接服务活动。座谈会上，双方围绕沙岭村红色资源盘活、地域文化传承、富民产业提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等内容展开充分交流，厘清发展现实诉求，敲定后续工作推进思路。当日下午，张维银深入到沙岭村农家书屋、花卉种植基地、沙岭战役烈士陵园等地走访调研，与村内干部、村民代表开展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基层发展想法，精准掌握乡村发展第一手资料。他表示，将充分利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农家书屋等阵地，组织开展理论政策宣讲、文化资源挖掘等工作，切实将自身的专业优势转化为惠民实效，推动当地红色文化和产业振兴有机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8月13号，市级文化特派员、盘锦辽河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仁来到太平街道新村村。 开展对接服务活动。调研中，王忍认真了解新村村文化现状与村民实际需求，并结合自身工作和村屯特点，提出立足新村村九省移民聚落、千亩稻田生态、知青垦荒文脉三大独有资源，依托文化知青文化特色，构建文化铸魂、产业赋能、民生提质、风貌焕新的农文旅文化知青文化特色，构建文化铸魂、产业赋能、民生提质、风貌焕新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市级文化特派员、盘锦辽河人家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忍：
1: 我将进一步发挥好文化特派员的作用，全程扎根一线，联动盘锦文旅集团的全部资源，以稻里景区为桥头堡，真正把文化软实力变成新村村产业硬实力，实现村景共生、村民共富，交出一份让组织放心、让新村老百姓满意的结对答卷。
0: 据了解，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我省统一部署的基层文化赋能举措。该制度分省级、市级两级，选派专业人员下沉到村社区，重点承担政策理论宣讲、优质公共文化供给、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基层文明风尚培育等核心任务。接下来，我县将以此次文化特派员下基层结对共建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大力培育村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真正实现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全面激发基层文化发展内生动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注入磅礴的精神力量。记者张诗涵、郑博文、张哲报道。晚风送清凉，药香绕烟火。为期两天的盘锦市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蹒跚站活动圆满落幕。活动集四级中医义诊、中医理疗、药膳美食、非遗文创、趣味科普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健康夜间休闲场景，收获城乡群众一致好评，交出医文旅融合惠民的实效答卷。夜幕铺开，蹒跚县府前广场灯火璀璨，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八大特色功能分区有序运转，人气持续高涨，不同年龄段市民都能在这里寻得专属乐趣，沉浸式感受传统岐黄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中医义诊区，来自国家、省、市、县四级的资深中医专家轮番坐诊，全程提供免费公益服务。专家们细致为群众诊断常见病，答疑慢性病长期养护难题，细致讲解居家安全用药、四季养生、中老年慢病调理等实用科普知识。市民无需提前预约挂号，饭后散步便可就近问诊，在家门口解决健康困惑。专业细致的诊疗服务收获群众连连称赞。紧邻义诊区的特色理疗体验区福利满满，体验项目丰富多元，推拿正骨、温针灸、葫芦灸、火龙罐等经典传统理疗项目免费开放，同步设置三伏穴位贴敷体验点位，适配当下时节祛湿养阳需求。 AI 智能体质辨识机器人全天候在岗，只需简单操作即可一键采集血压、体质等多项健康数据，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养生建议，用数字化科技为传统中医赋能，让体质辨识更精准，养生指导更贴心。长时间逛市集感到疲惫，便可移步中医养生休憩区，现场摆放多款由本地中医师配伍、祛湿通络、清热舒缓的中药足浴包，市民可坐下来体验草本足浴，温热药汤舒缓筋骨、疏通气血，一扫白日工作劳碌与身心倦怠，在淡淡药香中放松身心。市民王秀文：
2: 中医啊，是咱们国家的国宝，源远流长。我泡的是补肾的，它这个里头各种各样的中药，后边的中医这些大夫给搭配的，服务的特别好，给他们点赞。
0: 市集另一侧的药食同源展区，烟火与草本香气交织，展出多项本土非遗美食与养生药膳，让市民感受传统药食同源养生智慧。特色产品展销区汇集县域优质农特产品，搭建展销推广平台，拓宽农产品销路，助推种养产业增效。文创展区中医药文创品类丰富，非遗手工体验台可供亲子动手制作中医药手作，亲身感悟岐黄文化底蕴。 活动间隙，趣味中医药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中医药知识有奖问答、养生闯关小游戏、急救科普实操体验，吸引大批孩童与年轻市民参与。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趣味十足的方式普及中医常识、应急救护技巧，打破传统文化枯燥刻板的印象，让养生知识在玩乐中入脑入心。文艺汇演板块同样精彩纷呈，活动开场及每日晚间均有特色歌舞、民俗节目登台演出，悠扬乐曲搭配璀璨灯火，草木清香萦绕身旁，视听嗅觉体验多为结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小朋友刘明申，
3: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逛夜市，学到了急救知识，还参加了一些小游戏，特别开心。
0: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以岐黄润辽宁、健康夜市行、惠民暖盘山、奋进促振兴为主题，由盘山县人民政府、盘锦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主办，盘山县卫生健康局、盘山县文旅广电局牵头承办，全县各职能部门、各镇街分工负责，统筹联动，通力保障，为活动顺利开展、圆满收官筑牢坚实基础。为期两天的特色中医药夜市，既是点亮县城夜间经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休闲生活的暖心便民市集，也是我县活化传承中医药非遗文脉、普及全民健康理念的重要载体，更是激活县域夜间消费潜力、带动乡村特色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收、推动医文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期间，公益义诊、理疗体验全部免费开放，切实把优质中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收获社会各界广泛认可。未来，盘山县将持续深挖本地中药材种植、中医非遗、养生食疗等特色资源禀赋，总结本次夜市运营经验，常态化打造多层次、多元化、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活动载体，始终以岐黄传统文化为核心纽带，坚持以文化赋能特色产业，以产业发展惠及民生百姓，持续完善全民健康服务体系，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润持久的中医药力量，用心书写健康盘山、文化盘山、振兴盘山的崭新篇章。记者张宁、魏源报道。这个周末备受期待的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继续角逐，我县三支本土足球队先后踏上赛场，分别是盘山县三宝队、盘山县飞跃队、盘山县九九同盟队。球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普通村民、个体经营者、基层工作者，大家怀揣着对足球的热爱，代表盘山登上乡村足球赛场，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展现盘山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振兴盘山，城乡俊秀，盘锦村超，我们来了。
0: 为了备战本届村超赛事，三支盘山球队队员利用下班农闲的时间坚持集训，在一次次传球跑位对抗当中打磨球技。对于他们来说，踏上村超的赛场不单单是为了争取比赛成绩，更是希望把盘山蓬勃向上的精气神展现出来。哨声一响，激烈的足球比赛正式拉开帷幕，绿茵场上所有人立刻进入状态，奔跑的身影穿梭在整座球场之间，队员们目光紧紧锁定滚动的足球，脚步快速，交替移动，不敢有丝毫松懈。场上气氛紧张又热烈，每一次传球抢断拼抢都扣人心弦，大家配合默契，快速传球，交叉跑位，不断撕开对方的防守阵型。盘山县三宝足球队队员李闯：
5: 我们今天场上的战术啊，也是沿用之前的战术吧，属于防守反击吧，踢出咱们盘山的特色和咱自己球队的风格。
0: 盘山县九九同盟足球队队员杨岩：
6: 我们会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把我们盘山县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来。以后我们也会守住这份热爱，继续在绿茵场上奔跑，积极传递向上的体育力量。
0: 一颗足球点燃一方乡土活力，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足球运动为载体，打通全民健身向乡村延伸的最后一公里。赛事不只是球技的比拼，更是乡土文化、群众精神面貌的集中展示。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立足群众需求，盘活各类文体阵地资源，持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把全民健身的种子播撒到乡村大地，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

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要报潘山实力之仇啊！但大兵团迟迟没开到，手下的人马不多，这中国也太……

也罢呀，占辽宁占吉林就损失了不少人，另外这一分散开没人了，怎么打呀？还得利用汉奸。在他们认为这中国人人多呀，汉奸也多，得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让他们人打他们的人，咱们抄总着就可以。凌燕青完了，那么再找个傀儡，谁呢？土肥圆乐了，哈哈哈，我手里头掌握着好几个这样的人。凌燕青完了，无足轻重，我再打出一张王牌。哦，还有谁？张学良的堂兄张学成，现在也在我掌握之中。这回让张学成当自卫军总司令，那比凌燕青又强得多得多呀，他的号召力得多大呀，让他出马，万无一失，又把这个败类张学成给抬出来了。这可不是咱编的，咱也不敢胡编，事有事在呀。你看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这堂兄就是人间的渣子和败类，就是个败类啊。前文书您听过吗？石友三反对张学良，起兵的时候就勾引的这个张学成，双方电报往还，张学成答应给做内应，他就反对和恨张学良。为什么呢？权力之争啊。张学成不学好，认为这我是你哥，你怎么也得照顾照顾我。结果张学良铁面无私，知道他这个堂兄什么也不是，是个秧子，我把你放到军界我也不放心，放到政界也不放心，干脆我就花钱养着你，你想怎么玩怎么玩，你扎吗啡我也供着你，你抽鸦片我也供着你，你嫖娘们我也供着你，这行。想叫我给你权力，委着你什么官职，这不行，这绝对不行。为此张学成就恨透了张学良啊，现在亲故亲故，你一点感情都没有，你照顾旁人行，你不照顾你哥哥呀，咱们这血管里流的是一样的血呀，咱们的先人是一家人，你可好，你六亲不认。为这个他反对张学良，现在滑到什么程度，落到日本人这块当了汉奸。土肥圆就把他养起来了，就在沈阳呢。咱们简短解说，把张学成抬出来了。张学成一听当了什么自卫军司令，对日本人感激的就甭提了，就挑良辰宅吉日走马上任，兴师动众，又组织人马，浩浩荡荡开赴锦州，大本营就设在高山子。这个事儿被黄显生知道了呀，黄显生将军一琢磨，要是旁人好办呢，这是副司令一家的弟兄，请示张学良。张学良马上回了电了，说他不属于了我们老张家的人，他是我们老张家之中的败类，是人民之公敌呀。对于这种人毫不要顾忌，是就地歼灭，不要心慈手软。黄显生奉令组织反击，曾经还请出了一个绿林的朋友，很了不起的，叫盖中华呀，跟老北风向青山都认得。盖中华也帮忙五路人马大战高山子，终于拔掉了这颗毒根，把张学成击毙在高山子，打死。日本的阴谋又没得

两次失利。那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几十天当中，潘山大捷、高山子大捷打了两个漂亮的大胜仗，张学良深受鼓舞啊，又从自己的腰包里头提出30万元奖励有功的将士，让盖中华做了第三路抗日军的司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但咱必须说明，这些事儿都背着蒋介石，都背着蒋介石。这些司令都是警察和群众组织，不是以军队的名义。要以军队的名义，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他背着蒋介石，所以这个蒋介石也睁着一个眼呢，闭一只眼，也没有过问，也没干预，但也不支持群众组织。他也管不着。由于这两次大捷，人心受到鼓舞，就是那抗日的团体像雨后春笋一般。什么东北抗日联合会啊，像车向臣先生、高崇民先生全都出动了。这个抗日组织有的是，人心振奋。如果蒋介石能抓着这个机遇，要进行抗日收复失地呀，大概不算困难。可惜这蒋介石有自己的老猪腰子，先安内后养外，就是不抵抗，不给支持，就靠着这些人拿这些土枪对付日本人，那能行吗？单说辽宁是这么个形势。黑龙江喜信传来，什么事啊？黑龙江抗日的英雄马占山，马占山将军江桥大捷歼灭日本精锐的师团呢，两个连队把日本人可给打毁了都。这一下子没有不知道，关内关外提起抗日英雄马占山，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可能说到这儿啊，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还出来个马占山呢啊，上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是叱咤风云了不起的铁汉子，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马占山在黑龙江抗日，江桥大捷大大鼓舞了老百姓的士气，大大的发扬了中华人民这种爱国的精神。那么说到这儿，咱得把马占山将军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介绍，也把黑龙江那边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介绍。马占山哪儿的人呢？吉林省怀德县的人，就是公主岭的人，东北人。马占山家住到乡下，苦孩子出身，老马家一大家子在那个年月吃不饱穿不暖，如果给划成分，纯属的贫雇农，就这么个出身。离着他们老马家不远有个崔家大院，崔家大院住着个老财主叫崔半成。您听这名，他家得有多少钱。这个崔半成啊，就是在黑龙江、在吉林、在辽宁、在关内大城市之中都有买卖，开盐摊，养着火轮船，良田千顷。你说他得有多少钱吧，连这老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那简直撑的是满嘴流油啊。就尽管这样，这家伙是富而不仁。您看小说看戏听书，常有这样的人，富而不仁，越有钱越拿钱叫当命叫爹，一块豆腐切八块分八天吃，甚至放屁崩出个豆来，拿水。

0: 涮吧涮吧，都吃了，舍不得，你个老土财主。不但说马占山他们家，就周围那些贫苦的老百姓，都给老崔家扛活，长工短工，哎，给人家扛活。那个拿老崔家的话来说的是，我们老崔家养着你们，我们要不养着你们，一掐你们的脖，你们都得饿死。马占山一家就给老崔家干活啊。马占山从小就当半拉子，半拉子您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呢，干一天活开半只，因为你是个小孩，你不能等于一个成人的劳动力，你开一半，这叫半拉子。就尽管这样啊，老马家也能吃顿饱饭吧，你不靠人家也不行。马占山从小给老崔家干活，一直干到18岁，成了彪形大汉，长成人了。由于马占山呢人好，脾气也温和，干事兢兢业业的，这个崔半成一看嘛，这俩钱没白花，还行。后来信任马占山，让他把手边其他活放下，干什么呢？专门给他放马。这个崔半成啊喜欢马，那马号里光有名的马就40-50匹，得有专门人负责，所以呢叫马占山负责。这马占山一琢磨，东家这么信任我，我得掏出良心来。因此接任之后是兢兢业业呀。放完马之后等回来，每一匹马都刷洗一溜干干净净的，你多半看那马都那么干净。崔半成也非常高兴，尤其这马占山对其中有一匹马叫大老黑，一匹大黑马，这马比其他的马高了一头，炸了一倍。哎呦，这马这漂亮，毛管都闪着金星了。马占山也喜欢，别看不是自己的，没事对他是格外关照。比如说放完马回来，同样都刷洗，对这大黑马格外的刷洗的仔细。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养马比君子，出力也是人嘛。你看那马它不会说话，也通灵性啊，跟马占山的关系特别好。只要马占山一过来，他就扬起脖来打响鼻，啪啪啪刨蹄子，拿着头就蹭马占山，那也处处感情来了。该着出事儿。有一天马占山照常去放马，等回来的时候一查点，别的马全不缺，唯独这大黑马是不翼而飞，没了。哟，马占山这汗就冒下来了。哎呦我的娘，喊哪叫啊，打口哨啊，跑遍了山山水水也没找着，没了。马占山一琢磨，坏了，肯定被人偷去了，刚才我在树下打了个盹儿，从来这马也没丢过，这是怎么就没了呢？叫谁给整走了？硬着头皮来见东家，跟崔半成这一说，崔半成一听啊，大老黑没了，这还了得？那是我的命根子，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宝马良驹，给我找！派出100-200人去四处寻找，也没找着，没找着啊！崔半成就恨上马占山了，心说话，这假的，假的，他不定跟马贩子怎么勾搭连环，哎，把我这马运走了。中饱私囊，他发了财了，哎，假装说丢了，哪有那便宜事儿？因此把马占山吊到马棚里头，分刑拷打呀！你说怎么回事？你跟我说，究竟你怎么定的圈套？我那匹马究竟哪去了？不回来，我跟你完不了。其实呢，马真丢了，马占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说呀？是哪儿找去？受老了罪了，让崔半成飞行拷打，好悬没打死他。 其实崔万成就想把他打死，就想问问怎么回事，问不出来。有明白人给崔万成出个主意，东家人命关天，他老马家户大人多呀，万一因为匹马把他给打死，您可就结下仇了，老马家的人也不能善罢甘休。再这一说，咱们家有这么多的钱，倘若出了人命，官府可来了发财的机会了，他不定怎么敲诈你呢。到那阵儿，你被褥把家都丢毁了啊！算了吧，不能打了。崔万成还出不来这口气，没那么便宜。行，留着他这气儿在，送入怀德县监狱。送监狱，不见没完。他是苦主，他跟监狱的也好，跟县衙的都好，都认识。就这么把马占山投进大牢，受老了罪了。您说这事儿怪不怪？就马占山进了监狱的第三天，崔万成正睡觉呢，听见马嘶的声音，他又打梦中惊醒，一听，我是想我那大黑马。想的听错了，一听不对，是马思明的声，赶紧披衣而起，带着人提着灯笼到外头一看呢，大黑马回来了。哎呦，崔万成乐的，我的宝贝儿心肝儿，你上哪儿去了？你又搂着马还掉了眼泪了。那马回来了，按理说你跟衙门说一声，把马占山放了不就得了吗？看来跟马占山没关系，马的确是丢了，怎么丢的不知道。但崔万成一琢磨，不能放，不能放啊！一个放了，他肯定反咬一口，没我的事儿，你把我打成这样，你得赔偿我损失，无缘无故的，我多丢人呢啊！这是一，二。现在还不敢断定跟他没关系，肯定是他跟马贩子勾搭好了，他没想到我把他送进监狱，他害了怕了，他们串了供了，告诉马贩子赶紧把马放回来，把钱退给人家，大概是这么回事。不见无缘无故这马怎么回来了，究竟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也说不清啊，国有此事，这马怎么回来的很难说。就由于崔万成不放马占山，这马占山是受尽了凋零。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马占山受人诬陷，进了怀德县监狱。这崔万成多损，就这样一口咬住就不让放人，因为他是苦主，他不撤诉，官府没法也没理由放人，干脆就在这压着吧。哎呦，在这个监狱里头，人间地狱，那是人待的地方嘛。就拿马占山待这屋来说，30来号。睡觉的时候人得侧身睡，没有下脚的地方，尿壶便桶都在屋里头，小窗户不大，都是铁。

窗，你说那个空气得有多污浊吧？老鼠、虫子满屋乱窜，下班你真睡着了，那耗子把你手指头都给你啃下去，耳朵都给你咬掉了，都这么凶啊！都吃的那个饭都不如猪食啊！都，但是你人到了这一步，你怎么办？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你听人家的，度日如年呢。这还不说，那监狱里那犯人呢，哎呀，缺德。你看他是犯人，他还欺负犯人，古往今来还都这样，外国人也如此。到吃东西的时候，谁胳膊粗力量大，谁多吃一口。谁软弱，你就吃不着，就那点定数。一开始马占山受了罪了，让人家踢过来打过去，晚上睡觉前嫌挤，这些老犯一起哄，让在那站着，成宿站着，人家睡觉。后来马占山一琢磨，他妈人善了人欺，马善了人欺，我怎么他妈不犯这劲儿呢？都一样的人，你欺负我干嘛？我不叫你欺负呢，爱他妈怎么的怎么的。马占山也20来岁了，大小伙子，开始反抗，结果怎么样？这30来人全叫他给削趴下了，玩了命了，腰里围冲牌，谁玩跟谁来，来吧，都怕玩命的。结果这30来人叫他治的服服帖帖的，后来他成了这号里的头了。吃东西他先吃，吃剩下给旁人。睡觉的时候，马占山在那儿爱怎么睡怎么睡。要嫌挤，就叫俩人就蹲着去。他在这睡，你个头嘛，人呢就是这么回事儿。弱肉强食一点不假呀，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马占山在里头当了官了，哎，头儿。但是2个多月过去了，他发现挨着他这个号旁边压着个重号，重号。你看他们这都没事，也不带手捧的，也没有脚镣，但那个人老过堂，那大镣都多粗啊，拽着那个铁链子哗啦哗啦哗啦，有时候过堂走了。有时候给抬回来的，有时候给拖回来的。哎呀，马占山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看那样岁数也不太大，就问这同号的，他叫什么名？不知道，那谁知道？看这样子，他这个案子够重的。那可不，那边是死号，死号，到了秋后的时候去砍脑袋呀！你甭问。那位肯定有人命，要不就许是胡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占山就没多问。哎，这一天刚吃完晚饭，狱卒来了，拿一串钥匙，稀里哗啦把马占山他们这个号开开了。马占山，哟，出来！马占山不知道怎么回事出来了。心思说官司有头了，要放我出监狱那可真不错。什么事儿？我你表现的还可以，可以呀 啊因此呢对你得优待。从现在开始你把你东西收拾收拾，搬到隔壁那号里头去。耶，马占山一听坏了，隔壁那是死号。我这官司不但没完，还加重了，有点顾虑。这狱卒看出来了，你呀别顾虑。为什么叫你上那个号去？那犯人挺不老实，你上那儿监督他，监督着他，他说什么干什么，及时报告，立了功，提前放你出狱，懂吗？哦，是这么回事，走吧，上这儿，就把马占山。压在那死号里头了，这回宽敞了。

0: 二去的就跟这个众号处出感情来了。这众号一开始对他很戒备，也不言语。长了一看，这小伙子挺好，讲义气。要没有他照顾我呀，我都活不到现在。所以夜深人静了，那狱卒都睡觉去了，他们可以利用这机会闲谈。这天没事儿了，马占山这才问：“大哥，你贵姓啊？”“
1: 我啊，小兄弟，我这跟你说，他们都不知道我姓什么。我看你是个好人，我把实话告诉你，我姓金呐。”“
0: 哦，姓金，那您叫什么名？”“
1: 金老七。”“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黑旋风，金老七。”“
0: 哦，黑旋风。”哎呀，马占山忽然想起来了，你是黑虎山的绿林好汉吧？哎呀呀呀呀呀，我们这一代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你打富济贫的，你是好样。
1: 小兄弟，我看你是个好人，我把底告诉你了，连官府都不知道我是谁，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0: 上有天下有地，我要出卖了你，我不得好死。你这话到我耳朵里头，完了，没了。
1: 那好，
0: 这就长了，就唠上了。我大哥，你那么大的能耐，你怎么叫他们逮住的？
1: 嗨，他妈人了，没地方看去。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被一个哥们把我出卖了，他要不出卖，我能到这儿来吗？
0: 哦，那看您这意思，你将来得什么结果？
1: 砍脑袋呗，肯定砍脑袋。我以为这不早就该死了，可到现在他们始终没下家伙，不知道是为什么，也可能案情没调查清楚。
0: 到今天截止，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哪回提我出去都分刑拷问，我就咬紧牙关不认账，说我是土匪我承认，问我是谁哪儿的我就不说。
1: 真是铁骨的，行，我太服你了，大哥。大哥你放心，往后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照顾你。
0: 哎，你姓什么？
1: 我姓马，我叫马占山。
0: 哦，
1: 你什么事儿进的监狱？
0: 我
1: 倒了霉了，我给你崔半城崔家大院里放马，丢了一匹马，他们说我偷了，又说我把马卖了，就为这事儿把我送进监狱了。这些人都黑心。不过小兄弟，你放心，你没事儿，你就受点眼前的罪呀。他能把你怎么的？就你真卖了那匹马，也犯不了死罪，很快就能把你释放了，
0: 是吗？我一大家人家的，还有爹还有妈，想起我就都难过。
1: 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你没事儿，迟早得放了你。你跟我不一样，这就是我的终点了。我不定哪一天把脑瓜就混丢了，也许这会儿咱俩坐着闲谈，明天就拉出去出了大差了。
0: 别，不能。好人有好报，老佛爷能保佑你，不会那样的。
1: 哎，那叫宽心丸。通过这么一谈，两个人的感情更近了。哎，马占山在这压了半年，这天终于判到出狱了，官司完事儿。狱卒来把门开一开，马占山，
2: 哟，收拾东西。
1: 我又转到哪个号去？没事儿了，回家，还滚蛋了。怎么没住够啊？还想在这待着？
2: 不不不不，做梦都想回家。
1: 好，您给我点时间，我收拾收拾东西，快点，快快快点。马占山进来一收拾东西，回头一看，金老七，心里很难过。
0: 大哥，我要出去了。
1: 我没说吗？你没事儿。

你肯定得出去，希望他。哥求你点事儿行吗？行，说吧，什么事儿？你能不能出去？你给我办件事儿。你到我的黑虎山去一趟，见见二头领金老九，那是我本家的兄弟。你告诉他，我现在在这儿关押呢，叫他想方设法把我救出去。你看遇上你了，要遇不上你，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如果我那些哥们知道我压到这儿，早来救我来了。能不能帮我个忙？行，行。我不认得黑虎山在哪儿，我怎么能找着？我给你画张图。画了一张图，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接头暗号，怎么回事？兄弟，我拜托你了，你要能把哥给救了，我忘不了你的大恩。正说着，狱卒回来了，收拾完没？哎哎，完了，俺走了，各位再见，再见，再见。他妈这地方吧，老也不来了。马占山回家了，半年的变化，到家一打听，娘死了。娘就为他的事着急上火，一病不起，贫困交加，老太太不在了，他爹呀一行鼻涕两行眼泪跟他说了，娘不在了，在你进监狱不到一个月，你娘就死了，见不着你也没法告诉你。马占山放声大哭，回来了活也打了，也不能上崔班成家干活去了，就在外头干点苦力活谋生。但马占山想起来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这天揣俩饼子跟他爹说，我去办点事儿去。他起身赶奔黑虎山。那个吉林的山也多呀，按着金老七告诉他这个地理，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黑风洞，真找着，太不容易了。人家一开始不相信他，后来他把街头的暗号一说，哎呀，人家看是自己人，不见他怎么懂这个。就这么的，金老九接见他了。什么事儿你找我？有个金老七，我大哥在怀德县监狱压着，希望你们去救他。真的？就在怀德县啊？我们俩压在一个号里头。一开始金老九也不相信，后来仔细一询问，是真的。他形容那个长相，形容说的那些事儿，这都是真的。金老九这个高兴啊，小兄弟，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你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好了，马占山给画了张图，那监狱在什么地方，压的那个号是个什么样，哪是厕所，哪是过堂的地方，围墙有多高。你看他压了半年，他都了解这个情况。另外马占山提出来了，如果你们去救大哥，我给当向导。哎呀，小兄弟，太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哎，我得怎么感谢你呢？简短结束。黑虎山这帮人动员了六七百人，劫牢反狱，救出金老七，死中得活呀！把金老七到底给救出来。金老七这一回来，能不感谢马占山吗？金老九、金老七，那些炮手拉着马占山的手，哎呀，你是恩人呢。后来金老七就说：“小兄弟，我得报答你呀。”我这命就是你给我的，这年月你说你在家里头你何苦的，你跟着我们干得了，吃香的喝辣的，有肉咱们大伙平分，有酒大家平分喝，有钱咱大把花，没钱咱一块受着，你何必受那地主老财的窝囊气呢，跟我们干吧。马占山一琢磨，恐怕我爹不愿意，你回去跟老爷子说说。马占山回去跟他爹说，一开始老头坚决反对，妈当贼呀，饿死也不能当贼呀，留骂名啊。后来架不住马占山老说呀，老头一想也没生活出路，哎，算听儿子的吧，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吧。一家人投靠了黑虎山，都搬到山。

0: 落草为寇。就马占山年纪轻轻刚到黑虎山，金老七金老九当众宣布坐上第三把金交椅，三头领谁不服也不行。马占山年纪轻轻就坐了第三把金交椅，三当家的就跟着他大哥二哥转战南北，当了胡子了。人怕比马怕骑，这是逼的。但是马占山心地良善，你别看当了胡子，从来不做过分的事情，是打富济贫，像崔半成那样的不抢他抢谁，为富不仁，剥削穷人非抢你不可。抢了这些东西出来自己的弟兄用之外，就散发给穷苦的百姓，因此这黑虎山在这一带来讲人称义道。义道啊，就义气的义。老百姓对黑虎山这些土匪呀，一点都不怕。当然了，马占山年轻又是三把手，有很多的事情他看不惯，想管吧不敢管。既然是土匪，他还能像正规军一样还能说是什么纪律吗？没有，想怎么来怎么来，也有些过分之处，马占山无能为力。后来在一次战斗当中，金老七金老九双双毙命，就剩下了马占山。马占山自然的就升为头把金交椅，占据黑虎山呢。马占山这一当了家了，整顿弟兄的纪律，心说话，当胡子没有好下场，我要抓紧机会是弃暗投明。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
2: 你要说有土豆说不好吃，行，你上了，你这不对啊，我不能吃，是不是？我拒绝就餐。中，你呱呱呱呱的，你给你的到汤都给都泡饭了，人家这秋风扫落叶一样，你吃不完了，你就又告人，又投诉人家的，又报警的，真有这样是人，胡搅蛮缠。过去吧，有这样人咱不知道，现在信息啊渠道也广泛，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呢也多，是不是啊？啥都知道了。这个谁说我曾经吃过新疆大盘鸡，吃出七个鸡票，你逮着了。那七个鸡票要烤的话，五六块钱一串呢。人家也没告你新疆大盘鸡用的是一只鸡呀，你这个就差搁土豆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投诉了？哎呀，我跟你说哈，这样的人呢，这奇葩的巨婴是真有，哎，真有。那你说像今年夏天这么热，你是不是得投诉啊？你投诉是不是？那政府能不能干预一下子？你只要是好，只要是能处理得了的话，你这咱一天一天就光处理投诉吧，啥也不用干了。其实你要说他占用公共资源，你要跟他讲这些道理吧，他根本就不跟你讲。哎，

我身边倒是没有这样的人，我身边有要有这样的人的话，我都不顾法律的限制，我就离他远点。那个你要说这寻衅滋事吧，也没法投诉的，也没法说他，是不是啊？你还够不上寻衅滋事，他就认为他那对你说的没有智商吗？他挣那老多钱，你啥呀？你说的不讲理吧？他还值得投诉？你说你这样人，你说你咱咋说呢？哈，你要说的没受过教育，没接受过什么教育，你说他啥字儿他都认识，你说他能知道市长热线？我提倡这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有正当的权益，但是你没理也去找理那个，那你说有啥着气，是不是？我那两天我看那个啥来的，那个这一个女的开车一下子开沟里去了，开沟里去咋整？找人拽吧，人拽来了，是不是？人帮忙来了，那个荒郊野岭，那妖怪都找不着，找人都更费劲了。给农村那个农村的，就像那三五四啊，三五四大家都知道是啥吧？什么9110、9001什么的，啊，就那大拖拉机，我们那边叫蹦蹦车，就是也叫大四轮子，人家来给拽来了。但老农村，咱说心里话，你找什么专用的什么救援车也没有啊。那就找个四轮，那就绑吧就往出拽呗，薅呗。那农村这个开车的也搭着，反正愣点也猛。那农村生猛啊，那咱那开那车就像开飞机的效果似的，那家他冒着黑烟把他等，咔嚓完了，把他那个牵引那牵引柱是什么玩意儿，一下就拽掉了，前保险杠给薅掉了。这女的就急了，我叫你来帮我来救援来了，拽我车来了帮忙，你车薅坏了，你薅坏了，我不但不给你钱，而且你还得赔我钱。那农村的司机说，我这天上掉下来的横祸，我搁家好不容易这下挂厨了休闲了，我搁家待两天起来帮你拽个车，都没打算要钱呢，你这家伙把你车拽坏了。你这车，那农村的老百姓咱管你那事儿啊，那山高皇帝远，你这是你让我拽的，你让我躺家里，你我知道你这破车这样是一碰就都酥了，都掉茬了，都你求我来，我给花钱，我请我来，我都不给你拽。哎呀，咱唠点闲嗑哈，就是咱这样的有没有这样听众，我不知道啊。曾经还有的人，你还投诉我的呢，也有投诉我发过来短信了，那是还在老台的时候，那真是不讲理的听众。投诉这我们办公室就得处理这问题啊。所以老 K 呢，有人投诉你，哎呀，我说这是西北玄天一片云呢、啊。说用啥呀？我说投诉啊，说人家听众发来的短信你没给念。我说但是。你把这电话得告诉我，我得给回馈呀、啊，是不？我该道歉，到底如果是我的错误，我就道歉呢。我说老夫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主持节目这么多年，没犯过错误，也没得罪过听众啊，啊。那他闹了半天投诉啥？我为啥没念他短信？他那短信，我说你那短信是哪条？你回忆一下，我那都有记录的。我说我回来我调出来我看看，是哪条短信没给你念？是不是我忘了念？如果忘了念呢，我就给你道歉，是不是啊？你跟听众嘛，和你

节目互动，主持人互动，这份热情，参与节目这份热情啊，咱不能凉了人的心呢。闹了半天他发那短信没发现，我说你给我背一下你的短信，你发的啥，或者是你的手机里有存的那个什么底子，你给我发过来。他说我那没发现，没法说。我说你都没法说，你让我给你念出去我说去啊，你拿我当枪呢。你非得让我道歉，你说说。我行了，我就给你道个歉吧，拜拜，以后你可别听我节目了，我就招待不过来你。我说我给你嗑点瓜，你来了我招待你，给你拿点瓜子让你嗑，完了呢你硌牙了你还得找我给你镶牙去。

0: 们也不是说吧，什么事儿咱们都积极配合，也不是说什么事儿呢，咱们都得杠着上。就是什么呢？我们得知道，不管啥事，你打到天边去，你再能犟，你再能狡辩，你犟不过一个理去。哎，你觉得你这事儿行，是不是就这么整？啊，那有的人他不知道是非。我为什么提倡大家咱们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念个大学，你能明辨是非，知道对与错，是与非，好坏丑恶，这玩意儿，这咱都你用不着你去分析了，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啥是对，啥错，你自个儿是对是错，你知道明白了，你没啥事你就报警，这玩意儿这是厉害那个，嗯，你这样人一旦要是让他，你说你他要是爬上去了，你这下边这些遭罪，老百姓可咋整？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包拉拉鼓了吧？说啥话呢？你瞧不起哪个单位的？你包拉拉鼓了吧？说啥话呢？你瞧不起哪个单位的？你说什么玩意儿？招拉拉鼓了？拉拉鼓能刻出这造型来吗？我这都艺术。

他那个不是，他那家啥都上来了，嗯，连人老底儿都给揭出来了，让我念，那你我念出去，他后来他俩打不打起来我不知道，完了给我开除了，你看热闹遭罪了。东哥说：“天天 K 歌逗你玩，把你嘴乐歪，烦心琐事一旁甩，笑意涌心怀。直播间中常相伴，欢乐滚滚来。”你这是什么词令？

你看咱这些短信，就是我都得掂量着念，不但阅读理解能力还得超强啊，有些他发的都糊了半片的，你还得给他团吧成句儿，给他念出去，不影响大家的收听体验。你们有些这咱这公屏上有发短信发微信，你们都能看得见，啊，这回你们知道了吧？这不用说别的啊，你搁一般的人，你就搁这念这短信，吭哧瘪肚就得整一鼓秋一下午。

我这电脑咋整的？怎么还放不了歌了呢？谁说的？这不是吹啥？你接的是我哪句话呀？这不是吹，我哪句话都不是吹。

那个，我哥的广告都带着笑料，那可你别瞎说啊！快不快把这条短撤回去？广告带着笑料那就完了，那就虚假广告。那行，你看出问题了吧？是咋整的？有时候好使，有时候就不好使，是不是？也就是我老 K 头吧，老夫我行走天下多年，行走江湖，碰着问题也多，当时我就能解决。

这不都是吗？丰臣秀吉就相中咱们那个中国的宁波了。这也提起那些我就如数家珍，我对这个历史我非常我了解的还算挺多吧。听的也好，看的也好，咱们这些影视剧这些题材也好，看还是很多的，是不是？你像这个8月15号，咱们的那个什么，是不是？这个日本法西斯投降，是不是纪念日？我们得记住，永远得记住这一天。他们日本整个啥？整个叫终战日。那个终战是和战败投降的完全两个事儿。那终战是双方的，那是我们不打你了，我们也不打你了，你也别打我们了，咱就不干了，不打了，拉开了。你投降是你是咋投降？你得记住怎么回事，你们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是不是啊？最近他们的右翼势力又在咱们这又开始五马长枪的啊，跟那个菲律宾又划的什么南海什么界限啥的，这都不够他们作的了。他那个他一开始作，他这最近这两年，这不尤其今年，日元都跌到165了，都1美元兑换165日元。美国和日本，美国出手。拿着别人的钱去救他们，救市，没救回来，就救了半天，又救到，反正就救下去5个百分点，救到159了，6个了啊，这就开始就要作了，作完了之后挑起战争，挑起战争，他就开始掠夺资源，像美国似的挑了这帮鹰犬，这帮狗腿子。他这帮小弟，他这帮侄孙，孝子贤孙挑动他们跟咱们干，是不是？美国是不允许世界有和平的，世界和平了，他就没地方挣钱，他得还债还饥荒，一打起来了，饥荒就不还了，那臭流氓，那无赖，是不是？那咱得瞅准机会，你这些。这是一帮什么呢？他们就像一群猪，他就拼命想把你人拉下去，拉到泥坑里去，跟他上泥坑里一起打滚去。你也整一身泥，他也整身泥，就是他们属于这样的人。他死不起了，他都死不起了。你跟他扯他干啥呀？菲律宾那也是。他政权也不稳定了，他这个，像马克思的政权，他现在岌岌可危，他就得鼓捣事儿呗。你像那个什么以色列那个谁，那不也是吗？他现在不打仗了，马上在这国际法庭就抓起来就审判，国内也要抓他审判。他就打仗，但是人家有个条例。有个宪法规定的，只要打仗期间，你就可以不接受审判，所以说他不一分钟也不能停，停下来他接受审判，还有的呢，一停下来之后呢，他就得还饥荒，一有的呢，一停下来之后呢，他就没钱赚了，一停下来之后，他就没有理由，没有机会去侵占抢夺资源去了，掠夺。你这不是又跟人家那个什么，跟人家那个那北他们所说的北方四岛，跟人家那个什么那个谁说的，跟那个俄罗斯叫板，普京也不管那事。等会儿呢，我收拾收拾，我穿上衣裳，我一会儿上那溜达一圈，上那溜达一圈，也不敢吱声了，他们害怕，他全世界他就怕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美国真给他整成烧烤，是不是啊？李梅将军给他东京，是不是啊？投下燃烧弹9000吨，100架 B-29 轰炸机，在1945年的
六。

谁说这德川家康师傅就啊，那是昨天的节目啊，我才看着这的微信，他说，日本战犯多了，土肥原贤二是不是啊？那个板垣征四郎啊，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是不是？山本五十六，丰臣秀吉。

五月份是五月份，完了他还怕谁呢？怕这个什么？怕这俄罗斯，前苏联，他有个诺门坎战役，大家伙去看看去。诺门坎战役，哎，人家抓着战犯了之后，抓着俘虏了，咱们还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人家不管你那事儿，就夸去西伯利亚，来去吧，拿锹挖冻土，拿镐头刨，一天少刨一镐头。直接就踢雪堆里去，你能活就活，能你有能耐你就活着回去，没有能耐你就死这嘎子，管杀不管埋，他就害怕了，你看这么多，他在咱们中国犯下这些滔天的恶行，是不是？这么多年了，他仍然不知道反悔，不但不知道反悔，而且还篡改教科书。现在日本00后很多都不知道他们曾经犯下这些罪行。是不是？他们00后有很多新生代都不知道这些罪行，他们犯下这些罪恶。但是呢，我们不能忘啊，是不是？我们得一直得提这个事儿，是不是？

这是2010年我在电脑上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听说有几个人通过节目认识的，然后建个群。嗯，这帮人把我这当成平台了，互相之间互通有无，建个群完了把我踢出群去了。哎呀，这些人啊，我跟他们说哈，我跟他们我有说不完的苦。你我好赖你个不当个群主是不是、啊、我当个里边当个成员会员也行啊，但是他建个群都老 K 的听众把我踢出群去了。这在过去这就犯上作乱。你这在过去这诛九族。我的妈呀，我这节目里这谁来了？120急救全国转运中心呢？呵家伙，我这里边医疗行业的都来了，医疗的、教育的、美食的，美食的更多一些。啥美啥，以后再别说美食了啊、哦！咱这些听众，嗯，我都提不起档次来都。连那大盘新疆大盘鸡都没吃过，你这老说什么美食美食的。

那个原子弹就两颗是真的，剩下的有的是汽油弹，有的是搁水泥和的，里边啥都有。搁水泥和的也有，也有那种炮弹。那所说的炮弹，它的助推是用这个火药，然后呢，前面弹头呢实心的，就是不能爆炸的。它呢靠它强大的撞击力，和它的惯性。来对敌人造成建筑物或者是，舰艇啊等等这些东西造成杀伤，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看个某一个海战片的时候，我看，打开炮弹里边全是沙子呢，有那种炮弹，但是它要求精准度极高，它不是靠爆炸的冲击波，冲击波和爆炸的碎片。来杀伤，有效杀伤，而是靠那个精准打击，直接靠它的撞击力和它的惯性，造成杀伤。你比如说打个炮楼，扑通一下子，你要装火药就得钱了。但是你要打得准的话，直接一个大石头扔过去，咱们宋朝那时候就开始有了。还有那个成吉思汗编制欧洲的时候，很多就是抛石机，那威力无比强大啊。扑通一下子砸到炮楼子上了，就妥了。一下就砸塌了。过去都是土房，一砸就砸塌了，那个大石头就砸塌了，是不是？什么样都有。那谁说现？

0: 现在又不承认原子弹揍他了，是，对吧？这玩意儿说的，他把他自己曾经为什么受到的惩罚，他不提了，只字不提。他用啥人炸你啊？是不是？你不是日本法西斯吗？谁炸的？他不吱声，他不敢吱声。你这也是够憋屈的了啊！谁打的你啊？不敢说，来，你上法庭举证，不行，撤诉。老 K，你啥都知道，做主持人白瞎了，干啥去？干啥去？这做主持人正适合我，你可别扯了，你干别的。我也挺厉害呀，是不是？我也挺厉害，我是最早的中国最早的一批啊。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我是比较早的一批，追求高科技的。我想当年，我提出来要提炼胆红素啊什么的，带领全村致富。那时候还没有人人奔小康呢，还没有那宣传语呢。那我也是革命的先驱者，工业革命啊！你这帽子是祖传的吗？咦呀，这你都看出来了？这我这个有历史了。我给你讲个故事，你这个昭君出塞，你叫明君，昭君出塞的是那前儿。那谁说这点说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多尔哥说的，这得说特朗普看着早苗就提珍珠港，是老头那么大岁数了，能抵制一切的诱惑，尤其是高市早苗那样的诱惑，在人眼里都是一副皮囊。那一提，论偷袭，你们日本是最专业的哈，因为你偷袭过珍珠港，真有那么事儿，那在美国才跟那谁宣战。啊，才导致了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哎，你要如果他不介入的话，那时候世界格局还不一定怎么发展。但是我们是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角度上，我们去分析，现在去看，当时要是这种就是比假设的，这历史不能假设。首先啊，先说明白了，就是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这个当初的世界格局走向哪里又不知道了，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偷袭珍珠港，日本完了，美国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完了才有了这个燃烧弹的这个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他刚研究出来，还能不能整着都不一定呢。就到那试试去，找不着地方。那时候全世界都打得烂糟糟的，是不是啊？有远东什么战场？是不是啊？东亚这边、亚洲这边战场，是不是啊？太平洋，哎，这个欧洲那边战场，这打的热闹，就得了往哪扔啊？那日本偷袭过我们珍珠港，我们得给他一个血的一个教训，就扔下去。哎，没，还真好使呢！你别说，这玩意就是因果。哎，他扔别的地方真不一定好使，你就扔他那，这就灵了。当时那谁，刚他们扔的时候谁来着？这扔完了，你一旦不响怎么办？这是没有办法了，不响我们也得扔。哎，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扔下啊，真就中。头一天去好像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完了不行，

天气原因，完了这找不着道儿，那时候这雷达呀、导航啊，什么都不行，不灵。天气不好，找不着准确地点，你要扔到山沟里，现在白瞎了嘛？是不是？完了，这赶上第二天也不第几天，没出一个礼拜，哎，天儿好，适合投弹去了，到那就给撇下了，完了就好使了。好使，说你投不投降？日本急了，他说不投，日本天皇吗？不投，不投我还炸你，你炸就炸呗，我这和你同归于尽。哎，美国一看没吓唬住他，真就又扔一颗，又扔一颗，这回这没了。如果日本不投降，那接下来就得常规的战术。哎，就是那个热战那么打了，这我这真有啊！不行了，我赶紧不收拾，投降吧，在那个什么密苏里战列舰上嘛，签的投降书，签完了，美国告诉他，你不投降也没事儿，我没了，就那一个两颗就都扔给你了。这谁说什么？K 哥懂的属实多，节目里来就是说，显然咱这是直播，东一耙子西一扫帚，这一句那一句的，看不出来这帮听友们真不是托儿啊！看出来了，真不是托，我这里哪有托？你说说，哪有一个顺着我唠的？人家托吧，人家我说上句儿，你得有下句儿，是不是啊？你得捧哏。你得顺着我说的话来，这玩意儿正拧着我来。我一天天的上个节目，就相当于打架掐架似的。你得顺着我，是不是啊？完了，咱们把这节目捧红，是不是啊？大家伙都走个面，咱就有了。那你们这帮人是老拧着我，一个托都没有。我这么多年，我真的。我也寻思是花钱雇俩托哈，你看看那谁，你那节目真好哈，哎呀，你说你那啥，你夸两句，完了我心情也敞亮，有不知道的，雇托那玩意儿能让人看出来吗？有不知道的，哎，这老黑你好啊，哎，排个剧本啥的哈，咱按剧本来，你这一个人一个都不照词说，就你一句，寻思到哪说到哪，你这玩意儿。这个谁说的？其实就两颗，属实就两颗。这你翻翻二战那时候那个历史，你看一看，这个很多地方都有记载。该唱歌了哈，是。你这节目不是唱歌的节目。你这节目人都是普及二战常识的，都让你知道点儿，是不是？人普及历史的。哎呀，把这节目当成演唱会了，你这帮人。我都不知道唱啥好了，会的多。

唱完歌就完事了吧？你看看，天天说老 K 唱的真好啊，一开演唱会了，完了票卖不出去，你瞧这帮人。那个谁说这美国费那劲干啥呀？拿飞机拉去，把我 K 歌拉去，整个大喇叭夸夸一顿说。那时候还没我呢，那时候我岁数小，那时候我话还说不全呢。那谁说那年演出把人音箱给唱冒烟了？那可不是我唱冒烟的哈。他那下雨了，交连电了，设备不咋地。是，那时候反正就那玩意儿呗。哎，整个破箱子，有动静就唱去。现在这高科技了，搁手拎着，到哪嘎达一坐，这帮老头老太太就使劲唱，哎。你是将来你都不用张嘴，你往那一躺，自个儿就唱了。那得武功到一定程度。这谁说这哈尔滨高铁绥化站那时候倒不好，是不是抗日战争炸？那个你这些你这我们都应该牢记啊。我们在东北啊，那时候，不单单黑龙江，还有这个吉林啊，就是白山黑水。啊，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抗联英雄，啊，赵尚志、赵一曼，杨靖宇，啊，这些，我们都应该牢记啊。我当兵的时候呢，我们连队呢，沈阳区政治部警卫连哈，就是有一个我们那个老抗联战士英雄老。

0: 艾特啊。我们每周都得到他家去帮他家收拾卫生啊，也没啥收拾的卫生。一个大院挺大的，他就给我们讲当初抗联的那些事迹啊。哎，日本鬼子抓着我们的那个抗联那个战士之后，哎呀，那种酷刑啊，那种惨无人道的啊，灭绝人伦的那种酷刑啊，给我们讲很多。这在节目里有些都不能讲啊。还有我们那些抗联英雄啊，我们有时候就是将近六七天呢，六七天最长的时候六七天，你不敢到村里去啊。村里日本鬼子他有一个敌后，他有个敌后扫荡，三光政策，大伙知道吧？哎，他把你这个就是坚壁清野，把你这个粮食什么都抢光，那你这个你抗联战士啊，还有这敌后游击队呀，你都没有什么吃的啊。他就采取这种办法。那时候老百姓也是单食糊疆。哎，偷着给咱藏东西，他们都舍不得吃，给这些抗联英雄吃，抗联战士，啊，这些我能说出很多来。就那时候听他讲，给我们一边听眼泪都往下，啊，那所说的白山黑水，我们黑龙江那边依兰，依安就是那边挺多地方，最早他那叫那日本那叫开拓团。打着大东亚共荣的这个幌子，实际是入侵。那时候为什么没在辽宁这边有呢？辽宁这边没有，辽宁这边那时候还军阀呢，军阀割据呢，张作良为首，不是那个张作霖为首的，啊，那边咱这边军阀，那边没有。哎，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些历史，我们都应该牢记，不单单我们牢记，而且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后代永远记住，不要相信有些人说那些，哎呀，我们不要拿别人的那个仇恨来伤害自己，不用，这个是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替我们的先辈先烈去他们去遗忘，不能遗忘，永远不能忘，并且要牢记，告诉我们的孩子们都要记住。你现在我跟你说哈，不单单他们日本这么去做，很多地方有些人他们的文化入侵、文化渗透、文化是入侵、文化渗透什么的，都已经到咱们这边了很多年了，包括他们的那个日本读教材啊，还有他们的美术作品，很多很多都在影视和透视着他们，哎，这右翼的军国主义。想复辟，啊！我们这些抗联事迹，我们多了解一些啊。你比如北哈尔滨的731，是不是啊？我们提起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人人愤慨，啊，义愤填膺，这才对呢。哎呀，我们这不能记那玩意儿，记那玩意儿恨自个儿，这个气自个儿，不是，那不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啊，我们这个国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那整个二战时候，我们这东亚这边全是在我们家这边打的，全是在我们中国打的。我们那时候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我们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我们这个，有一些，不管是我是历史教育也好，什么教育好，像这样的，哎，深仇大恨、国仇家恨，这个永远不能忘。你说这，哎呀，我们要抵制谁？先不用抵制，啊，慢慢的，他自个儿他就服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真要惹急了，是不我们也打。我们前两天，我们的官方账号叫军政评。啊，官方账号已经说了，广岛长崎的昨天未必不是他的明天。就是你们一个个别不知道咋回事儿，是不是啊？你这帮他们是个狼，子是中山狼，得意便猖狂。一旦让他们反起把来，我跟你讲，弄不住。你谁招他，谁惹他了？ 他们从明朝时候就侵犯咱们中国，你看他还有理了。并且呢，日本这个法西斯投降战败日啊，他整个终战日，谁给他扔的原子弹，谁给他扔的燃烧弹，他都不敢吱声。他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基因刻在骨子里了，他的基因就那样。你打他，你没事就踹他两脚，他就管你祖宗八辈那么叫着。你要越对他好，他赛脸，蹬着鼻子上脸，他咋不敢跟美国争？他咋不敢跟俄罗斯争？你真整他，真收拾他，真揍他，咱们怎么收拾他？他仍然是觉得我们那时候他在我们领土上肆意妄为过，我们承受过他们给带来的屈辱，所以说他一直是瞧不起咱们的。你不给他点颜色，不给他点厉害，他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咋回事，是不是？当然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战略定律，战略定力，也不是说打就落，是不是？我们现在谋求发展，我们热爱和平，维护和平。当然了，我们也从不放弃使用武力，是不是？这女的，你说现在把他们日本都做成啥样了？大米都好几百块钱一斤了，他不做出点事来，日本的民众的情绪他无法安抚。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 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

0: 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
1: 2.5吨油的亚洲龙值得买吗？
2: 值得
1: 啊！我们以连线为主啊，这叫大鹅的这位，我先来连一下您。
3: 你好，
1: 您好， 您这有会阴。

0: 调整一下。
1: 我想买个反耳。
2: 十二以内落地可以买。
1: 是哪个版本的十二落地？十二以内。
2: 中低配的。
3: 中低配的。
1: 就是二低是吧？
2: 对
3: 对。
0: 行，先说到这儿吧。你这
2: 回音太
0: 严重，回音太大
2: 了。
0: 大家伙基本上听不着。
2: 这个声音好像绕地球好几圈才传到我们。
0: 是。20年的起亚 K3 能卖多少钱呢？3万公里啊。
2: 20年的 K3。

0: 算一下啊，这也是收着说了。
1: 嗯，
0: 跟以前我们要类似于这种车打进电话，我们都说你先坐稳当了。
1: 嗯，
0: 大家说不得五折啊？
1: 对，现在的这个价格啊，这拦腰斩断这种价格，大家也是司空见惯。
0: 嗯，
1: 我收着说，再说个六折差不多。
0: 嗯。说评论区评论开拓者的油耗就没有低于12个的，这车这么大的车身12升挺正常，
1: 12升是对呀，
0: 对呀，
1: 12升是对的，
0: 真大个儿，
1: 嗯，
0: 这排量，
1: 你不要以为开拓者12升是费油，
0: 嗯，
1: 这个级别的哪个车都12个，混动的除外，
0: 嗯
1: 嗯，
0: 包括你认为的这些省油的车，
1: 对，所以这个油耗这个事儿吧，我们每一天可能都要谈，
0: 离不开，
1: 对，它计算方式不一样，
0: 对。
1: 是综合油耗，每个人咋综合的？
0: 环境一样嘛？
1: 这个综合财富，我和那个马老师，还有另一个马老师，我们三个是综合财富，仍然是怎么怎么样？这综合有啥用啊？
0: 撬动经济。
1: 对呀、啊，
0: 跟我们什么关系啊？
1: 对，所以说这个综合，你看怎么综合就没有意义啊？
0: 对，你这种车，你甭说你认为汉兰达省油，这种2.0T 汉兰达也得是12省油啊，省不了哪去啊？说不考虑动力 ，CRV 整个盖 CRV 还是盖板的冠道，买哪个？
1: 盖板冠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上个大个的吧。
1: 嗯
0: 嗯。连线的朋友，你别光排队啊！你说要连线，我们来连你啊。和马老师平均也是我们省的首富。
1: 对呀、啊，咱们三个，你一个加我们和立新，跟马老师平均，
0: 对，
1: 仍然是首富，
0: 也行了。
1: 对呀、
0: 啊，啊，也能排上线。
1: 对，难道能考量我们也挺有钱吗？
0: 对、啊。再睡五分钟，还有511这位这两位朋友，你打这个啊。打这个我们能直接对话啊。20年的 GLC 260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20年的这车24左右吧。
0: 嗯，纯钢的牧马牛。您好。
2: 两位老师能听见吗？
0: 您好，
1: 您说。
2: 你好你好。现在有这么个事儿。
1: 嗯。
2: 我20年买了一台 A6。
1: 嗯。
2: 然后吧，每年我得跑3-4万，现在我已经跑14万公里了。
1: 嗯，
2: 现在我想换车。
1: 嗯，
2: 但是电车吧，我还不想买。
1: 嗯，
2: 想买一个油车扛造点，然后呢，别开10几万，我现在都不敢加油门了，我怕跑坏了。
1: 没那么脆弱，这个车呀、啊，就是如果你都是长途的话啊，
0: 还挺省。
1: 就是高速的话，这车跑30万公里都没事，
0: 环境好。
2: 我经常在市里，一天在市里来回。上班下班就将近100公里
1: 哦，
0: 不少跑。
2: 所以说我这台车下台车，我想买啥，我现在心里边蒙圈了。
1: 你买啥？多少钱？
0: 想花多少？
2: 我打算60万左右吧。
1: 60万左右买雷克萨斯的那个 LS 适合你。
2: 啊，那是自吸的吗？
1: 混动。
2: 混动、
1: 嗯、
2: LS 那个车。
0: 省心
2: 是新车吗？还是二手？
0: 新车，它是和那个 A8 呀、七系啊这种是一个级别的。
2: 我想买台 SUV， 因为我有时候，因为我是本身是一个律师，
1: 嗯，
2: 路不好，有时候就取证时候路不好。
1: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就是以你的这个用车频次，然后又加上你这个想相对的长期持有的话，就日系车呢。是比较适合你的，那要上了60-70万买个日系的 SUV 又
2: 没啥，
1: 对，没啥可选的，除了普拉多以外，那开个普拉多我觉得你可能这个风格你也不喜欢，或者说跟你这个行业也不是很搭。
2: 两位老师，那我有一个啥想法呢、
1: 嗯、
2: 就是新出的 ZX550H 2.4T 那个，
1: 嗯，
2: 这个车现在如果它再掉点价可以买吗？
1: 可以啊，就是这个跟那个普拉多是
0: 一个风格，
1: 对呀、啊、，RC250是一样的，它是以、
2: 哦、
1: 对同期推出的产品，那个就挂在雷克萨斯上了嘛，应该是底盘数据啊、车身呐、啊、发动机、动力系统、传动应该都是一样的。那其实 GX 的话，应该说从外形上看上去，应该说更绅士一些，
2: 对，
1: 就普拉多，对普拉多过于野性了。但如果你要是那个，其实也是真挺适合你。
2: 那要是首选的话，轿车就是 LS， 然后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雷克萨斯里边找，其实挺适合你的。
0: 这方向还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一大一小的事儿，
1: 啊、
0: 嗯，
2: 好吧，谢谢两位老师，
0: 客气，您参考啊，好嘞，哎，
2: 再见，
0: 哎，这公里数太多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又不想老是换车。

0: 是，
1: 对，
0: 稳定点，
1: 买个超级稳定的。
0: 嗯，
1: 事实上，30万公里的这一代的，
0: 嗯，
1: 就 C8 的 A6，我还没见过。但我想，三十万公里的迈腾 B8 我见过，有好多不少机油，
0: 还没到那份上呢。
1: 对，
0: 嗯，
1: 所以单纯的从发动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不必担心。那你其实
0: 有点害怕了。
1: 对，用车频次特别高的人哈，
0: 嗯，
1: 就是这个车的保养的频次，加上保养的范围，加上保养的精细度，
0: 嗯，
1: 这些东西肯定要同时加强。
0: 对，
1: 嗯，车没那么脆弱啊，
0: 但你得关注关注这事儿。
1: 对，
0: 啊，来吧，我们继续来连。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1: 哎，
2: 是我吗？
0: 是你，
1: 您说就行。
0: 问题。
2: 你好，老师，我是想女士开，
0: 嗯，
2: 主要是城乡公路上下班。然后备选是 X1 Q3，还有探岳的300，主要是女士开，长期使用。
1: 从这个机械属性上来说，这三款车基本是持平的。探岳呢，应该说品牌没那两个好，然后就是保养上会便宜一些。但女士，我觉得，
0: 开不了多少公里。
1: 对，它里程并不是很多，就应该在 X1 和 Q3里二选一选一个。
0: 看品
2: 牌
0: 喜
2: 一
0: 欢
2: 年
0: 啥？
2: 10万公里吧。
1: 对呀，这个开个10年哪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选个豪华品牌这很重要。
2: 然后X1就是考虑到保养是不是比较贵，
0: 这一年保养一次呗。
1: X1的话是1万公里保养一次，
0: 一年保
1: 保
0: 养一
1: 养
0: 次，
1: 对，间隔长一样的。
0: 1200块钱，
1: 对，
2: 那能接受。我们
0: 对
2: 就
0: 呀，
2: 是工薪的，然
0: 你
2: 后
0: 那个
2: 是
0: 探岳也得一年保养两次，一次也得400-500，
1: 对，
0: 加一块是一样的价
1: 单
0: 格。
1: 纯的从这个换机油保养来看的话，X1并不贵。
2: 主要是我媳妇儿她比较喜欢X1的后排空间，还是比较
1: 那就
2: 喜欢
1: 直接X1就完了，
0: 没有犹豫的地儿
1: 对，不用考虑。
2: 的。那车也可以用是吧？
1: 当
2: 没有
1: 然
2: 什么
1: 可
2: 问
1: 以，并
2: 题。
1: 且卖的挺好，
0: 正经挺好
1: 很
0: 的。
1: 主流。
2: 行，那我就选X1了。
0: 对，
2: 谢谢
1: 选
2: 老
1: X1就
2: 师。
1: 行了，好吧？啊，
0: 好嘞，就这样啊。好多其实都是因为X1现在优惠的多，然后大家会害怕，会担心
1: 对，
0: 它这个保养贵啊，
1: 有担
0: 不
1: 心
0: 敢
1: 保养
0: 买
1: 贵的，又觉
0: 啊，
1: 得
0: 维修
1: 这
0: 的
1: 么便宜是不是不是宝马？
0: 不好了。
1: 不是纯种的宝马，
0: 什么就买个标了？有人说，
1: 对，等等等等，这些论调不正确啊，不正确，也不够客观。
0: 再说就是人买标，有的车连标都没有呢。
1: 对呀，就是宝马呀，它就是宝马。
0: 对呀，斯巴鲁森林人值得买吗？现在的情况一般，
1: 算了吧，
0: 算了吧。来，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两位
0: 您
3: 老师
0: 好，
3: 能听见吗？
0: 可以，
1: 能
0: 声
1: 听
0: 音
1: 见，
0: 很
1: 你
0: 清楚。
1: 说。
3: 我想最近买个速腾，我看了看那个1.2跟1.5那个。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选，它这个1.2能不能用得住啊？
1: 用是能用得住，如果你预算紧的话，就买1.2就行了。
3: 哦，1.2，如果长期持有的
1: 就
3: 话，
1: 寿
3: 长
1: 命
3: 期
1: 上
3: 买
1: 它
3: 个
1: 不
3: 那
1: 会，
3: 种朗逸自吸或者是速腾，
1: 不用考虑
3: 怎么
1: 自
3: 选？
1: 吸，大众的车增压的更好开，这个1.2的速腾比朗逸1.5自吸的开起来舒服多了。
3: 好的，老师，我
1: 不用
3: 明白
1: 退而
3: 了。
1: 求其次
3: 好，
1: 啊，
0: 就
1: 买
0: 买2T
1: 1.2就行
0: 的就行。
1: 了。按照你的舒服的预算，1.2、1.5随便切换。
3: 哎，好的，
0: 现在的触屏手机没有以前诺基亚1100稳定，坏了吗？哎，好处也在
1: 逐渐会稳定。
0: 对，等新款的X3呢，还是现款呢？
1: 等新款，
0: 嗯，
1: 马上就换了。
0: 哎，说推荐1.5的，开了2年多了，很舒服啊。
1: 速腾是吧？
0: 对，说 A6 现在那个款是不是不烧机油了呀？
1: 不烧了。
0: 踏实的买啊，
1: 都已经要隔代了。19年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是这款发动机是从16年开始换装，
0: 第三代的
1: 对第三代的大
0: 啊
1: 众在大众的全线产品铺开，我们就开始呼吁，
0: 不烧了，
1: 对，不烧机油了，不烧机油了，
0: 一直在说这事儿。
1: 已经不咳嗽了。
0: 好嘞，这叫张哥，这位我来连您。您好，
4: 哎，
0: 哎，
4: 是我吗？
0: 您好，
1: 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您
4: 哎，
0: 好，
4: 你
0: 说
4: 好，
0: 您
4: 两
0: 问
4: 位老
0: 题
4: 师，
0: 啊，
4: 哎，我是那个预算20个以内，然后轿车，平时就市区通勤，偶尔会开开高速，一年可能开少了就4-5千公里，多了也就6-7千公里。然后现在看的是本田雅阁和那个丰田的亚洲龙、凯美瑞，然后想问问选哪一个？
1: 你这个用车频次哈，主

0: 流的 B 级，哪一个都用不坏，养车成本也相差无几，每年5000公里，对吧？相差无几，20年你可能才开个10万公里，也就是说主流的 B 级随便买，就在于你想要啥。第一个，说我想要体验好，或者是想要样子好，或者是想要配置高都行，遵从你自己的这种偏
1: 喜
0: 好就
1: 好，
0: 行，对。
1: 是这样的，我看的那个丰田的混动，然后它那个混动城区体验确实很丝滑，感觉好了不止一个档次。但是我又担心，比如说10年之后，它电池什么的会不会有问
0: 没
1: 题，换
0: 必
1: 代
0: 要。
1: 车的问
0: 我
1: 题。
0: 说的当然包括丰田，丰田又是这个车系里边稳定的代名词，
1: 标签
0: 就当然包括丰田，包括美系的，包括德系的，都能买。
1: 哦，
0: 你就
1: 它那
0: 说
1: 个
0: 如果
1: 电池
0: 喜欢
1: 不
0: 丰田，
1: 会
0: 果断
1: 到时
0: 买
1: 候
0: 就
1: 会
0: 完了，
1: 坏了吗？
0: 不会坏，不会出任何问题。
1: 一个是它的稳定性很好，它那块就算换的成本也非常的低。第二啊，我们也再退着一步说，或者保守点说，如果你在这个价位里边论着稳定，丰田你都不敢相信，别的品牌你更不敢相信了。
0: 对，
1: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是北方城市，然后大概冬天市区通勤一次也就5公里左右，会不会堵颗粒捕捉器？
0: 不会，放心
1: 不
0: 吧，
1: 会。行，谢谢老师。
0: 好嘞，您参考
1: 好嘞，
0: 啊，
1: 好嘞，再见。
0: 这丰田呢，稳定就是标签儿，
1: 对呀，
0: 别的可能没那么优秀。马自达的 CX-5 怎么样？ 挺好的，
1: 挺推荐的。
0: 这么多台呢，
1: 发这么多，四
0: 一
1: 个
0: 大
1: 对。
0: 排。
1: 叫 Plan A 这位是录播嘛？还有其他的连线，你打这个，各位啊。
0: 就连线不方便的，我那个通过这种方式啊。
1: 这七个数是啥？你们应该知道。叫驱逐舰05，可以继续来看迈腾啊，天籁380
0: 2.0T 的是吗？
1: 啊，
0: 值得吗？不太值得。
1: 你说动力也没到极致，稳定呢又不够代表。
0: 风和自由，直接上麦都行。
1: 对，说要连线点连线按钮。您好，木头人这位。木头人没有声音，叫风和自由是吧？我来连你。您好，
2: 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2: 对，是这样啊，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要选一款2手的车，沃尔沃的 S90，纯属于我个人的喜欢，但是我家里呢不太建议，我家里是开修理厂的，因为我都不太关注啊，我在外边去上班，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了，他们修了一个沃尔沃的S80曲轴的后油封，进价在那个2200。他说你要这玩意儿，
1: 意思维修成本高是吧？
2: 对，就一个的后油封。然后呢，就是宝马的328/16的长轴。然后呢，这个车是有一个痛点，因为我在北方嘛，您
1: 后
2: 也
1: 驱
2: 知
1: 啊，
2: 道，它总会有那么几个月的，就是下雪。然后就是说它后驱。确实不太行，但是它的这个要买4驱的话，行吗？这个东西，
0: 没有意义买四驱。我觉得你喜
1: 乐
0: 欢，
1: 趣，
0: 对呀，你预算多少啊？10万？
2: 15，
0: 15买38买老款有点不划算了，你还是坚持沃尔沃吧。宝马的综合养车成本不会比沃尔沃便宜。
2: 是吗？不都，反正我听就他们去跟我说的，就是。沃尔沃贵的，宝马件儿便宜，件儿多。
0: 这个是件儿多的，那还有这个修车频次呢，还有你买到的宝马年限大，沃尔沃年限轻呢。
1: 那个容易生病呢，
0: 对呀。
1: 这不还有概率的事儿吗？
2: 他们给我推的是38，就是说那个车的
1: 通用性
2: 后
1: 强，
2: 油
1: 维修
2: 封。
1: 便利，配件多。
2: 对，沃尔沃的这个 S80 贵，S90 的也没有修过。
0: S80 不是国产的。
1: S90 的通用性也更强。
0: 对呀。
1: 还有一点啊，就这两台，首先 S90 你是很喜欢，年限又会好一些，级别 S90 其实也更高一点。
0: 对。
1: 你对于这个三系的这个后驱啊，你自己应该没太多的感受，所以你就考虑到了什么，又冬天打滑啥的。你要真正的追逐什么操控啊后驱的，你不会考虑这个事儿，你还是适合 S90。
2: 这倒是，对，我就看三系，就是看着是个宝马，是个三系，别的没啥
0: 我
2: 感
0: 还
2: 觉。
0: 是建议你坚持你的 S90。
2: 好，谢谢老
0: 好，
2: 师，谢谢，
1: 好嘞，
2: 好，
1: 就这
2: 谢
1: 样
2: 谢。
1: 啊，

0: 锐界 L 要几个油。
1: 哎，你好，老师，能听到吗？
2: 哎，你好。
1: 是这么个情况，我那个看了两款二手车。
2: 嗯。
1: 第一款呢是 A6 的 Avant。
2: 嗯。
1: 就是，然后第二款呢是捷豹的 F-Pace， 就是那个 SUV。
2: 嗯。
1: 这辆车的价格呢都是在25左右。
2: 嗯。
1: 捷豹的能买到准新的，就是23年的。
2: 嗯。
1: 然后 F 那个 Avant 呢能买到20或者21的。我想通过综合来看的话，我买哪个比较好
2: ？A6
0: Avant，
2: 对
1: ，Avant，
2: 对，捷豹你喜欢也是从外形上，你也没啥根据。
1: 就是根据它那个车的年限比较近嘛，准新嘛。
2: 对，就是 F-Pace 在这个捷豹家族当中挺冷的，并且口碑也很一般，感受啊，驾驶感受的口碑一般。
0: 这俩车啊，你先说到 A6 Avant 的时候，我们两个哎，一说到 F-Pace，
2: 还是买 A6 吧，
0: 你知道区别哈。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陆放这款车颗粒捕捉器没问题，买就行啊，完全没问题。
0: 长安和吉利的湿式双离合那个比较好一点，这金变速箱这是，你要攒车是吗？
2: 你换一个不行吗？非得买他俩的东西啊？这么担心？
0: 你不是买车吗？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你好，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本人50岁，1年1万公里，买
11: 啊，喂，你好，能听到吗？
2: 大胆的买，
0: 哎，
2: 你好，
1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买了个探岳，我这里是小县城，我想问一下，买个1.5T 的300还是330划算？家用方面，
2: 我觉得你如果不差这个1万多块钱预算，应该就差1万多吧。
11: 对，就1万多。对，
2: 买个330吧，
0: 330更完整。
2: 对，
11: 好，
0: 1.5T 够用，330完整。
11: 它300会不会后期更省油一点？
0: 没有，
2: 会省一点点，
0: 但不明显。
2: 对呀、啊，
0: 你预算都一样是不是？
11: 一样，反正预算差不多，反正可以买330，
2: 买一个330吧，
0: 就完事了，
2: 对，
0: 就没有遗憾了，
2: 对。
11: 好，
0: 你就不犹豫了 啊，好嘞，
11: 我没其他问题。
0: 好。对，大家伙说屏幕点点赞啊，说说屏幕啊。说最近好多人问动力纠结选择的，是网上有哪来吹过来的风吗？
2: 也可能，就是还好啊。我突然觉得这一两个月以来，网上的这种
0: 风气、
2: 对风气还是
0: 没太偏，
2: 对不偏，然后往这个正向的方向来走了，就是
0: 不是上来就排面了。
2: 好多人推荐日系车的时候，大伙也有认同感了，包括我们节目最早推荐日系车。都被人质问过，你为什么给他推荐日系？等等等等的啊，就这些东西物极必反，终究会走到一个轨道上来。我也希望这样，大家能清晰的
0: 纯粹买台车，
2: 对，清晰的看待车就是一个工具，一个商品，仅此而已。无论是哪个品牌的，哪国的品牌，
0: 对，
2: 跟我们想买这个车与情怀无关，与其他都无关，只这个工具属性有关，
0: 你买
2: 只和工具属性有关，
0: 对。
2: 不
0: 要偏，
2: 对，大家就别操这种心就好了。
0: 对，说3-4万买轿车选哪个？3-4万应该是买二手的是吧？买二手的还是找这些市场销量比较多的10万级别的这种 A 级车吧。什么朗逸、轩逸、卡罗拉这种车啊？电话这
2: 现在1.6AT 自动，12年的，12000公里。

0: 一只手能卖个5万8万。
1: 好，您好，电话上这朋友您好。
2: 喂，你好，能听到吗，老师？
1: 可以
0: 你说。
2: 就是老师你好，就是我现在，在选车，现在选到那个已经算是进入决战圈了。看了都是 SUV 嘛。其中一款就是凯迪拉克新出的那个 XT5。还有一个就是航海家的混动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Q5L。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三款车就是在犹豫应该选哪一个。
0: 其实奥迪的品牌呢，应该说比那两款都有优势。车身级别似乎没有那两个大，但如果 Q5 够用的话，你为什么
1: 不坚持？
0: 对，不果断的选一个 Q5 呢？
1: 有啥犹豫的地儿？没有那个款式新好看？
2: 对对对，其实犹豫的也是在这，因为不是听说要大改款了吗？
1: 要换代，
2: 所以说就。
0: 剩下的我们可能推荐航海家多一点儿，这也是站在我们共同的审美观点上
1: 对
0: 来给你推荐的。
1: 剩下的其实还有深层次一点点，您之前开的是什么车呀？或者是对于这个奥迪的品牌有没有很大的一个向往？因为从品牌上这个奥迪的影响力比那两个强的挺多的。
2: 之前的话，因为这也是自己人生第一台车嘛，这之前也没怎么开过，家里面有一辆是老款福克斯吧，就是08年的那个老款福克斯，然后就是之前就一直开着嘛。然后
0: 我觉得
2: 是
0: 这样啊，XT5的价格呢可能略高，XT5的航海家的对标产品啊，从价格上基本上和XT6对标。如果拿到航海家混动的价格买个XT5，虽然它很新款，但是势必将来你会在这上吃亏，因为XT5基本上低价的时候进到25以内了。
1: 对，
0: 航海家混动怎么也得31.2， Q5 也是。我的排序是 Q5 航海家 XT5。
1: 对，还是奥迪更完整点。
0: 对，
1: 哪怕这个可能您觉得款式比较老或者即将要换代，但还是代表的更多。
0: 对，
2: 明白了老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小问题就想问一下，像这个航海家它这个混动之前我也有了解过，就是那个丰田双擎的技术。
0: 对，
2: 就是它这个技术，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它要在涉水的时候，因为我们河南这个之前还有淹过几次嘛，就是我就想，就是如果是在涉水的情况下，它要是熄火的话，它会自动再点火吗？就是这种情况。
0: 这个我知道，你说这个问题我懂。我听懂了，我还真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对，
2: 好的好的，那
0: 应该这不是一个
1: 特别大的，
0: 对，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2: 明白了，
1: 推荐指数还是那个顺序，
2: 就是 Q5 是第一，然后航海家第二，然后XT5第三，
0: 是
2: 吧？是
0: 的，
2: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
1: 行，
2: 谢谢老师，
1: 客气客气啊，好嘞，
0: 航海家是真帅是吧？
1: 确实里边好看，
0: 座舱很漂亮。
1: 而且设计不和别的车雷同，有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啊，小熊保安这位，我来连你。34万是吗？买轿车啊，新的，你看看A6。你好，
3: 老师好。
0: 哎，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不是跟女朋友这打算订婚，然后她家里给她买车，然后她看上了那个15万以内的话，就喜欢那个大众凌渡。想问一下。他这个价位区间，他女孩开的话，这辆车就感觉怎么样？
0: 挺好的，在零度可能15万有点高了，我觉得
1: 花不了真多。
0: 对呀，
1: 15万现在都能买个1.4T 的迈腾了。
0: 是啊，喜欢零度可以的，这车从技术啊，从品牌啊，从驾驶质感呀、各个方面都 OK 的，就拿捏一下价格。
3: 对比的话，是不是就其实就差不多的车是吧？
0: 跟什么？
3: 跟速腾。
0: 是的，它是对标车型，这是对，
3: 行，好，谢谢您啊，
1: 好嘞。车不错，对话筒。
0: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零度当初定义的时候是比速腾高的，
1: 对，
0: 是 CC 的下一点点的
1: 小，
0: 对
1: 啊，
0: 下一点点车型。但后来因为上一代卖的并不是很乐观，然后就官降了，
1: 就和那一样的，
0: 对，就降成跟速腾差不多了。
1: 这车花一个12-3万，整一个这个辣馒头是吧？现在
0: 对，
1: 挺好。好，一个开心的地瓜，这位你稍等啊，下一个来连你。您好，
4: 哎喂，你好，能听见吗？
1: 可以，
0: 哎，您说。
4: 哎，是这样的，我也是买第一辆车，然后我今年是24岁，然后，也进入决赛圈了，然后差不多就是在这几款车选择，第一个就是宝马的4系，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奔驰的那个CLE260，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是我一直想买的，但是可能预算不太够，可能得贷款，就是那个 A7。
0: 嗯。
4: 然后这三个，然后因为那个奔驰的260或者300的话，我没决定买，因为这两个预算都够，但是就是家里预算都够，但是我觉得我可能用不到四驱，在这个市区里，
0: 嗯，
4: 所以说我选择260就够了，但是这个预算都够，所以说，但是这个 A7 的话可能就是要贷款，然后我也是刚毕业嘛，可能可能这个工资也没有特别高，可能一个月就1.56万差不多。然后我想着就是，老师您看的话，我应该比较适合哪个？
0: 是这样啊，这几款车呢，属于这个运动型车，都同属于运动型车。显而易见 ，A7 比他们高一个级别。但如果说你贷款的话，又挺纠结。我觉得你直接 A7L 看不上吗？
4: 嗯，我主要是喜欢溜背。
0: 啊，就 A7L 溜的不够纯粹了，是吧？
1: 没有背，
0: 就是能上 A7 肯定更完整啊。
1: 嗯、
0: 这个东西 BBA 也我们也知道 ，BBA 那就看风格了。就看风格，在运动上宝马是有天赋的，在级别上 A7 是有优势的，咱品牌影响力上奔驰是有优势的，那你说怎么来抉择呢？
4: 我其实更喜欢这个奔驰这个品牌，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 CLE300 都就是我们这儿要46，可能快50了，就46，
0: 嗯，
4: 然后买下来的话我觉得但是 A7 我们这买下来就50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就是奔驰有点贵，我就稍微就是这个级别有点低。
0: 是啊，这很清晰呀、
1: 啊。级别最高的是 A7 啊。
0: 对呀、
1: 啊，
0: 级别高啊。
4: 嗯、
0: 我觉得那你就如果这样啊，哪个都不是很完美在你心里，那至少买个 A7， 虽然多花点钱，但级别高，完整度更高。
1: 顶多赚钱。
4: 这个
1: 车没毛病。
4: A7 的话啊 ，A7 的话，但是 A7 它那个我要买的话，那个也是最低配的嘛，就是不是那个四驱的，应该是、
0: 嗯。你为什么要强调四驱呢？
4: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都买一个 A7 的，别人看如果说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是四驱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就有点那种比别人会不会觉得有点那种就是那种装的感觉？
0: 嗯、
4: 我觉得
0: 其实
1: 你想多了，
0: 想多了。就买 A7 就行了，四驱的车在某种程度上开着感受并不好，
4: 是吧？
0: 对，尤其轿车。
4: 那对，如果说就是我还有问题，就是如果说我到时候如果我要轮到，就选择那个，因为这个也是要跟家里商量，毕竟我也不是我掏钱。
0: 嗯。
4: 如果说家里到时候还是觉得 A7 有点贵，我到时候可能要买奔驰的话，这个 CLE260和300的话，您觉得哪个好一点？就是差不多差5万块钱吧。
0: 你这个东西就是完全在于面子，不在于里子。肯定买运动型的车，这个高功很重要。
4: 意思就是 CLE260是个后驱，然后这个300是个，就像我看它外观应该差别就几乎没啥差别。那您觉得就还是300比较好是吧？
0: 对呀、啊。
4: 行行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嗯，
4: 好
1: 吧，
4: 谢谢您，谢谢您，
1: 客气，您参考啊。好嘞。
0: 哎，就找了一些论据，然后跟家里头再去讨论，
1: 嗯、要点
0: 嗯，
1: 来，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来，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能听到吗？
1: 可以，说你问题。
5: 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现在我家里准备买台二手车，然后一年也就10000公里吧，然后现在看那个二手的揽巡巡游和二手的领克09那个燃油版的。
0: 买揽巡吧。行吗？你不喜欢是吧？
5: 对呀，我喜欢那个09的内饰，还有那个配置都挺高的。
0: 嗯，然后你以前没开过车是吧？
5: 对。
0: 现在你等于是不会体验
5: 那个型格。
0: 对，现在你等于是不会体验，只会看。车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看的。
1: 看只是一时的。
0: 对。
1: 看总能看够，感受时刻伴随你。
0: 嗯。
5: 哦，那就是要买那个巡游揽巡
0: 对
5: 吧？对。
0: 挺好的，
1: 只要那台车你不是那种不买睡不着觉，
0: 嗯，
1: 你就听听大家伙的就行了。
5: 哦，行行，
0: 嗯
5: ，OK，
1: 嗯，
5: 好，谢谢老师。
1: 啊，客气，好嘞。大学毕业，第一款车23款的传祺 GS3 影速和24的瑞虎7 1.5T， 推荐哪一款？
0: 看哪个顺眼买哪个吧。
1: 对，
0: 嗯，
1: 开外形来吧。开心的地瓜，我来领你啊。
0: GTI 和坦克300买哪个？纯代步。
1: 哎呀，
0: 哎呦喂，
1: 哎呀，
0: 就是20个 W。再看看别的，你不是纯代步吗？
1: 对呀，
0: 凭什么要是买一个通过性超强的
1: 啊，
0: 或者是个加速性超强的？为什么你纯代步为什么不买一个让你更舒服的呢？
1: 这俩太

0: 这俩不是代步的车型，
1: 对呀、
0: 啊，这俩是跑步和越野的车型，
1: 对，
0: 你得运动起来，太奢侈。
2: 喂，老师好。
1: 哎，
0: 你
1: 好。
2: 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B 级车里边，就是在那个迈腾跟亚洲龙之间有
1: 纠结了是吧？
2: 嗯，对。然后那个让老师给个意见。
1: 纠结的点是什么呢？是新迈腾啊，还是？
2: 其实我看的这个迈腾、亚洲龙都是新的。
1: 嗯，就全那个迈腾九代是吧？
2: 对对对。
1: 然后亚洲龙，那你纠结的点是什么？是？
2: 嗯，我感觉那个亚洲龙吧，它更经济实用一点，然后迈腾的动力比较好，操控比较好，后排空间也大。
3: 嗯，
1: 经济性上
3: 能体现出多少？
1: 对
3: 呀、
1: 啊，你觉得差很多吗？嗯，
2: 不知道，我主要是没拥有过。
3: 你差的是个感觉，不是具体的数。
1: 你亚洲龙会买混动是吧？
2: 对对对。
1: 然后一年要多少公里？
2: 嗯，一万多。
1: 一万多多少？一万八还是一万二？
2: 一万五，
1: 一万五，好，要开多少年？
2: 反正也是第一辆嘛，
3: 轻易不打换。
2: 5年左右。
1: 我跟你判断一下吧，对，这个
3: 差不多。
1: 刚毕业，家里给拿钱是吗？
2: 嗯，对对对。
1: 然后还没结婚呢是吧？
2: 我现在一个月好像就5000多块钱。
3: 嗯，
1: 对，你是不是还没结婚呢？
2: 没有。
1: 然后
3: 结婚还得换。
1: 现任女朋友没有？
2: 有。
1: 然后有谈婚论嫁的这个地步了吗？
3: 上日程呗，
2: 两年之内吧，一年之内。
1: 哦，那我其实问的意思是，其实你结婚会不会换车？
3: 对，
1: 那看来这个通常结婚就不要再换了。
2: 应该不会。
1: 嗯，对
3: 对对对，挺稳的了。
1: 买个你喜欢的迈腾，你就是开10年，也充其量15万公里，不会让你操心。体验感上，就像你说的，确实比亚洲龙好。就是你买着亚洲龙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回头看看迈腾，你会觉得后悔，因为你知道它体验更好，后排空间更大。那亚洲龙唯一的能省这10年15万下来啊，每年的用车成本大概也就能差个2000，甚至都不到2000这么一个水平，
3: 把油都算上。
1: 对，
2: 哦，那拉倒，那拉倒。哎呀，我以为差成多
3: 了，能差多少钱呢？
1: 差多少啊？
2: 那行，谢老师
1: 啊，
3: 是吧？2000块钱不值得牺牲，是不是？
2: 对对对，不值。
3: 哎，就这点数啊。好嘞，
2: 好嘞
3: 啊，就这样了啊。其实大家差的就是一个感觉。
1: 我跟你讲，这个差别，养车这个费用的差别也好，或者怎么样差别啊，就像这个百米的世界冠军，博尔特，是博尔特吧？
3: 啊，对对，跑得快呢，
1: 他是9秒，
3: 反正跑挺快。
1: 9秒7，但你知道我们潘锦式冠军能跑多少吗？
3: 他能差几秒去？
1: 也就10秒多，不到11秒。
3: 我跟他也差不了多少秒啊。
1: 对呀，一共就差那个一万秒，9秒58是吧？那我们式冠军跟他也差不了2秒。
3: 对呀，
1: 就是没那么悬殊的差距。但你说谁厉害？
3: 确实人家厉害，
1: 确实人家厉害，
3: 嗯，
1: 对吧？
3: 大家对于这种车，其实包括亚洲龙和凯美和迈腾这种比的，
1: 对，
3: 都是考虑的。我们知道那个好，但那个省钱，能省多少，心里没数。
1: 就这个例子就适合这个在养车这个属性上啊。说美系舒适度好，究竟舒适多少呢？也是百米这个，
3: 也是
1: 这个差距
3: 啊。对对对，差距没那么大的实际的悬殊，
1: 对，但确实是有差距。
3: 你要排序。
1: 对，你要是说我们要是算回答问题，说第一，省的是谁？第二省的是谁？第三省的是谁？人家可能就
3: 能排出来。
1: 对，人家能拿冠军。
3: 嗯，
1: 但是你需要一个冠军吗？
3: 对呀，是对对你不够用啊。
1: 对呀。
3: CT5A4 哪个回村有排面？
1: 回村啊，这 A4 奥迪，
3: 那四个圈人认不认识？
1: 对，好多偏远的孙子，我估计凯迪拉克的标识都不认识。
3: 这咋整个盾牌呢？这是
1: 上澡堂的凯迪拉克，
3: 还是奥迪吧？大学毕业第一款车，这跟你说完了啊！你这俩车，你从外形里选一个吧。啊，净土，没关注的各位关注我，然后帮我们点点赞啊！谢谢各位。您好，
4: 喂，你好，
3: 哎，您好，说您问题。
4: 啊，我想问李叔点事儿啊，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很长时间。
1: 说，
4: 就是新款那个E300，我现在是可以买呀，还是说再等一等那个25款？因为我这个这车子完全是个小白。
1: 我觉得这个奔驰 E 应该是二年

0: 换代的。
1: 现在是中期改款，
0: 对，你即便是25年的小改款也不一定25年几月份，然后它一个中期小改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影响，
0: 或者说你对现款的设计上或者功能上你哪些有不满意，你期待它未来会有改善，有吗？
2: 有，但是
1: 哪儿？
2: 就是智能驾驶上吧，它可能是
1: 还
2: 它这个辅助驾驶应该是够用了，
0: 这够用了，你买这种传统燃油车把这个过多的东西放在辅助驾驶上真是有点
1: 不对劲了，
0: 你确实有点小白。
2: 对，
0: 奔驰的闪耀的三叉戟星辉已经足够了，加上100多年的造车历史积淀的这些汽车技术，完全能让你感到惊艳，就没必要再吹毛求疵去追那些别人用来宣传的东西了，真的。
1: 对于当时
0: 你坐在奔驰里，完全没必要羡慕别人有什么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宝马 X3 奥迪 Q5 女士开选哪个？
0: 喜欢哪个外形买哪个。
1: 对，君子思酒思是这个意思，对，就看你自己喜欢的版型。像好买衣服似的。王帅，你好，
10: 老师。
0: 哎，你好。
10: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说一下我的用车场景。我能听到吗？
1: 你说，
0: 能听到，我在
1: 听。
10: 好好好。我这个主要是跑业务多一点，然后一年。跑2万-3万左右，然后市区还是多，高速少一点，然后我现在开的是一个那个现代的瑞纳，车其实挺好，也算是比较省油，但是，公里数比较大的，20多万了，有一些小毛病也陆续出来了，
0: 改善一下，
10: 然后就想着，因为看我朋友在换那个驱逐舰嘛，还有秦 Plus 这种，我也想着。就是798那个版本，想要不要换一个？但是我看那个纯电续航也比较少，然后我看他们也都是用那种就是亏电、纯电的那个纯油的跑的，
0: 纯油的跑的不会比你的瑞纳省油。
10: 啊，对呀，所以我咨询一下，我也比较纠结。但我看，
0: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长途的续航焦虑的话，换个秦的纯电
1: 就行了。这台车卖不卖无所谓了。
0: 对呀。
10: 纯电吗？
0: 对呀，
1: 你充家里能充不？
10: 家里充不了，只能在外边充。
0: 在外边充的话，我觉得你这种用车平时一年小3万公里，就买个最低配的纯电的秦，
1: 解决一下。
0: 一
1: 星期充一回什么的。
0: 首先是完全省下了3万公里的油费，3万公里你怎么也得18000的油费，甚至20000。我觉得
1: 省了10000多块钱很轻松，
0: 省15000-16000是肯定省了。
1: 对，
0: 然后体验也提升了好多，
1: 也
0: 算学自己了，
1: 因为
0: 空间呢各个方面都提升了好多。
1: 你要换那种插电的，你钱账你算不出来。
0: 对，插电就
1: 省不了啥钱，但你花钱的账立马就花出去了。
10: 对，我而且也是55那个，肯定感觉是，基本上就是把。
1: 你这100你也不够用，
0: 100你也不够用啊，
10: 100也不够用，
0: 你也不够用。你家里有没有充电桩？我觉得你换个纯电就完了，
1: 3-4天出去充一回还有可能。
0: 对，
10: 如果说再换其他，就我这个用车场景有没有其他的，或者说二手的可以考虑吗，老师？
0: 我更多的是都

0: 给你考虑，你那个有，哎，海鸥吧，
1: 春天的。
0: 海鸥纯电呢，基本上也符合你的需求。大众 ID.3
1: 也
0: 纯
1: 行
0: 电呢，
1: 哈。
0: 也符合你的需求。买海鸥呢，可能会少花一点钱，基本上5万到6万5之间，
1: 就买了。
0: 能买到。ID.3 基本上得8万到9万之间，8、9万。
1: 好的，好的，
0: 对，这两款，我建议你买个纯电。要是完整一点哈，预算的话能往上上，买个二手的 ID.3，对你来说挺好。
1: 那台车能跑个300多、300公里，
0: 300公里没问题啊。
1: 对呀，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
1: 哎，
0: 客气，参考啊，
1: 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哎，就是我看了看那个马自达三昂克赛拉，然后觉得不错。80自吸，然后6AT，然后但是我刚知道我是北京嘛，然后今年没法上牌了那个昂克赛拉，然后同竞品吧，相当于有什么推荐的吗？
1: 你不能上牌儿，
0: 什么原因不能上牌儿？
2: 说是因为排放的问题，然
0: 啊，五六
2: 后
0: B。
2: 今年环保没更新，然后北京就除了 CX50，其他都不能上牌了。
1: 就马自达的车出来那台车，
0: 是他其他
2: 对。
0: 竞品的话，你看你喜欢这个自吸，又喜欢 AT，其他都给不了你。但是这个我觉得你如果跟它雷同的，性能雷同的，就可以考虑思域。
2: 我就看了看那种运动性能的，就是运动项的车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驾驶，看了看003还有高尔夫，那这两个我觉得成本比较高啊。
0: 是啊，高尔夫可能得13万多了，03也得14万多，但03的运动照
1: 高尔
0: 高尔夫
1: 夫，
0: 还差点意思。上一点呢上高尔夫，下一点呢买个低配的 1.5T 的思域。
2: 1.5T 思域。
0: 对，
1: 也挺经济的，
2: 但是它 CVT 会不会不耐用之类的呀？
0: 03你都不怕呢，你还怕谁？
1: 对
0: 怕本田吗？
2: 呀，行，
1: 你选上昂克
2: 那
1: 赛
2: 如
1: 拉，
2: 果，
1: 你就是勾选出来的一个自吸一个 AT 变速箱是吗？
2: 对，然后说那个昂克赛拉驾驶就是操控比较好，然后就比
0: 就
2: 较
0: 是
2: 喜欢。
0: 马自达 AT 变速箱加上2.0自吸，从逻辑上很耐用，马自达也很运动，但马自达没有理由在耐用度上能赢过本田。
1: 为啥他你勾选出来这个这么优秀，他卖的还不如那几台车？
0: 对，他没有理由会赢过本田啊，所以说从可靠度上，
1: 你踏踏
0: 思域
1: 实
0: 是
1: 实。
0: OK 的。
2: 那我如果等等的话，您觉得马自达有可能更新吗？还是说他可能就直接这样就是后边就没办法再买了？
0: 他就看看他北京地区之前的销量，如果销量大的话，他会更新；否则的话，他
2: 哦，
0: 这
2: 那
0: 块
2: 估计也
0: 2.0，
2: 够
0: 我
2: 呛
0: 估计有可能这个对销量
1: 你
0: 不大
1: 就
0: 会
1: 阵地了。
0: 对。
2: 行，那我就看思域了，谢谢老师。
0: 另
1: 看
0: 外
1: 思
0: 一
1: 域。
0: 个，你也可以在北京的这个二手车市找一找北京牌的这个。
1: 对呀，
2: 二手车的话，我想看7、8万左右预算的话，有什么推荐的吗？燃油
0: 这
1: 轿
0: 就
1: 车，
0: 昂克
1: 就
0: 赛
1: 看找
0: 拉
1: 他
0: 吧，
1: 呗。
0: 就继续看昂克赛拉呀，你这么信赖的，
2: 好，
0: 是不是？
1: 你就不累了。
0: 既省钱了，又解决落牌问题了。
1: 对，又完美了。
2: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嘞啊！好喜欢马自达的，都是这么勾选出来的。
0: 对，倒是行，倒是行。
1: 但你别因为这个不敢买别的
0: 马自达很不错，
1: 呀。
0: 但是不至于丰田和本田赶不上它吧？
1: 对呀，不是因为这个上不了牌，转头去看丰田
0: 我
1: 本田
0: 当
1: 去
0: 年推荐三菱、推荐欧蓝德的时候，不是说欧蓝德比丰田还优秀，
1: 了。哎，
0: 是比丰田便宜大块。
1: 是。
0: 然后从技术路线上差不多，
1: 有通顺的，
0: 从口碑和这个养车各个方面都相差不多，几乎相差不多。
1: 便宜的很明显哟。
0: 对，品牌号召力差点，但价格便宜的非常明显。
1: 从前面
0: 基
1: 找，
0: 于这个前提才推荐的三菱欧蓝德。
1: 是你别不看前提就说，哎呀，怎么推荐这个比丰田好了？
0: 对，
1: 不那回事啊。家用安全性和驾驶感受为主，星越 L 和 XC60 应该怎么选？
0: 星越和 XC60
1: 咋放一块儿了呢，兄
0: 赶
1: 弟？
0: 紧买 XC60，别省钱。
1: 对，赶紧花钱。
0: 你觉得
1: 呵呵。
0: 它就是因为是星越吗？否则它比沃尔沃还好是吗？不会的。
1: 还是因为他和沃尔沃有关系，你认为都拿过来了？
0: 对，这不行的
1: 不行啊！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梁老师下午
1: 哎，
3: 好，
1: 可以说您
3: 能
1: 好，
3: 听清吗？
0: 哎，
1: 说您问题。
3: 哎，老师，我有一个就是关于保养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那车就是现在
4: 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 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

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因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

0: 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盘锦站。

好了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哎，另外今天有一个大福利要跟大家说了哈，这个事儿大家得抓紧了，就是锦祥一条街有一个王帮主铜锅涮肉，大家知道吗？王帮主铜锅涮肉后远星旗下的啊，但是实际上，后远星的话呢，这个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啊，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代金券力度很大，而且它家很好吃。

所以大家啊，您现在喜欢吃铜锅涮肉的，您就可以下手了，在抖音里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不多说了，这样我们先来接热线啊，别让两位朋友久等。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我想听听宝源。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我听盛江山。
0: 好的，49.9一位，也是一周之内有效的啊。嗯，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先来说一个爆款的福利套餐，就是在锦祥一条街有一个王帮主铜锅涮肉，我们今天视频已经给大家发上去了。然后他家是做铜锅涮肉的，哎，对了，铜锅涮肉啊，就是我们老人家会特别喜欢吃的，或者中老年朋友。然后我忽然发现，哎，我居然我也喜欢吃这一口啊，难怪中老年人，我已经是中年人的范畴了。然后他是出了一个59袋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全场通用，全场菜品通用，可以叠加来使用的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因为你算一下呗，你点菜就是花200块钱点菜，咱不说锅底和酒水啊，因为锅底它没多少钱，一个铜锅它不像那个牛油锅，你要牛油锅锅底它特别背价，然后它是铜锅，然后是59抵100的代金券，菜品可以全场通用的，这样你点的肉啊，你鱼是坑烤的，跟我们在普通的烧烤店吃到的西直鲫鱼口味差别挺大的。就是我原来在别的饭店，我原来吃过谁家西直鲫鱼，我觉得比较好吃呢？哎，老字号的国良烤吧，我觉得他家西直鲫鱼挺好吃的，但是它是属于烧烤店的那种常规做法嘛。可是那个刘家烤肉的西直鲫鱼是什么样的呢？它是用土窑坑烤烤出来的，而且在鱼肚子里面塞满了薄荷叶，然后你吃那个鱼的时候还一丁点鱼腥味没有，满满的鱼鲜味，巨好吃哦！25一条好像是，就是正常门市价哦。然后你们大家如果抢了折扣，不是还可以再用折扣吗？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了万达那个双江山。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
0: 好，来，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 3816939，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今天的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了这两天比较有力度的两个店，一个是王帮主铜锅涮肉，59袋100的代金券，全场菜品通用，而且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就是咱点了个锅底，点个小料，这两个肯定是要花钱的嘛。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的你是点什么菜都直接用这个代金券啊，你算呗。你要是花，我看啊，点菜118块钱，就200块钱菜，最后实际上是花118块钱嘛，哦，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万达三楼新开了一个贵州酸汤火锅，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还没有吃，但是我看到它刚开业放了一个69袋100的代金券，每桌是能叠加3张来使用的。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去先团上，尤其是那个王帮主，因为他家我吃了啊，咱这是吃过了之后吧，你就有底气跟大家介绍了，挺好吃的，挺香的。其实

0: 我觉得铜锅涮肉它不考验锅底儿，锅底儿没有什么玄机啊，不是说谁家的锅底儿是怎么秘制的啊，那没有什么，它其实就是考验肉。哎，你肉好一涮，蘸点韭菜花，蘸点芝麻酱一吃就已经相当棒了。王帮主的有两个盆儿的肉，叫满盆羊肉、满盆牛肉，哎，我觉得挺好吃的，涮起来很香啊，给我闺女也撑够呛。然后它还有个肚包肉，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平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肚包肉。我原来吧，老在抖音上面看见人家那些网红吃播吃那个肚包肉，然后我一瞅，哦，给我馋的，他们一口肚包肉，一口大蒜辣绿色的腊八蒜嘛哈，给我馋够呛，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得多好吃的。后来终于有人请我吃饭，完了我点了个肚包肉，我一吃，哎呦我的妈呀，一口差点把我送走，那个膻的，然后我那顿饭都没吃，就已经整不进去了，就没哕出来就不错了。哎，但是他家的肚包肉 OK， 蘸那个韭菜花，多蘸点韭菜花一吃，那个肚，哎，那个可筋道可筋道的了。我觉得还不错的啊，都可以用代金券的。来吧，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祝您一个松大房学员心机
0: 啊，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万达除了上江山还有别的吗？
0: 还有比格比萨自助餐。
2: 那没有，那我还是订那个学员心机吧。
0: 松大房，好的，五折优惠7227，对不对？
2: 对，
0: 好嘞，盯上了啊。嗯，拜拜。男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好了，各位啊，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中医馆儿啊，对，就是中医馆儿啊。这个中医馆儿，如果大家比如说收音间有听众朋友说，哎，我其实一直很想找一个比较厉害的中医大夫帮我切切脉呀，哦，看一下啊，我这个最近有什么什么什么哪些地方不舒服啊，包括胃肠啊，因为我自己胃就不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就是你看，我们承认，我是觉得什么呢？比如说西医有西医很厉害的地方，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每个人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个人观念啊，我再强调一下，纯属个人观念，就是比如说你说我说治调理肿瘤，治肿瘤，我就觉得中医可能还是不行，你还得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手段啥的，我就别说了啊，这些字眼都太刺眼了，都太刺耳了。然后就还得是对西医的那种做法，是吧？啊，是很靠中医是很难控制的。但是呢，你比如说啊，在调理胃肠病啊、睡眠呢 啊，就是这些好像就是挺慢性的病的，我气血呀，对吧？哎，我是觉得中医它是有西医达不到的效果的。拿我个人为例，我胃不是特不好吗？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胃病犯的时候特别厉害，到什么程度？凉的不能吃，辣的不能吃，硬的不能吃，黏的不能吃，韭菜不能吃，对，就是饼都不能吃，然后吃饱了也不行，吃就饿着不行，吃多了也不行，然后就咯咯打嗝，然后胃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要把枕头垫到那个头那个位置，就是属于不是完全平躺的那个状态，都是这样的一个睡眠的姿势，就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多吃一口，错吃一口都不行，就会折磨的受不了，牛肉干更别想。然后那个吃那个西医大夫给我开那个什么铝酸镁B片儿，叫啥没记住那个名啊，然后还有奥美拉唑什么的，就吃了一瓶了也没见效。结果后来呢，哎，中医给调理好的，喝中药给和好了，就是他是犯了嘛，然后你就他不是说证明你这个胃就彻底好了，他不是那样的，但是呢他会把你的这个胃疾给你去除了。然后现在我就冰棍儿，今天来之前来的路上还造了一个麦旋风呢，就是那都没事儿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医，我觉得他在很多问题上，比如说睡眠啊、胃肠啊、包括那个像还有像小儿推拿的，对吧？还有像那个气血调理的，我觉得中医还是会比较在行的。然后给大家分享一家靠谱的中医诊所。其实说起来的话，他家别的大夫我不了解啊，他们家有一位魏大夫特别厉害，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在三甲医院基层啊，35年行医，你想一想有多丰富的经验啊，看接触了无数的病患，而且他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 窥广人，就是他的手诊技术是非常厉害的。哎，不出血不拍片，就通过看手掌上的纹路和颜色，就能把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哪块虚啊，哪块有淤堵啊，哪块有结节啊，哪块有息肉啊，哎，我们就能够心里有数了。然后再配上纯中药的汤剂啊，针灸啊，推拿按摩呀、啊，中药的穴位贴敷、禅意祛湿这些古法的技法啊，一人一方，针对性很强的调理，就是效果特别特别的明显。这个我之前给大家已经举过例子了，就是真的，你比如说你到那儿去，你什么都不用跟他说，你就给他手，然后他就给你看，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比如说你哪个地方不好啊，你哪个胃还是哪儿啊不好啊，然后哪儿有什么什么问题啊，他就能够给你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你真的不服，你可以去上医院，你去做 CT， 然后化验啊、做那个胃肠镜，基本上没结果，没有啥出入，真的真的。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都是老两口，听完我节目去的，做的手诊，然后呢，用手诊看出了高血脂、子宫肌瘤，要胸椎三四节小关节紊乱，腰椎四五节膨出，老伴儿多发性肺结节、浅表性胃炎，结果人这老两口就去医院采血做 CT 了。检查的结果跟手诊是一样的，对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很神，是不是？然后所以大家，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您可以去约魏大夫免费给您做一次手诊，正常他做手诊一次是58，然后呢，咱们盘锦站的听众您去了，给大家可以免费啊做一次手诊，看一看，对比一下，您可以回头上医院去拍片子。然后说一下它的位置啊，叫盛源舍中医诊所，位置是在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是22013262201336。

好了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儿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呢是圣斗士的圣啊，就是齐天大圣的圣，源是源源不断的源，舍是舍得的舍。圣元舍中医诊所位置在兴隆台和园小区的南侧，和园饭店的南边啊。但是你一定要打电话跟他说清楚，我要约魏大夫，魏院长啊，一定要约魏院长，因为别的大夫我不了解，我也不知道，但是魏院长是医术很高超，他尤其是对胃肠病的调理和睡眠的调理是非常非常拿手和在行的。人家有那个失眠了三年啊，就三年了，一色靠安眠药顶着的人，到他那儿去的时候，就当时针灸啊加头部推拿呀，人家这个患者当场就睡着了。你看什么，对吧？就他其实他是很有，哎，他的那一套治疗体系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调理胃肠啊，或者是睡眠呢、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医的问题啊，您可以去试试。这样先让他去做个手诊呗，做了手诊了之后的话，然后你看看他说的，哎，够不够专业，对吧？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让他调理。我们有一位这个听众啊，也是听众。我看看啊，我看看，哎，是听众吧？是我们听众啊，对，是听众。他是怎么的？他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啊。他是午睡之后，右边的脸肌肉麻木，右眼闭合障碍。然后呢，他就挂了急诊去盘锦市中心医院CT检查，确诊叫面神经麻痹。然后呢，他也是听到咱们节目了之后，就去圣元舍中医诊所找魏大夫了，然后给他做的针灸，还有中药汤剂的联合治疗。针灸之后半个小时，他的右眼就已经能闭合了，麻木感减轻啊，当然还没立刻好啊。

后期呢又经过疗程的治疗，现在还在调理当中啊，然后就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进展也很快啊。就谁说哎呀中医啊你不吃个几个月你都看不出效果，其实也不是，有的时候看这个症对不对，对吧？好了，再说一遍电话啊，大家可以预约，你一定要说我要约魏大夫，我们盘锦站的听众免费做一次首诊，您正好路过了或者是您特意过去，哎，到那儿去让他给您做个首诊，然后哎再回去就可以了啊，不用花钱。2201-3-6，2201-3-6，手机号和微信号是13941859158，13941859158。

0: 好啦，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2，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了啊。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给大家放了一个锦祥一条街那个的王帮主铜锅涮肉，是59-100代金券，而且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那我要喝点酒不是不合适吗？它不包括酒水，它酒有团购啊，酒好像是才2块多钱一瓶吧，啊，就是很便宜。我跟你讲，有些团购你真得囤。我跟你讲，气死我了！我前一阵子后远兴老油饼砂锅居，大家知道吧？我那阵应该也告诉你们了吧？他不是出了那个团购了吗？有一个套餐39.8元，你说39.8元你能吃啥？两个砂锅，好几个口味任选的啊。然后其中有什么柴骨肉砂锅啊啥的，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是两个砂锅，一份熏酱拼盘，就是肠啊，什么大肠棍肉之类的，还有一个三拼的，还有一盘三拼的凉菜，还有一份老油饼39.8元。我一看，哎呀，这个合适，而且它东西很好吃哈。我团了3单，跟我闺女我俩人去吃了一单，合了一单，哎妈呀，我俩剩成多了，后来都打包拿回去了。第二回啊，我们五口人，我没去那天，对，那天我有事儿。他们四口人，就我们家里头，我爸我妈我对象和我家孩子，他们四个人去吃的，然后单点的糖饼，就是菜没在单点，居然他们四个人就是已经够吃了，39.8元啊。然后我们还有一单吗？啊，前天到期给我退了，就还没等我去吃呢，他给我全额退了。我不想退，人家想留着哪天再吃，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这个39.8元的团购了，你知道吧？所以你就留着，啥时候用上的时候，哎，完了就可以用。然后不用的话，抖音他会给你退了。来吧，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哎，
0: 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对不对？
1: 对，
0: 嗯，好的，半只鹅5折的折扣，咱们去哪个店？
1: 泰兴店。
0: 好嘞，嗯，给您订上了啊。
1: 哎，谢谢。
0: 好，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
0: 嗯。
2: 大江户。
0: 嗯，好的，39，3张票，1周之内有效的啊。
2: 好嘞。
0: 嗯，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你一个送到房的学员心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嗯，16掉线了啊，那没办法了。掉线了，你们不要就以为定上了啊，你必须得跟两个女人通上电话才可以，一位是导播，一位是我。

0: 样才是定成功了的啊。混着来，
1: 我
0: 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
0: 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49。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49，13942740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8: 你好，想订一个霞光府附近的烤肉。
0: 霞光府韩韩舍。
8: 哦，几折啊？
0: 全单7-8折。嗯。
8: 啊，还有。
0: 这附近的话，这离他比较近的，最近的就是他，然后剩下的就是锦祥北门有一个韩之味，是全单的5-9折。
8: 哦，那就订韩胜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哎，
8: 好，
0: 再会。
8: 谢谢。
0: 16的朋友，你好。
9: 你好，生大房烧鸡。
0: 好嘞，熏鸡啊，这是熏鸡。
9: 啊、
0: 好，5折的优惠啊。
9: 4级就行啊。
0: 好嘞，
9: 谢谢，
0: 再会了啊。好了，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了。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这天儿啊，我今天出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怎么还这么热呀、啊？不都上秋了吗？但是天气依然还是很热的。杰出汽车，比如说可能是最不好的、最便宜的那个劣质的那个膜，叫染色膜。这个膜贴不得啊，它容易掉色不说，而且它本身的那种防光啊、防紫外线的能力它是没有什么的，而且可能还会散发出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像杰出他们家的那个膜呢，是金属膜，而且它的这款膜是专门针对夏天的，主要就是高隔热、高透光、高防紫外线，这是它最强大的功能啊！它的紫外线的阻隔率在理论数值上面是99%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啊，就经过测算的数据。红外线的话呢是95%的，隔热的效果也非常好。到那儿去，你如果说你让它给你做试验，你就能看出来了，就是加上膜跟不加膜那个光的那种热感啊，完全不一样，差别巨大的啊。那你像天热，不单纯是今年啊，你不单是今年夏天，你还有明年夏天呢，年年夏天都涉及到这一个热的问题，就是包括秋天，秋老虎。你车放在外面，中午它其实也依然是很热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这样的啊，到那儿去花个100多块钱，把42车窗膜贴上，只需要100多块钱。你说我原来有膜啊，我那膜原来那膜怎么整？它可以帮你把它咔嚓下去的啊，它这个不额外收手工费的，就帮你先把原来的旧膜撕掉除胶，哎，一点一点的清洁干净，然后再把新的膜给您贴好，是这样的。当然你要是贴全车太阳膜的话也很便宜，300多块钱可以把全车都给您贴上啊。要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后风挡的贴不贴无所谓，就主要是侧边玻璃，因为它烤人啊，像我们女生开车脸上晒斑特别容易出晒斑、光老化呀什么的。然后等前风挡的话呢，是让仪器仪表台操作台那个地方容易老化啊，所以这个都还蛮重要的。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杰出。

0: 汽车量子膜，把这个贴上了啊。100多块钱四个车窗，300多块钱全车太阳膜，给你呼的风雨不透的，立立正正的啊。然后这样的话，隔热呀，隔离紫外线、红外线的这种系数就大大的加强了啊。然后当然你说那我就想体验一下，您可以贴一扇儿。20块钱，这个就纯纯其实就跟送给你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为了让你试一试体验一下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位置是在兴隆台惠美北500米就是了啊。除了贴膜的话，另外他们家贴车衣啊，他们家主要就是车膜车衣，14年的店嘛，就是专注这两件。贴车衣的话，如果你想贴全车的车衣，2000多块钱，还送您全车的太阳膜、脚垫、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车衣险，而且是8.5毫米厚度的。当然，你说我贴完车衣了，但是我最近车衣刮开了，豁坏了。换车衣是吧，在他这儿有一个特价活动，9.9块给您补车衣一处。你说我这个地方这个侧面啊刮了一个口子，把车衣给豁开了，没事，到他那儿花9.9块给您补。哎，电话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大家胃口都开火。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那个关东老饭指。
0: 好的，去哪个店？
1: 生孩子。
0: 今天明天？
1: 今天。
0: 好，半折五折啊，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陈琦。哎，给我订个康桥那个港子大叔。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康桥店半折六折，您是第二单啊。
2: 哎，
0: 好吗？
2: 好嘞。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啊，刚刚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所以不管是想贴太阳膜呀，还是想贴车衣或者是补车衣的，您都可以联系啊，他们家专业贴车膜贴车衣，在技术上这边您放心，10多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了啊，手法非常非常的纯熟了。兴隆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1389872-5277，1389872-5277。然后接下来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试戴一下他们家的那个眼镜的神奇的眼镜啊，那你可以去试一试，看看这个眼镜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哎，那您怎么办呢？就可以去给我打电话了啊，得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把这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名额抢上，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去光视光免费拿走一副眼镜回家戴它一个月，深度的体验和感受一下这款神奇的眼镜对你的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打热线哦。像你们比如说有眼睛有这个老花呀、视疲劳啊，然后包括叫还有什么来着？哎呀，那个我还不会说了，就是反正就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配一副这个眼镜试一试。你说配眼镜不花钱呢？对呀，不花钱啊。您给我打热线就不花钱了，打热线定优惠，这样不花钱了啊。眼疲劳、干眼症，我们有一位听众是干眼症，然后在他这儿原来是一周去一次医院。然后每天都得滴那个眼药水，现在眼药水都不用滴了，就是恢复的可好了。然后我这边是我原来是有点老花，干花啊，我是属于干花，不是那个多年花。刚发现，哎，这怎么看不清了呢？看东西这么费劲呢？然后我现在就 OK 了，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现在眼睛上戴的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眼镜，就看得还蛮清楚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各位呢，可以去试一试了。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

这个眼镜它本身的机理其实是能够阻隔掉有害光的刺激，比如说我们城市当中的光污染啊，光危害啊，不管是白亮污染、人工白昼还是采光污染，哎，它都能给你隔离一下，就是把那个有害光阻隔掉，留下有益光，就像给眼睛穿防弹衣一样。当然当我们的眼睛放松下来呢，哎，你会发现眼疲劳啊这些症状没有了，什么干涩呀、酸胀啊、爱流泪呀，哎，这些问题慢慢好像有在变得越来越好，甚至老花的情况也在消失。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孩子们啊，因为孩子们也快开学了，眼瞅着快开学了，暑假的一个福利，这最后一波福利就是大家如果是孩子们想要配这个眼镜回去试一试的话呢，您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啊，直接跟店里联系就行，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啊。我们最初的时候刚开始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就是只能戴21天，21天你感受一下你戴这个眼镜的效果。现在我们是因为福利给大家，相当于是福利加码了，让大家更加的能够深度的长时间的感受一下这款眼镜的效果。哎，就是得看它对你到底有没有效，因为你说我们配眼镜不像你正常，你说我就配呗，配完了就是直接回家戴了哈，你不花钱，咱先试。你要试着说，哎，我戴了确实是越来越好了，我这个眼睛我就发现，哎，我这个原来啊看东西花呀、疲劳啊、干眼症啊，我现在都消失了，分分钟都没有了哈。或者是说孩子近视也戴了一段时间，发现孩子这个裸眼视力越来越好了，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愿意配可以配，对不对啊？那您戴了，说我戴了没有感觉，那你把眼镜换回去就好了呀，你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嘛，一分一文都不需要花，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让大家有这种就是叫什么什么花冤枉钱的可能性。哎，亲测有效才算是真的有效所以大家如果是孩子们，您直接跟光视光这边联系，然后约时间过去给孩子验个光，他肯定是要验光的嘛，验完光了之后呢，把适合孩子度数的眼镜给他带回家，您就带回去就行了，对，然后也不用交钱到日子了把眼镜给人一还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啊。位置店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人家有一个小孩儿，原来近视是275，戴了一段时间，现在是150度了。我遇到一位最神的啊，人家效果最好的一位女士，我是去那个光视光碰到他了，他是啥情况呢？他是800度的近视，各位，那可不是轻啊，是800度的近视啊。然后他戴这个眼镜戴了3个月，你猜怎么着？人家现在不戴近视镜了，戴的是没度数的镜子，也是光视光他家的眼镜，但是是没度数的。你就说，哎，神不？我说这都可以，哎，你看厉害吧？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说那你能看清楚吗？他说他也没有，虽然他说现在他已经就是戴平光镜了嘛，不是，但是他也没有达到说像普通的正常裸眼视力什么那叫多高的那种啊，就还是能达到差不多是700多度吧，700多度，就是他说像原来戴700度眼镜的那样的一个度数，哎，我说那就已经很牛了，好吧，真的，那就已经非常非常牛了。

0: 呢？我就这个近视，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我总戴隐形嘛，不是？然后就戴的不是很着调，然后也不望远。正常来讲，其实你们要是配合一下，比如说像我那位800度近视的女士，她应该是配合的比较好。她说怎么配合？就是少看手机，然后经常性的望望远啊，就这样会更好。我是哎妈呀妈，那一天呢，眼珠都长到手机上，然后也不望远。而且我现在发现，我有一个我坐下病了，就是我只要静下来，就是你只要让我停留下来，除非我开车那没法整了哈，我只要一停下来我就想扒了那个抖音，然后就是刷刷刷刷刷那么刷，上瘾了，完了，可难戒可难戒了呢。但其实这些对眼睛都特别的不好啊，所以你们如果要是能控制的话应该更好。我现在老花和看东西看手机模糊的症状没有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近视我没有，我还没有什么深刻的感受，因为我也没去验光呢，说实话我还不知道我近视度数有没有变小。这个我到目前为止我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啊，所以每一个人试的情况可能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要亲自试一试嘛，对不对啊？成年人想要试戴的话，打电话3815939398169，您得抢定这个优惠名额。孩子们，您直接跟光视光那边联系就可以了，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好了，然后我们接着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祁宏医美啊，祁宏医美扎根盘锦整整27年了。然后呢，他们现在坚持透明定价，无隐形消费。现在有一个9.9元的光电体验，哎，就是想要降低尝试轻医美的门槛儿啊。他们倡导的叫美面、美身、美心，不只是雕琢容颜，更希望每位女性都能够自信从容啊，安心安全的前提下变美啊。做整形那可以选祁宏医美了啊！我最近也没去呢，我要去体验9.9元那个光电体验啊，因为我这个皮肤不咋地，长得也不咋地，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哎，反正这现在哎呀问题比较多，但是我上祁宏医美他都给我打包回来了，你知道吗？他说啊，我不用，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就挺好的，你不要过度追求。我说哪有你们这样的，还劝人家不整了。就我觉得就祁院长他真的是还挺专业是肯定的，就他挺理性的，他挺克制的，他不是那种疯狂的让你做这个做那个项目的哦。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值得信赖的，而且他的就是给出来的建议让你一听就觉得你就感觉说哎，人家这个人就是真的是很成熟的，经验很丰富的啊，这样的一个感受啊。祁宏医美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的 A3-9-3，电话是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啊，1572437005515724370055。好了，各位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可以在这个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啊，然后呢，或者是私信我。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那今天就这样了，明天见，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

0: 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3: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0: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
1: 8042708844。神秘烧烤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联系方式18804270883。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2: 姐你好。
1: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小付。
1: 小付同学，1到10选好题先。
2: 3号吧。
1: 好嘞。小付同学，3号题选到了1号综合题。
2: 好的，
1: 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清朝政府在亚克萨之战之后与沙俄签订了哪一项条约？回答正确。下一题啊，回答正确。诗句“融雪兼香茗，调酥煮乳糜”当中的“香茗”指的是什么？
2: 茶。
1: 啊，要说的更具体一些。
2: 乌龙。
1: 不是不是，是什么吃？哎呦，是什么茶？不是茶的种类。我算你回答正确啊，回答正确。下一题，剑桥大学专门建立了一座学院来纪念哪一位英国首相？
2: 首相，丘吉尔。
1: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过吧。
0: 啊，这个应该传唱率还蛮高。好吧，那我们过掉它，下一题。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性标准化专门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英文简称是什么？
1: WHO。
0: 再猜。
1: 啊，
0: 小胡同学，我们今
1: 天 WWW
0: 不是
1: WWF
0: 不是啊。我想你是爱我的、
1: 啊、
0: 这个你没听过，一点都没听过。
1: 没听过。
0: 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空白格就是正确答案。
1: 啊，
0: 你知道杨宗纬这个人吗，小胡同学？
1: 不知道。
0: 哎呀，
1: 不知道
0: 这代沟。好好好，没关系。最后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ISO。
1: ISO，
0: 嗯 ，ISO
1: 是干啥的？
0: 标准化，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9001。我们进广告啊，小胡同学。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

0: 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8: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哎呀，
0: 戴先生，三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六号。
0: 六号。耳朵过来交换一切，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戴先生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知名作家本名杨继康，因翻译了《堂吉诃德》被西班牙国王授予十字勋章。
1: 杨绛，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高适诗句“东山不依鸣金”，鸣古今。下一句，“
1: 东
0: 山不
1: 依
0: 鸣古今”。
1: 自言独为逢知音。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文学作品当中的武功，《笑傲江湖》当中，风清扬将此绝世武学传授给了令狐冲。
1: 独孤九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德国诗人，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欢乐颂》是贝多芬为其诗作谱写的曲子。
1: 德国席勒。
0: 哦，回答正确。下一题，纳兰性德诗词，风一更，雪一更。下一句。最后一题，最后一题。
1: 风一更，雪一更。下一句是吧？
0: 对，还有一次过的机会没关系，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1: 过岁相期，梦不成。
0: 回答正确。戴先生，你今天把那个东山不依鸣古今一答出来，我就觉得应该没问题了。
1: 前一天好像看过。
0: 太厉害了，因为我们曾经出到过高适的这首诗《送蔡山人》，但是我们当时应该是没出这一句，我们当时好像出的是什么悲歌数年泪如雨的那一句。哎呀，
1: 之后这也差一点。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1: 我记得山一层水一层了。
0: 是吧？那个对，下去是真的很厉害。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9127。
0: 9127。你答了这么久，你还会激动吗？因为六号题卡的时间有点久了。
1: 正好一个月，正好四个礼拜。
0: 是不是我们就是常常就很执着于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就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着急，但是一直都做不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程度，然后当自己调整一下心态，反而觉得也无所谓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做成了，是吧？生活当中常常也是这样。好吧，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然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吧，
1: 好的。
0: 戴先生提醒您和从昨天开始要以后通关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一定要严格按照我说的这些奖品的领奖提供的商家去领奖，有的老朋友已经不跟我们合作了，大家不要再贸然前往，好吧？
1: 好的。
0: 感谢您戴先生，我们接下来继续加油好吗？
1: 关键后面
0: 会很精彩的。真正的挑战开始了。好，我们共同期待。好吧，
1: 好的。
0: 好嘞，拜拜戴先生。
1: 好嘞，拜
0: 拜。好嘞，我感觉我好像有点难接到他的电话了呢。真的很厉害啊，就是他愿意在一些空闲的时间拿出来，然后去看曾经我们说到的那一句诗，然后他去看整首诗。这个就是愿意主动去一直保持着学习习惯，然后主动去学习的人。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会发现，就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些拥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对学习有原动力的人哦，他们就一直会取得比较好的成绩。或许是一种兴趣吧，是吧？培养对学习的兴趣。哎呀，说的真简单啊！你说为什么学习的兴趣不能像我们对做一些很轻松的事情的那样的兴趣一样容易被培养呢？比如说，对吃的兴趣。

0: 啊，《长相思山一程》这首词，我们出现的频率太高了，而且我曾经也跟大家在《致敬经典》里边讲到过这首词，因为，它改编的歌曲是那英老师唱的嘛。
1: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
0: 我还觉得他改编的那首歌曲非常非常好听。

0: 当然啊，我们是把一句给断开了。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这应该是一句。如果考下一句的话，大家能记得吗？啊，故园无此声。戴先生刚刚说到的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掌灯。我能体会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这样不对。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唐。
0: 唐女士，三和六没有了，再选下题吧。
1: 一号。
0: 一号。

0: 唐女士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好，
0: 我觉得可以，准备好啊，答题开始。国内城市隶属河北，素有北方瓷都的称呼。
1: 唐山。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意大利古城，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由于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毁灭的古城。
1: 哎呀，什么底来着？
0: 不是，两个字。
1: 不是两个字啊。
0: 嗯，但是这个你肯定知道，你就是一时懵住了。我们过掉它。好，下一题。国内城市简称是渝，重庆唯一一座火锅博物馆位于此地。
1: 重庆。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重庆艺术街区的名称位于上海市太康路210弄，画家黄永玉为其命名。啊，上海的一个打卡点吧，算是
1: 什么
0: 一条街。
1: 不知道。
0: 呀，你蒙住的那个古城叫庞贝古城
1: 啊。庞贝
0: 你有印象
1: 是
0: 不是？
1: 是火山灰那儿的那个。
0: 嗯，对对对，
1: 庞贝。
0: 对，我就知道你应该知道，是田子坊。
1: 那我真不知道。
0: 哦，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可能我们去上海去很多次都不见得会去这个地方，因为我感觉我们可能对这个地方不会很感兴趣，是吧？
1: 嗯，是的。
0: 嗯，
1: 给自己找吧一个。
0: 好，不不不，这就是这样的，你才是最珍贵，你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问题，
0: 好，
1: 是这样的，
0: 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田子坊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过，达普乔地区的一条小街，1998年之前这应该算是一个马路集市啊。98年9月，当时区政府实施马路集市入市，把泰康路的路面重新进行铺设，因为原来这个地方下雨的时候路面的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刚刚在关键词里边提到这个地方的名字是画家黄永玉给这个旧弄堂起的一个雅号，田子坊其实是中国古代的。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好。
0: 你好，久等啦，怎么称呼您？
1: 我叫一五。
0: 现在剩下二四五七八九，你选个题吧。
1: 四
0: 号。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五而已吧。

0: 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啊，来吧。
0: 好，准备好了啊！答题开始。
1: 打一个是一个吧。
0: 英国发明家瓦特在1776年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后人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物理量单位是什么？
1: 瓦特啊，
0: 物理量单位是什么？
1: 物理量单位是能级。
0: 哈哈，符号是什么？
1: 不是
0: 啊，
1: 啊。
0: 好，过掉它，下一
1: 哈
0: 题。
1: 哈哈哈。
0: 民间龙生九子的传说当中，以本性凶残、嗜杀喜斗而著称的是哪个儿子？
1: 哎呀，
0: 猜
1: 那
0: 吧。
1: 些个字我都不认识，没
0: 哎
1: 不认识
0: 呀，
1: 几
0: 你
1: 个
0: 说
1: 呀。
0: 你认识的吗？什么必报？
1: 雅子。
0: 哎，睚眦，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莱坞当中播放的是周杰伦演唱的哪一首歌？
1: 背了，我就是听的是周杰伦，我就放弃了。
0: 我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音频题，我觉得这道音频题对你来说太残忍了。然后呢，
1: 我真的没听过这歌。
0: 对，这个太难了。但是我如果反过来问你是谁唱的，这个题就变得很简单。
1: 啊、听出来了。
0: 对，但是呢，其实你后面
1: 那没意思。
0: 对，不也倒也不是啦。如果我这样做，你能闯关成功的话，我其实也会这样做。但是后面还有一道题，
1: 啊、你的意思我也闯不过去。
0: 对，后面还有一道题，我也不是很有把握。我问你一下吧，好吧。你看漫威电影吗？
1: 再丢一次人吧。
0: 你看不看漫威电影？
1: 漫威很少看、
0: 嗯。钢铁侠也不太看。钢铁侠在剧里边的本名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钢铁，哎呀，我、哦、还真有点印象了、
0: 哦
1: 这个。
0: 真的，快！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提醒你，
1: 是不是一个很土的名啊？
0: 我会提醒你，我们现在都称呼理发师，为什么？他是你的。
1: 托尼。
0: 哎，正确答案是，但是我不能，这个我不能算你对了，你要说人家的全名。托尼·斯塔克。托尼·斯塔克。那托尼是正确的、
1: 啊、那我不知道。
0: 嗯，但是第一题为什么卡住？是功率啊。
1: 哎呀。
0: 不要，
1: 我渐渐接手汽轮机。
0: 对呀、啊，我就说这个题你为什么会卡住？你就是心思不在这，你知道吧？就是你现在的思维方式就不是学习的那种思维方式，你发现没有？
1: 我可能打电话太紧张了吧，赵老师。
0: 信你个鬼！我问你一句实在话，不许撒谎，你现在打电话给我还会紧张？
1: 啊，会
0: 答题还会紧张，
1: 真的。
0: 你是从一打到十打通关的人哎，
1: 这大庭广众之下，我都腼腆型了。
0: 你真想把您送到缅甸去。好了好了好了，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拜拜，
0: 好，拜拜。好 ，NJ 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小北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奶油小潘。
0: 哦，二五七八九，先选好题。
2: 选七。
0: 好嘞。嗯，你选到了一号音乐题。
2: 哎嘿，好。
0: 好，我看一下啊。好，准备好了，音乐题答题开始。流行歌曲薛之谦演唱，你降落的太突然了，你就像一样、
2: 天外来客。
0: 天外来客不是，就我们东北话妈妈常说你也太不是个
2: 天外来物。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陶喆演唱《我为你找了100个理由》啊，那个黑暗中的我们都没有说话，你一直想回家，我不想你回家，还是我都唱出
2: 来，爱我还是他。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刘星。

0: 曲，张杰演唱。你不在，再好的风景都无力。哎呀，
1: 你哼两句。
0: 只有你的眼明亮，这就看你听课听的认不认真了。你不认真不行。
1: 我没听过。
0: 好，过掉下一题。台湾女歌手获得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为电视剧《苍兰诀》演唱主题曲《绝爱》。猜一个台湾女歌手。
1: 台湾的女歌手还是新人，这我哪知道？
0: 不是新人，16届。哎呀，正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听的那些。
1: 上学的时候，
0: 蔡依林。上学的时候不听歌。哦，你上学的时候听蔡依林啊？
1: 不是你，我只能想到
0: 是有胸不好说。那你上学的时候听谁的歌呢？男歌手也行。
1: 周杰伦吗？
0: 哦，哎，刚才那个音频题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吧？
1: 我知道小萝卜汤尼张磊啊，托尼斯塔克，因为一个勇敢的心。
0: 嗯，
1: 我是漫威粉丝。
0: 哦，这样。
1: 我还看了蜘蛛侠4。
0: 哦，嗯，我也看了。

人在南京呢，天天跟我明天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修辞手法呢？南京用喜马拉雅也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吧，是吧？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17:57:33，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0: 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把那些沉重的词汇都放下吧，也不用去瞻前顾后，也不用去思考利益取舍，也不用去深究爱的浓度和爱的能力，也不用思考太阳从哪边升起，也不用纠结太遥远的将来和过去，也不用去苦恼成年或者幼稚的圈子交际，我们就一起像小时候那样轻盈的玩耍吧。我亲爱的朋友，生活太复杂了，爱也太沉重了，爱叫人想不了，真希望我们可以长大，但是不要那么快变老好吗？
1: 要很久很那一次独处，让我分享太多的
0: 或许这首歌刚刚变成音频题的话，他能猜得出来。今天的结束曲来自何静，月亮透着哭。我是小北，明天见。
1: 月亮在透着哭，想要满足无从弥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The Sunshine Radio。
3: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人经常这样对你，就是觉得你很廉价。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你是真心实意的对一个人好，对方却总是漫不经心。明明你付出了很多，换来的却是理所当然的态度。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其实不是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别人怎样对你，往往是在他的心中你的标价所决定的。有句话很扎心，别人对你的态度都是你允许的。如果你的善良没有底线，你的付出没有原则，那么在一些人的眼里，你的好就会变得很廉价。当一个人经常用以下这几种方式对你，其实潜意识里就是觉得你很廉价，这时候你一定要警惕了。

总是随意的否定你，从不认真听你说话。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你兴致勃勃地分享一个想法，他头也不抬的就来一句你不行。你认真地说一件让你难过的事儿，他敷衍地嗯了一声，然后迅速转移话题到自己身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现实中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把自己不愿意承担的这种冷漠毫无亏欠地施加给你。当一个人总是打断你，忽视你，否定你，本质上是因为他并不认为你的感受和想法值得被认真对待。在他的潜意识里，你的话语没有分量，你这个人也不够值钱。真正尊重你的人，哪怕不同意你的观点，也会认真听完，然后平等的交流。那些从不把你的话当回事儿的人，趁早远离吧。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感受值得被重视。

总是让你等，把你的时间不当时间。有些人的时间很宝贵，而你的时间好像可以随意浪费。约好了见面，你迟到一个小时，连句解释都没有，说好明天给你回复，拖了三天才想起回一句忘了。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是一个人最不可再生的资源。一个人怎样对待你的时间，就是怎样对待你这个人。让你无止境的等待，其实是一种隐形的贬低，他在用行动告诉你，我的事情比你重要，我的安排比你的安排优先，你的时间不值钱。想想看，如果换成是他敬重的朋友、领导，或者他很在意的合作方，他会这样随意迟到、随意爽约吗？不会的。区别对待的背后，是对你的价值的判断。真正的教养和重视，都藏在守时里。一个总是让你等的人，不值得你继续等下去。

对你的付出挑三拣四，还喜欢白嫖你的好。还有一种人，你帮他十次他记不住一次，你一次没帮到位呢，他反过来指责你。你给他精心准备礼物，他嫌不够好，你花时间帮他解决问题，他觉得不就是顺手的事儿吗？对一个人好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就毫无保留的付出，慢慢的对方就会习惯，甚至忘记你曾经给过的帮助。这种习惯性索取，从不感恩的人骨子里觉得你的好很廉价，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说声谢谢。

你越是无条件的付出，他越是觉得理所当然。记住，任何健康的关系都应该是双向流动的，单方面付出久了，对方只会越来越膨胀，你只会越来越疲惫。

在别人面前拿你开玩笑，贬低你来抬高自己。还有一种行为特别常见，也特别让人不舒服，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人喜欢拿你开玩笑，接你的短，把你的糗事当笑料。你心里不舒服，他还来一句，开个玩笑至于吗？一次两次你可以当开玩笑，但次数多了，性质就变了。一个人如果真心尊重你，会在公共场合维护你的体面，而不是消耗你的体面去活跃气氛。总是用贬低你的方式来逗乐别人，本质上是在向其他人传递一个信号，这个人我可以随便调侃，他没有什么分量。真正的朋友不会拿你当笑料，真正尊重你的人不会让你当众难堪。

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变得敏感多疑、斤斤计较，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别人怎么对你是你教会他的，你容忍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捍卫什么才会拥有什么。一个人如果总是否定你，让你久等，白嫖你的好，当众贬低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他觉得你好欺负。而你唯一要做的不是去讨好他，改变他对你的看法，而是收回你的好，把他从你的世界里请出去。你的善良要带点锋芒，你的付出要留给懂得感恩的人，你的时间要留给珍惜你的人，你的体面要留给维护你的人。你从来都不廉价，廉价的是那些不懂珍惜只会索取的人。愿我们都能被温柔以待，也愿我们有勇气远离那些让我们感到廉价的人和事。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 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 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 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 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本台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

0: 安装。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2: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4: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3: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5: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7: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6: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8: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9: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6: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0: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3: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2: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4: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2: 王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

0: 红皮面画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

0: 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晚上好。当好听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呢？那就抛掉你所有的烦恼，跟我一起享受快乐时光吧。

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0: 小朋友们，你有好朋友吗？相信啊，大家都会说出肯定的答案。是啊，我不仅有好朋友，还有好几个好朋友呢。他们可能是我一个学校的小伙伴，还有可能是我的邻居。可是你听说过看不见的朋友吗？小兔子呀，就有看不见的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看不见的朋友。小兔子长耳朵在草原上盖了一栋小房子，这是一栋有着红红瓦片青青砖的小房子。长耳朵在小院子前面种了一棵高高的泡桐树，在墙边种了一棵爬山虎，在小院子里的四周种了果树和几块西瓜秧。过了一些日子呀，泡桐树长满了茂密的树叶，爬山虎爬满了青砖墙，院子里的西瓜呢，结的是又圆又大。有一天，小兔子长耳朵的朋友小胖熊来做客啦。小胖熊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说：
1: 我说小兔子，你一个人在这里住，连个朋友也没有，你不觉得会寂寞吗？
0: 不是这样的。小兔子长耳朵笑了，他说：谁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的呀？这里还住着我的朋友呢，是他们帮助了我，让我生活得很开心。
1: 可是你的朋友在哪儿啊？我怎么一个也看不见呀？
0: 小熊惊讶地说：这样吧，我就让你见见平时看不见的我的朋友吧。小兔子朝爬山虎招招手说：朋友，请出来。这时候，从爬山虎浓密的叶丛当中爬出一只小壁虎。小壁虎说：你好呀，胖熊先生。小兔说：壁虎先生可好了，他每天帮我捉蚊子、捉苍蝇、捉飞虻。小熊高兴地说：怪不得这里没有蚊子苍蝇来捣乱，显得干净又安静。接着，小兔朝泡桐树招招手说：
2: 来吧，朋友。
0: 这时候，从泡桐树上飞下一只猫头鹰，他对小胖熊说：
2: 你好呀，胖熊先生，咕咕咕。

0: 小兔说，猫头鹰小姐是抓老鼠的能手，有她的保护，我不再担心老鼠来偷东西传播疾病了。
1: 哦，小老鼠真是个可恶的小偷，你这样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0: 小胖熊羡慕地说。小兔子朝长着西瓜的泥地招招手说，
2: 来吧朋友。
0: 这时候呀，有几条蚯蚓从泥地里钻了出来说，
2: 你好呀胖熊先生。
0: 小兔说，蚯蚓兄弟帮我翻土松地，我的西瓜才能长得这样大。小兔又朝墙外招招手说，
2: 来吧朋友。
0: 这时候从墙外飞来一群小蜜蜂，小兔说，小蜜蜂帮我的果树传花粉，果树上才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子来。小胖熊说，
1: 哇，你有这么多的朋友真是太幸福了，我想我家周围也一定有很多朋友，我要去谢谢他们。
2: 对的，
0: 小兔朝耳朵说，我们真应该谢谢这些平时看不见的朋友。小兔子端出了很多果子，还切开了西瓜，招待了他这些好朋友，大家在一起吃的真快活呀。

小朋友们，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快

0: 故事《摇摇摆摆的旅行队》。一只鸭子队伍出发啦！这是一只摇摇摆摆的队伍。长脖子先生举着一面小三角旗，他是这支队伍的领队。矮脚太太走在最后，因为她实在太胖了，走起路来摇晃得尤其厉害。她的脖子上挂个小哨子，以便她掉队太远了可以吹哨子请大伙等她一下。不过呀，她希望最好还是不用这只哨子，因为这样会给大家添麻烦的。听说鸭子要出门旅行，整个小镇都轰动了。小狗、小猫、小猪、小羊、小兔子，还有小老鼠呀，它们都出来了。能说会道的小兔子首先开口了：长脖子先生，我真为你们担心，这样的队伍能出门旅行吗？走不了多远就得散伙了。小鸡说：我比你们走得快多了，我们也不想出去旅行啊，自讨苦吃。尖声尖气的小老鼠说：永别了，鸭先生、鸭太太们，也许我们再也看不到你们了。小猪恶作剧地说：
1: 哦，狐狸先生在身后等着你们呢。
0: 一个月以后，鸭子队伍回来了，还是一只摇摇摆摆的队伍。可是呀，他们比出门的时候精神多了。长脖子先生举着小三角旗有点破了，但他还是把旗举得高高的，仿佛这是一面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军旗。当然了，整个小镇又轰动了。原以为和鸭子永别的小老鼠问：
2: 哦，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是旅行失败了吧？
3: 哦不，矮脚太太说，恰恰相反，我们胜利了。一路上我们尽可能少走陆路，多走水路，大家相互鼓励，连我这个胖子也挺过来了。
0: 大家发现呢，矮脚太太结实了不少，动作也灵活了许多。还有一只小灰鸭忍不住讲了一路上的见闻，那些难忘的山、水、森林，还有遥远的城市、小镇，还有他们新结识的奇奇怪怪的朋友们。小猪听得出神了，小鸡一面听一面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他们也要组织旅行队呢。最后，沉默寡言的山羊问了一句：哦，请问是谁的帮助使你们的旅行取得成功了呢？鸭子挥舞着他们的小三角旗，自豪地说：
2: 是信心和团结。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烟酒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如果遇到亲戚朋友或者陌生人劝烟劝酒时，要明确表示拒绝。在此也提醒家长朋友们，遵守法律规定，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帮助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烟酒的侵害，健康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吸烟、饮酒不仅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也可能结交一群坏孩子，是不文明的生活习惯，请大家远离烟酒。现在我向同学们提一个问题，电子烟属于香烟吗？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对电子烟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它更不是戒烟手段，必须加强对其进行管制，杜绝对青少年和非吸烟者产生危害。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石榴，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心被堵了。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城市的温度比郊区的温度要高，这是为什么呢？城市的地表啊，大部分是水泥、混凝土和柏油马路，郊区地表呢，大多是植被和土壤，两者平衡热量的功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特殊的地表使其吸收阳光的热量要大于郊区。另外呀，城市人口密集，工厂集中，排出的二氧化碳大大的超过了郊区。白天的时候呀，阳光照射，晚上的时候呢，二氧化碳就会阻挡地球热量向外散发，使气温居高不下。同时，郊区开阔，通风性好，而城市拥挤，通风性不够好，因而城市的温度比郊区要高。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国的武汉、重庆和南京这三个城市。

了，一直是我国夏季最炎热的地方，有我国三大火炉之称。下面我们说说城市当中的白色污染。白色污染呢，是指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餐具等丢弃造成的白色污染。这些污染呢，大多数呈白色，所以它叫白色污染。白色污染的危害很大，废旧的塑料袋、废旧的泡沫塑料饭盒等混在土壤当中，会给耕作和播种造成极大的困难，同时还会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导致农作物减产。废旧塑料包装随地丢弃，容易被动物误食，会造成动物患病或者死亡，这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了。而且世界各国已经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了。你知道吗？从五个塑料瓶当中提取的纤维可制成一件大号的 T 恤，十个塑料瓶当中含的纤维呢，可做一件滑雪山的填充物，54个塑料瓶所含的纤维可做出一平方米的地毯。看来呀，白色污染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这么大呢，所以呀，我们尽量要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塑料袋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很多小朋友说，这完全是垃圾吗？垃圾是没用的。其实垃圾是可以用来发电的。当然了，垃圾发电是对垃圾进行特殊处理后实现发电的目的的。对燃烧值较高的垃圾进行高温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转化为高温蒸汽，推动涡轮机转动，使发电机产生电能。对不能燃烧的有机物进行发酵、厌氧处理和干燥脱硫，可产生沼气，再经过燃烧，热能就会转化为蒸汽，推动涡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产生电能。垃圾经过发酵会产生沼气，沼气就是甲烷。美国就建有世界上最大的甲烷电站，每天生产的甲烷能够供约10000户居民使用呢。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噪声。噪声也是一种污染，即使是音乐，如果音量开得过大或者节奏令人生厌，也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干扰，这种干扰就被称为噪声。噪声用噪声级来划分，噪声级在30到40分贝，属于较安静的正常环境，超过50分贝就会影响人的睡眠和休息，正常的生理活动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70分贝以上啊，就会干扰到正常谈话了，使人心烦意乱，影响工作效率，甚至发生事故。如果长期工作或生活在90分贝以上，所以说小朋友们要远离噪声。当然了，我们在家里和学校的时候也不要。所以说小朋友们要远离噪声，当然了，我们在家里和学校的时候也不要制造噪声，因为噪声也是一种污染。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4: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

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唐代诗人李白的诗，他的名字叫《玉阶怨》。这首诗通过描写景物和动作，表达出一位妇人寂寞和惆怅的心情。我们先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一遍。《玉阶怨》，作者李白。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这首诗讲的是玉石的台阶上升起了露水，在这深夜里独自站了很久，露水打湿了罗袜，回房放下水晶帘，仍然隔着帘子望着玲珑的秋月。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小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大声读。《玉阶怨》，作者李白。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作者李白。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现在听到的这首好听的乐曲是《荷塘月色》，是中国著名的古典名曲，它是用笛子演奏出来的。

蚕妇，宋，张瑜。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0: 重要。请告诉我，警察叔叔是保护我们的，不要吓唬我说不听话就让警察把你抓走，因为那样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不敢找警察叔叔求助了。
1: 请告诉我，放学时如果你们不能来接我，或者你们的朋友来接，你们会及时告诉老师，不会让我不知所措。
2: 请告诉我，独自遇到大人的求助一定要拒绝，因为小朋友很弱小，我帮不上你的忙，大人可以找到更好的求助方式。
3: 请告诉我，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外出时只能吃自己的食物，喝自己的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跟陌生人走，不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4: 请告诉我，有人伤害我时，人多的时候要勇敢呼叫，我不认识他，救命！没人的时候保持安静，避免被暴力伤害，安静的留意逃跑的机会。
5: 请告诉我，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医生可以为我们检查身体，其他情况下我的身体不可以让人随便触碰，即使只是亲吻我的小脸。

0: 为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
1: 请告诉我，乘坐家里的汽车时，不可以不系安全带，也不要将我抱在怀里，因为只需每小时40公里的车速，遇到急刹碰撞时，我会受伤甚至死亡。
2: 请告诉我，爸爸妈妈的结合是因为爱，我的存在也是因为爱，你们相互伤害会影响我的一生。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和警察叔叔一起努力。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5: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6: 我想讲一个故事，
7: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8: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9: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0: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我是安阳姐姐。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啊，依旧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是韩家泽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追梦少年》。
1: 追梦少年，作者李少白。晨光里彩云在飞，蓝天里白鸽在飞，花丛里蜜蜂在飞，草地里我们在飞。绯红的彩霞落在我们的脸颊，胸前的红领巾浮动着少年的心扉。请第一缕阳光晒晒心中的愿景，让昨夜的梦境解七彩霞光描绘。我做了个红色的梦，梦见红领巾变成太阳鸟，和我在霞光里飞翔，去向中国空间站报道。我做了个蓝色的梦，梦见来到海底龙宫，虾兵蟹将围着蛟龙跳舞，老龙王骑着蓝鲸来欢迎。我做了个晶莹的梦，梦见我变成小小水滴，飘到沙漠，滋润了颗颗小草，化为药水，洗亮了盲童的眼睛。我做了个绿莹莹的梦，梦见我在世界杯决赛上冲杀，射门，射门！我上演了帽子戏法，全场欢呼 ，China！座座山，过了条条水，腿是飞毛腿，心是向日葵。古有夸父能追日，今有追梦心一辈。中国孩子的梦出发了，起航了，追梦的孩子上路了，起飞了，飞吧飞吧，追梦少年，怀着憧憬勇敢飞，飞吧飞吧，追梦少年，迎着朝晖高高的飞。
2: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

0: 小主播袁蕊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不懂就要问》。孙中山小时候在私塾读书，那时候上课，先生念，学生跟着念，咿咿呀呀，像唱歌一样。学生读熟了，先生就让他们一个一个的背诵。至于书里的意思，先生从来不讲。一天，孙中山来到学校，照例把书放到先生面前，流利地背出昨天所学的功课。先生听了，连连点头。接着，先生在孙中山的书上又圈了一段，他念一句，叫孙中山也念一句。孙中山会读了，就回到座位上练习背诵。孙中山读了几遍就背下来了，可是书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一点儿都不懂。孙中山想，这样糊里糊涂的背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壮着胆子站起来问，先生，您刚才让我背的这段书是什么意思？请您给我讲讲吧。这一问，把正在摇头晃脑高声念书的同学们吓呆了，课堂霎时变得鸦雀无声。先生拿着剑尺走到孙中山跟前，厉声问道，你会背了吗？会背了。孙中山说着就把这段书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先生收起剑尺，摆摆手让孙中山坐下，说，我原想书中的道理你们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现在你们既然想听，我就讲讲吧。先生讲得很详细，大家听得很认真。后来有个同学问孙中山，你向先生提出问题不怕挨打吗？孙中山笑了笑说，学问学问，不懂就要问，为了弄清楚道理，就是挨打也值得。
1: 下面的时间是黄子怡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故事《小老鼠的演员梦》。
2: 小老鼠学表演。一只聪明的小老鼠一直想去演戏，但是大家都说，小老鼠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长得还贼眉鼠眼，想演戏几乎不可能。小老鼠听到大家的评价后，郁闷极了。有一天，在森林剧院一场盛大的演出里，小老鼠看着台上动物们精彩的演出，也跃跃欲试。于是，他拿起一顶老虎面具，贼溜溜的跑到舞台上，竟然和大家一起跳起来。小小老鼠真大胆，登到台上吓唬演，戴着面具扮老虎，演来演去是只鼠。大家都很奇怪，怎么会突然冒出一只看上去贼眉鼠眼的老虎呢？大家上前揪掉老虎面具一看，啊，原来是一只捣蛋的老鼠。当场出丑的小老鼠尴尬的恨不得钻到地缝里，急忙道歉说，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是真的想学表演。小动物们看到小老鼠真心学习的态度，纷纷向小猴子导演推荐他去参加集训。于是在课堂上，小老鼠开始学习模仿老虎的叫声和姿态，钻研剧本和表演技巧。小老鼠学得认真极了，终于又到了演出的时候，

0: 关起了老虎。只见他在台子上尽情地表演着，
1: 小小老鼠扮老虎，威风凛凛，真是酷，走路姿势真霸气，嗷一声震天地。
0: 谁都没有想到，小老鼠在舞台上表演老虎走路扑食叫声，惟妙惟肖。小动物们都快入迷了，纷纷给小老鼠送上鲜花。从此，小老鼠终于明白了，只要坚持学习，人人都能实现艺术梦。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叫刘舒畅，来跟我一起背古诗吧。《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3: 这首诗的意思是，
2: 周围大大小小的山上，鸟儿都飞尽，所有的小路上都没有人的踪迹，只有江上的一只小船上，有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老翁，在寒冷的江面上独自垂钓。
4: 花儿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5: 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6: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7: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6: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5: 当然有初吻了。
8: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是安阳。在今天的成长起跑线栏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家长聊一聊关于孩子害羞的事儿。怎么样解决孩子害羞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让孩子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都事先有充分的准备。如果孩子事先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他就不会那么紧张、焦虑和不安了，怕羞的情绪也会减少许多。比如说带孩子参加聚会，父母要事先告诉他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最好呢先让孩子结识一下要见的人。家里有孩子不认识的客人到访，父母可以先告诉孩子将来到多少人，客人是什么样的，客人来了之后孩子应该怎么样打招呼。遇上老师要求孩子公开发言或演讲，父母可以事先在家里对孩子多加辅导和演练，让孩子熟悉整个程序，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减少临场的慌乱与失误。对于生性胆小、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家长要尽量避免陌生人的突然接近，以免孩子在毫无思想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受到惊吓。给孩子更多的鼓励。害羞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否定太多，觉得别人呢样样都比自己强，他们对别人给出他们负面的评价比较敏感，而且也特别在意。因此害羞的孩子更需要鼓励，更需要呵护。家长应该抓住孩子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鼓励和表扬，有的时候啊甚至可以夸张一点。比如孩子对某件事情提出一个自己的见解，家长就可以趁机赞许孩子一番，说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问题妈妈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当孩子与一个不太熟悉的孩子玩耍之后，家长呢也可以不失时机地送上赞美之词，你和那个小朋友玩得真好，他的妈妈一直在夸你呢。当孩子在课堂上开始发言的时候，家长也要充分利用这难得的机遇。你今天表现非常好，老师打电话夸奖你了，妈妈真为你感到骄傲。害羞的孩子通常不爱表现自己，越不爱表现自己，行为就越退缩。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父母要注意给害羞的孩子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孩子平时可以自己做的事情，要坚持放手让他自己做，像穿衣、洗脸、整理玩具、打扫房间等事情，父母不要去代劳。家长要多鼓励和支持孩子单独出去和其他孩子交往。家长也可以让孩子充分展示自己的强项。比如有一位学习很好的学生不太愿与人来往，也没有知心朋友，孩子母亲呢就让他去辅导邻居的孩子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孩子就不再羞于与人交流了。家长要正确认识，耐心引导。其实害羞的孩子不在少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孩子天生害羞，虽然有许多不利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少有利的方面。比如说害羞的孩子比较聪明，心态宁静，宽容豁达，善于思考，吃苦耐劳，更具有创造性和实干精神。面对孩子害羞的个性，家长首先应当正确认识，勇于接纳，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家长也要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要理解和体贴孩子，尽可能地打消孩子的顾虑，使他放松下来。要让孩子感到父母是可以信赖的，
鼓励孩子说出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并且为他出谋划策。在孩子处于紧张状态的时候，父母要及时的给予帮助，使他克服害羞而活动自如。面对孩子害羞的个性，家长更不能操之过急。帮孩子克服害羞的心理，最重要的知识有耐心，循序渐进。害羞的孩子本来心里就脆弱，家长急躁的情绪不但于事无补，还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信息，反而加重孩子的害羞心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根据县委部署，14届寒山县委对村社区群腐问题专项巡查反馈工作近日完成；我县深耕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培育壮大畜牧养殖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时序入秋，盘山城乡褪去盛夏暑热，清风中裹挟着草木温润气息，勾勒出一程温婉雅致的秋日图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根据县委部署，14届盘山县委对村社区群腐问题专项巡查反馈工作近日完成。本轮巡查反馈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进行。8月18号，两个县委巡查组分别向太平街道西五社区、田水镇田水村小台子村、德胜街道后鸭子厂村绕阳村、高升街道后屯村文奎村、沙岭镇三河村陈家村、东国街道欢喜岭社区共10个村社区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情况。反馈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镇街村社两级党组织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并弃松懈麻痹思想，把巡查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端正态度，全盘认领问题，正视差距不足。要压实整改责任，镇街道党委党工委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工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谋划整改，亲自督办落实。被巡查村社区党组织承担直接责任，要对照反馈问题逐项梳理，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时间节点，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推进。要注重标本兼治，要切实落实4个融入要求，把整改融入基层治理日常，融入乡村振兴大局，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融入村级班子建设。针对制度漏洞，健全完善村级财务审批、资产资源管理、议事决策等制度流程，扎紧制度笼子，防范问题反弹。要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守纪律底线，锤炼务实作风。记者邢野报道。近年来，我县深耕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培育壮大畜牧养殖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养殖结构，升级养殖模式，完善产业配套，全县各类畜禽特色养殖业态多点开花，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鹿舍，一只只梅花鹿休闲觅食踱步，且依托科学养殖技术，严格把控饲喂、防疫、繁育等各个环节，保障鹿群健康生长。同时打破单一养殖售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将鹿茸、鹿心等产品精细化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融合乡村文旅，打造特色研学观光点位，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加农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新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共同致富。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1: 收益挺好的，然后那个鹿的种群呢状态也非常稳定，产出比也挺高的，这么多年在乡村里大家就拿它当个普通的家畜。

0: 来饲养，没想到附加值这么高。
1: 特色畜禽养殖的蓬勃发展是我县畜牧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真实写照。一直以来，我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养殖业提档升级，特色养殖业扩容增效。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为广大养殖户提供疫病防控、品种改良、科学饲养等全方位技术指导，精准解决养殖生产中的各类难题，同时持续健全养殖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壮大养殖经营主体，搭建稳定销售渠道，推动养殖产业从零散粗放向绿色集约全链条发展转变。如今，全县各地养殖产业遍地开花，形成了多元发展、多点增收的良好格局。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畜牧养殖产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扶持政策，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优质特色养殖产业品牌，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时序入秋，蹒跚城乡褪去盛夏暑热，清风中裹挟着草木温润气息，勾勒出一城温婉雅致的秋日图景。河湖风光与街角公园相映，自然景致搭配人间烟火，处处藏着宜居小城独有的松弛与美好。这个秋天，蹒跚用一城斑斓与满巷温情，向市民递出了一张动人的秋日名片。天高云淡，阳光柔和洒落，立秋时节的蹒跚县城正迎来一年中最富韵味的时光。沟蹒运河旁的大片草坪是县城赏秋的热门去处，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携家人到此休闲，孩童踩着绵软草地追逐嬉戏，家长坐在树荫下闲谈休憩，欢声笑语顺着河畔清风四处飘散。一旁的水面波光粼粼，澄澈河水缓缓流淌，天光云影尽数倒映水中，微风拂过，漾开层层细碎涟漪，水岸草木与人相融，绘就一幅恬淡治愈的冰河秋日画卷。市民高文静：
2: 今天凉快，带孩子来这儿拍个照，来这儿还突然发现这儿还有玩的，还有滑梯，还有沙子，看好多人都来这儿拍照了，这边挺好看的。
1: 一部县城口袋公园，午后的闲适氛围感扑面而来。经过精细化打造的街角游园绿树成荫，浓密枝叶隔绝午后微热，凉亭、步道、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成为市民就近休闲的好去处。树荫之下，几位老年乐友凑在一起吹奏乐器，舒缓悠扬的旋律在林间回荡。另一侧桌椅旁，几位老者围坐对弈，落子闲谈，悠然自得。散步乘凉的市民穿梭林间，孩童在休闲区域自在玩耍，各类接地气的文体活动轮番上演。这些散落在街巷转角的小小绿地，把诗与远方悄悄装进了百姓的家门口。蹒跚的秋天从不张扬，河是静的，园是暖的，人是自在的。从沟蹒运河景观带的自然诗意，到口袋公园的市井温情，蹒跚的秋日美景不单单是草木河湖绘就的自然风光，更是城市精细化建设、民生服务提质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蹒跚县持续深耕城市精细化管理，从河岸景观到街角绿地，处处彰显着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民生温度。时下漫步蹒跚县城，目之所及皆是清爽秋色，耳边萦绕着烟火暖意，自然之美与民生幸福交织共生。这座小城的秋日既有山水诗意，更有直抵人心的安稳幸福。
3: 记者邢野报道。为深入推动资源精准下沉、有效对接，构建常态长效文明实践共建机制，全面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规范化、精细化、实效化水平。8月17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动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走进养老机构，开展敬老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开启结对敬老活动，学生们带来了歌曲、诗朗诵等精彩小节目，让原本安静的养老院充满欢声笑语。表演结束后，同学们走进老人房间，细心为老人整理床铺，耐心倾听老人讲述过往生活故事，细致询问老人日常起居与身体状况，

0: 用一件件小事把陪伴与关爱送到老人身边。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任百双：
1: 我们唱歌表演，陪长辈们唠唠家常，看着老人们开怀欢笑，自己内心也格外的充实。敬老爱老是我们年轻人该传承的传统，后续我还会积极报名志愿活动，多抽出时间来陪伴老人，送上力所能及的关怀。
0: 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曲景林：
2: 今天帮老人整理房间，听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收获很多。此次活动让我们真切懂得陪伴的价值，希望更多青年参与敬老服务，用青春力量为老年群体增添温暖与欢乐。
0: 此次校地联合开展敬老活动是我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延伸，接下来我县将持续搭建高校与街道乡村的文明共建平台，常态化开展敬老助老、关爱弱势群体等志愿服务活动，引导青年群体扎根基层，践行社会责任，不断传承孝老爱亲的文明风尚，持续提升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归属感，不断绘就基层文明建设的暖心画卷。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Radio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杨林升座延安殿，把秦琼推上来。秦琼烂倔的是立而不跪，跪着叫，跪着叫。把杨林一看，横骨插心，是这个滚刀肉，真不怕死。那么秦琼再倔的，捆着呢。没说到这地方，你就是虎，你得卧着；龙，你得盘着。你倔的能行吗？最后就绕着头发，踩着后脚，哎呀，待会儿压不到这儿了。

0: 本王我问你，你原籍倒是哪儿的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我都说过再三了。你过去住在什么地儿？
1: 过
0: 就住到山东济南，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那儿。
1: 是吗？
0: 你的祖先到底是干什么的？
1: 祖先就是做买卖的，买卖人呢。
0: 是吗？这个事儿可真怪了。杨林什么意思？
1: 杨林想起一个人来，
0: 当年福保陈后主马明官的大帅秦仪秦子浩。
1: 怎么长得那么像秦仪啊？
0: 我跟秦仪大战三天三夜，我们俩脸对脸，马上部下都比试过呀。
1: 这秦仪秦子浩怎么跟这个秦琼长得一模一样？
0: 不差呀，举止动作言谈，
1: 那怎么那么相似呢？
0: 他想起秦仪来了，故此叫秦琼这么转那么转，刨根问底。秦琼明白他的意思，转圈不说实话。我爹也是做买卖的，我祖上也是做买卖的，我们就是山东历城的。不提马明官这茬，老杨林点点头，怪哉，世上的人相似者真有啊。算了，那不说他就不往下深问了。秦琼啊，这衣服给了你了，你看看这条枪如何？把枪套抹下去，里边还有皮套，把皮套撤掉，往前一递，你看看。秦琼接过这条大枪，在手中一涮，啪，喷喷。
1: 哎呀，这条枪啊，
0: 鎏金的杆儿，站着花，五龙交拧，枪嘴、枪头是个老虎。虎嘴张着，虎舌头伸出来，虎舌头就是枪苗子，能有一尺八长，八愣鎏金挡，一团噪音。
1: 哎，这条枪怎么这么合适？
0: 不重也不轻，压后把，翻前把，哎，砰砰砰砰，枪头一插，枪缨是炸了三炸呀。跟车轮大小，众将在两旁看。
1: 好，好啊！
0: 秦琼这爱不释手，好枪，好枪啊！叔宝，这条枪的名字叫虎头造金枪。看着虎脑袋们，叫虎头造金枪啊！跟这盔甲乃是一个人的遗物。我保留至今呐、身为大将者，没有硬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会练枪吗？料之一二。好，我把这条宝枪也就赐给你了，多谢父王。那十二个太保在旁边站着，哎，心说话，我爹真偏心眼儿啊。我们跟了你这么多年了，鞍前马后，起早贪黑，你也没说给我们一件东西。刚认识秦琼，又给盔甲，又有给宝枪，这玩意儿叫人真眼气的慌啊！但是心里不高兴，脸上不能带出来，又羡慕又妒忌。秦琼得了宝物是千恩万谢，能不高兴吗？然后东西给完了，杨王吩咐一声，来呀，今天给我放假，府里上上下下是热烈祝贺，
1: 是热烈祝贺。
0: 正这么个节骨眼儿出事儿，有人撒脚乌飞跑进来，报王爷，大事不好啊。什么事儿？长叶林小孤山那俩响马，一个叫

0: 彭达，一个叫尤金，领着一伙人攻打咱们登州来了。杨林一听，气得须眉结扎呀，反了，反了，真是无法无天呐，找到门上来。本王想抓，还没抓住他们，这个胆子得有多大呀？看来这个响马非得根除不可。来，带马抬吧。老杨林要亲自出马。秦琼在旁边一听，这心就搅动起来。呸！我不懂事的两个兄弟，我呕心沥血，刚刚把这个事儿平息了，你们又出来干什么？这不坏了我的大事了啊！秦琼的心都要蹦出来了，一看杨林要出战，那还有俩兄弟的好吗？秦琼赶紧过来，爹爹，杀鸡焉用牛刀，亮几名土匪响马有什么了不得的，而不才替爹爹出战，我把他们抓住。嗯，好吧，叔宝，据说这两个东西甚是猖獗，千万留神，不劳爹爹管着。秦琼分他为辽战群到了外头，没带多人，就带了200人，人多了嘴杂呀，飞身上了黄骠马，别着单锏，就穿着这套甲胄，提着新得的大枪，催马出了东关，没在城里报事的事，把城外的事报到里边来。到了东关之外，离城不到半里地，秦琼立马横枪，抬头观看，一看好，上垂手程咬金，垫脸朱眉，舔着草包肚子，扎金见袖，胯下骑着大肚子蝈蝈红，手里端着八卦金钻开山月，月无阳威，往下垂手一看，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骑着菊花青，手里边擎着三股脱天叉，后边大概能有个300-400人吧，穿的服装也不整齐，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好像杀身附体相似。秦琼心说，利用这机会，我快叫他们走吧。把大枪一举，代替军令，尔等们听着。这200军兵在后头听着，十三太保，您说吧，扎住阵脚，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随意离开，原地驻扎，明白？这就不敢动，像钉子一样就钉在那儿。秦琼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到两个人的近前呢，把大枪在手中一晃，呔！胆大的响马而吃了凶心，咽了豹子胆，目无法纪，这还了得？你来看，十三太保赞呀！程程咬金和尤俊达一看呀，哎，邪门啊，我二哥嘛，我二哥怎么换装了？说什么十三太保？哎，邪门不？老程把大嘴张开，啊，刚要叫二哥，再看秦琼嗷一嗓子，住嘴，不准你信口雌黄，拿命来啊！一句话给闷回去，老程刚要说话，啊，给怼回去。秦琼怕他失口，让后边人听见，禀报老杨林，那不就糟糕了？ 那位说这俩人怎么来的，这么远跑这儿来了啊？前文书咱说了，秦叔宝三探汝南庄，告诉你们两个人放心没事了啊，这官司我去活动。秦琼走了，尤俊达多了个心眼儿，不相信秦琼，认为秦琼使的是稳军计，把我们俩稳住回去调兵去了。其实也难怪尤俊达多想，就换成你和我也得有这种想法。就这么的，派飞毛腿朱能跟踪秦琼，看看秦琼到底干什么去了。朱能夜探秦府，把秦琼单简憋气说那些话全听去了。朱能回去送信，见着尤俊达和程咬金呢，我二位员外，我们冤枉了秦琼了，秦琼好人呢，大好人呢，要顶名冒替替你们去打官司，说那些话我听得真真真真的，他奔了登州。这一说俩人傻了，这程咬金呢顿时把桌子一拍，大骂尤俊达，我尤俊达呀，你烂犊子，你狗眼不识真人呢、我二哥那么好，我一百个相信，你脏心烂肺呀、你非得说我二哥是花花肠子，说什么稳军计，怎么样、这回你听懂了吧，够朋友替咱们去死去了，你说怎么办？让程咬金劈头盖顶这对埋怨，尤俊达也没词儿了。是，怪我。尤俊达心里说话，这事儿谁知道？二哥真够意思。跟程咬金一商量，那咱怎么办？怎么办？能叫朋友替咱死去吗？赶紧集合人马，杀奔登州。龙潭虎穴咱也得闯，无论如何把二哥咱得救回来，救不回来咱也不回来了。朋友嘛，人家为你豁出命去了，你要不过去能行吗？尤俊达点头，除此也别无上策了。就这么集合了三四百人，马上穿好衣服，各披军刃，起身奔登州，就是这么来的。经过咱不必细说了，单说秦琼见着他们两个人，这玩意儿一肚子话没法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秦琼着急，又冲他们急眼儿，又扭嘴儿。两个人明白了，你个程咬金虽然粗鲁，他不傻，粗中带细啊，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吵吵吧，好啊，我也不管你十三太保十六太保，你接福的了啊，别打，包括尤俊达在内，咋咋呼呼假打假战。这一离着近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秦琼压低声音，二位贤弟，玉兄有话要讲，你们赶紧往下退。哦，明白了。尤俊达喊了一声，呆，好小子，你果然是厉害，不是你的对手，我们要走了，撤。撤下去了，秦琼在后头催马腰枪，紧追不舍呀。那些人跑挺快，离这五里地道边有一片树林，那些人先跑下去了，尤俊达和程咬金先进了树林。一看这儿，看大道你不仔细看看不见，大道往里看看不清，正好地方有一片空地。马匹带住，各清家伙等着。这时候秦琼也赶到了，秦琼回头一看，那二百军兵啊，定身法给定那儿了，不让他们追，他们不敢挪地方，就剩下自己便于说话。秦琼催马也进了树林，戳枪拴马呀，哥仨相见。程咬金看了看，儿子， 这怎么查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先帝呀，详情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我染面涂须炸登州是怎么回事？那老匹夫为了邀买人心，收我做十三太保，我也是逢场作戏，挺身走险。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秦琼因祸得福，坐上了堂堂的十三太保。王府正在祝贺的时候，程咬金尤君达来了，他领着一伙人吵吵喊喊要踏平登州。秦琼的心都要蹦出来，一看杨林要出战，那还有俩兄弟的好吗？秦琼赶紧过来，爹爹，杀鸡焉用牛刀，儿不才，替爹爹出战。秦琼分他为辽战群到了外头。秦琼心说，利用这机会我叫他们走吧。单说秦琼见着他们两个人，哥仨相见，程咬金看了看，儿子，这怎么查这是？怎么回事？
0: 哎呀，先帝呀，
1: 详情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了。我染面涂须炸登州是怎么回事？那老匹夫为了邀买人心，收我做十三太保，我也是逢场作戏。现在他非常高兴，已经免了72堂官的死罪，这帮人不被逼，对此案也就松懈了。现在老王子无限期的延长，看来这个事情拖长了也就平息了，你们算捡了个便宜，千万不要再惹祸了，赶紧回去，有了时间咱再详谈。
0: 是啊，二哥，这真难为你了。二哥，那个我们怎么办？你马上回去，
1: 隐姓埋名，千万别再露面了，等此事平息之后咱们再见面也不迟。
0: 那好吧，二哥保重，那我们可就回去了啊！您的身在虎穴之中，多加谨慎。
1: 我知道，你们快走。刚说的这，就听外头喊：“秦琼，你在哪里？叔宝，你在何处？”秦琼甩脸一看，啊，一看老杨林带着12家太保从大道上飞驰而来。什么原因？杨林不放心呢，怕秦琼一个人再出了危险。爷儿俩感情挺深，你看秦琼有别的心，杨林可没有，一心一意爱惜秦琼啊。因此秦琼刚出去，老头一合计不妥，马上点兵就出来了。哎，就差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秦琼把话就说清了。要杨林真跟着，这事就麻烦了。老杨林等出来一看，军兵在这站着，一问大伙说了，十三太保怕我们出事，一个人追下去了，把俩响马打跑了。杨林就更不放心，领着12家太保追下来，一边追一边喊，不知秦琼在什么地方。秦琼一看，哟，二位贤弟快走，老匹夫甚是厉害，被他撞见可就不好办了。
0: 二哥保重吧，那我们可走了啊。
1: 说着两人一拨马跑了。这秦琼在里还扎唤呢，尔等往哪里走？噌，在树林窜出来，正好被杨林看见。叔宝，老夫在此。秦琼一拨马回来了，父王，您怎么来了？
0: 哎呀，你没受伤吧？
1: 没有，挺好。响马在何处？被儿一阵杀跑。
0: 哎呀，父王啊，我对不起您，我没把他们拿住，放他们跑了，儿知罪。
1: 哎，兵家胜。

败之长，能把他们打跑了就不错，你立下大功一件呐、啊！跑了跑了吧，他能跑出大隋的管辖地界吗？有账不怕算，收兵撤退，回登州了。回去告诉军政司，给十三太保立首功一件。罗芳、薛亮一看，人要走时期可真讲不了，怎么都好，怎么的都好。这要是换成我们，不但没罪，还露了脸，还立了功劳了，这玩意儿真没治、他们心里怎么？不但没罪，还露了脸，还立了功劳了，这玩意儿真没治、他们心里怎么想咱不说，秦琼、贾谊高兴，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秦琼就住在登州，心都长草了，恨不能飞回济南历城县一家人团聚，不敢。这杨林天天吊着他，问这问那，哎，谈起来没完。秦琼也发现老杨林对自己是实心实意，有时候秦琼心里很受感动，一看老头怪可怜的，这人挺实在，你就没看出我是虚假，你就没看出我是演戏，看来人呢有时候犯愚蠢的病。我欺骗这老头啊，我够缺德的。但是又一想，我们走的是两条路，我不这样不能保全我自己，就得逢场作戏，那也讲说不起了。就这么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快到九月了。秦琼一算计，九月初九我娘六十大寿啊，我早就跟我娘说好了，今年要隆重祝贺以报母恩。我那些朋友们都知道，已经告诉我了，九月初九必到济南府给我娘祝寿。你说我在登州算怎么回事？秦琼这心就长草了，这天硬着头皮跟杨林请假。爹，儿有一事想跟爹商议啊。说吧，什么事情？今年九月初九是我娘六十大寿，做儿子的总想孝顺孝顺老人，让他老人家高高兴。两年前我就发起誓愿，等我娘六十大寿的时候要隆重祝贺。眼看日期迫近了，我现在还在登州，我娘肯定挺着急，我打算跟爹请个假回去，为我母亲筹备寿礼。啊，大孝子啊，好孩子。人有大孝才能有大才，有了大才才能有大用啊。好，你早应该说，那老夫就准你假期。叔宝啊，回去为你娘筹办完生日大礼，然后急速回转登州。老夫我离不开你，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办。父王放心，喜事一过我马上回来报道。好好好好，你也别着急走，来啊，准备酒席给叔宝饯行。这靠山王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就为那个秦琼盛排宴宴，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在席面上，老王的多喝了几盅，让大伙儿啊好好学秦琼，人生天地之间就得是孝顺，不孝顺老人的人他就不是个人呢。你们都得跟秦琼学。大伙一边吃着一边等着挨训。哎，杨林呢突然想起件事儿，叔宝啊，你回去公是公私是私，新名词说就是证件，龙符啊，上头有龙，绸子面镶的非常精细，打开那上头写的很清楚，秦琼可以代表靠山王
捉拿降马，所过之处，所到之地，包括

大隋朝九省，可以调兵，可以遣将，可以抓贼，有权随地处置，各地文武衙门要协同配合，不得有要敢怠慢者杀无赦，大印在上面卡着。 这权力大透了。秦琼带这个政将走遍大隋，可以随便捕人，随便处置，不管你多大的官，你得听秦琼的调遣。要不是特别信任，能给他这么大权力？秦琼这一看，王爷，这，我恐怕担不了这个重任吧？哎，拿着，你绝对能担当得起来。不过叔宝啊，我给你这东西就叫你抓贼呀、啊、我叫你破案，不是做旁的用的，你好好带在身上，不准丢失，要丢失了龙符，叔宝到那时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呢、啊、你就犯下掉头之罪，我也保护不了你啊，明白吗？爹爹放心，我一定视如生命带在身上，使完之后定期我还要收回，明白吧？啊，到时候还得收回来。是。那些人羡慕的，这玩意儿，万两黄金的金山银山你也换不来啊！这玩意儿带着他到哪儿去，能够提10000银子，我有急用。那连个扁屁都不敢放，马上给支付10000两。我需要500匹战马，一句话，那就得供应。谁要怠慢了，犯掉头之罪，这权力大透了。就这玩意儿揣在身上，在大隋朝转一圈，那什么都有了，发财致富升官的好机会，人们羡慕的不得了。秦琼把这龙符贴身带好。吃完了，跟杨林告辞，跟上官迪、罗芳、薛亮12家太保辞行。秦琼上马回家，等离开登州了，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家里头，归心似箭呐。路上无话，到家了，秦琼下马。提衣服往里走，一边走一边就喊：“娘啊，儿回来了，母亲，儿回来了。”刚到前院，老家人秦安从屋里出来：“哎呦，我的兄弟啊，你这从天上掉下来的，全家人怕你都眼蓝了，快往里去，往里。”拉着秦琼往里走，走到二道院。傻小的罗世信从屋出来了：“哥，哎，我的哥呀，你哪儿去了？都想死我了。”秦琼一见傻兄弟，眼泪都掉下来了：“世信，哥哥也想你。哎，我的哥哥！”这罗世信过来把秦琼抱住，像抱小孩一样给抱起来：“哥。”傻家伙劲儿太大了，秦琼一看亲热也没有这么亲热的，兄弟快把我放下，快放下！这罗世信就不离开秦琼了，搂脖子抱腰，说说笑笑，先进内宅看老娘去。秦母一看儿子回来，乐的是老泪纵横啊：“叔宝啊，我天天都做噩梦啊。”儿，你可回来了。秦琼赶紧跪倒给母亲问安，然后陪着母亲坐下诉说离别的经过。说完了，老太太这才放心：“儿啊，你真是大富大贵的命啊，往往都是因祸得福，阿弥陀佛，老天爷有眼呐，佛爷保佑咱呐。”秦琼没隐瞒，把这事说了，然后回房里见夫人，把这个经过也说了，夫人也哭了，单简别妻，认为回

不来了，他回来了。真没想到的，秦琼喜欢喜欢孩子，打这在家一住，天天是天伦之乐，唠不完的提西话，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谈这个，说说那个。秦琼就说：“娘啊，为了您的寿诞而赶得回来的，今年咱得好好祝贺祝贺呀。”老太太说：“好吧，那你就看着办吧。”日期快迫近了，得马上着手啊！偏偏秦琼这一回来，消息传出，好，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带着反虎联名来了，感谢秦琼，知道登州王杨林容其缓县了，把山东72堂官给救了，能不感谢吗？送了不少礼物，秦琼把他刚送走，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领着800人一来了，向秦琼祝贺。刚把他送走，节度使衙门大帅唐弼领着棋牌官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来到这儿，向秦琼道贺，向秦琼表示感谢。秦琼又把他们送走了。咱这么说，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左一帮右一帮，车马迎门，从早至晚，秦琼也消停不了，人缘好。你要哥嫂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哎，就认得孩子老婆，那也不会有这么多人的。他好交啊，四官两面，天天迎来送往。忙的秦琼是蒙灯转向。这天来俩朋友，贾云甫、柳周臣。柳周臣跟秦琼过命的把兄弟，贾云甫那更没得说的，自己的大舅哥，贾氏夫人的哥哥亲戚。两个人在东关外合伙开了一座酒楼，叫贾柳楼，在济南府很有一号，买卖也兴旺，赚了不少的银子，人缘也好，也是海交。俩人晚上来看望秦琼，秦琼说：“你们来的正好，把给母亲祝60大寿的事儿跟他们俩二位说了，说你们二位看看，帮着我张罗张罗。”贾云甫一听：“叔宝啊，你放心吧，你没有回来，我们就开始操办了。你一个人张罗过来吗？你认得那么多的朋友？”我们详细给你做了个计划，你听听行不行？你结交的朋友太多了，太多了，到九月初九那天不定得来多少人，而且在这日期前后远道的都得来，据我们所知，远路来的也得有100-200号，那么都得住在这儿，往哪儿住啊？干脆过两天我们把贾柳楼所有的客人清出去，让他们换个地方，整个的住房全都留下来款待咱自己的朋友，把屋好好收拾收拾，哎，凡是绿林的朋友，绿林朋友黑道上的，那要来了怎么办呢？最好都住到东关外贾柳楼，由我们负责款待，你就省了一份心，肯定叫他们满意，挑不出毛病来。另外西关外还有个月明楼，这月明楼比较有名气，派专人负责也把这楼包下来，专门款待外地来的官员，这黑白两道的人不能叫他们磕头碰面，官府的人跟绿林人不能打交道，那家说查了动起手来怎么办呢？你朋友太多了，官面的人在月明楼分开，我们两个人负责。另外这个家里是寿堂，家里好好收拾收拾，拜寿的呢就上家里来，左邻右舍，本地的朋友在这一走一过，在家里款待，一共分三个地方，所用的人所需的钱，叔宝你放心，我们炒办，我们出，你不用拿钱。秦琼说：“这不，钱我有，花多少钱上我这儿来支来，都自己的亲戚好办事儿，这些人那都大方的要命啊。”
张罗来张罗去。

0: 把事情就算定下了。转过天来，门上人禀报，有二人求见秦琼，从远道来的。秦琼到门口亲自迎接，一看两个出家的老道，道士。上吹手这位个儿稍微有点矬点，所谓的矬是这俩人做比较，其实也不矬，长得胖不大的，方面大耳，三绺须髯，一团的正气呀、啊。头上挽着法髻，金簪别顶，身穿青布道袍，背着个大子，腰系丝绦，笑容满面。下垂手这个细高条，面似冠玉，三绺须髯，头戴柳木道冠，身穿青布道袍，手拿拂尘，背背宝剑，二目如电。秦琼一看，呵，好朋友，从山西来的，胖不搭的这位，姓魏，叫魏征，字儿叫百策，魏征魏百策。细高条那人姓徐，叫徐继，字叫茂公，叫徐茂公。这俩人文人大才子啊，魏征魏百策那是大唐的名相，你看现在是老道，未来啊是大唐朝开国的名相啊。那要论才干，不次于后来的什么包公啊、寇准呐、啊，比他们都强。名相极盛，那也在册。那魏征还了得吗？但是此事呢，说书唱戏呀、啊，往上抬这包文正，结果这名义上就压过魏征，论才干、论各方面，远不如魏征。那人说是出家人吗？假的，假的，根本都有家有口，为什么假装出家人？他不显着清高吗？出家人到哪儿办事说话他方便。这徐茂公那更了不得，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略，怀揣锦绣，是大文笔，那脑袋玲珑剔透。秦琼怎么认识的他们呢？通过赤法灵官单雄信认识的，交情不错，知道这两个人有大才。没想到第一波他们二位来了，秦琼这心里是十分高兴。相见之后携手揽腕，把两个人让到家里头，紧跟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这人就陆续到了。那么没名少姓之人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再说北平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2: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这么笨。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

0: 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们前面说了，这个冯锡范就不是个好人。别看他官那么大，心胸狭窄，是嫉贤妒能，另外这个私心也太重。他公然对陈永华不满，因为陈永华比他权大，受拥护，受重视，他心里怎么想怎么窝囊，想要扳倒陈永华，没帮手不行。他来联络刘国轩、刘大都督。刘国轩掌握兵权呢，也是德高望重，元老一份。哎，他在这么一说，真就起作用了。刘国轩也有私心，但是呢，跟他还不一样。刘国轩一琢磨，是怎么回事？是啊，但他呢不便于多说，只是一笑，这样我看也好嘛，人毕竟得老了，老了就得歇着，让给年轻的人干，是不是呢？人家陈永华比咱年轻点，多干几年无所谓，我乐得清闲自在。我大都督真会演戏呀！啊，平心而论，你是心里这么想的吗？啊，干脆你我二人联手把他扳倒了，永绝后顾之忧。你说这有多好？那样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这个步，这不在这摆着呢吗？我看咱无需要多动脑筋，永华那个人很好，我看呢，只要到那劝说劝说呀，他肯定就自动让出权力，不就得了吗？何必弄得不愉快呢？你点子最多，你出个主意，我再说几句话也就算了。这刘国轩呢，推三推四，说到这儿为止了。又谈别的事了，什么风花雪月的。哎，这姓冯的一琢磨，这刘国轩够滑的啊，行，有他这几句话也就足矣，赶紧起身告辞。冯锡范说，这样啊，你听我的信儿，该着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得说话。哎，行行行行。冯锡范回去又琢磨琢磨，想想刘国轩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陈永华这人贵有自知之明啊，下一步我得怎么办呢？哎，对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第二天坐上轿子到总制府拜望陈永华，陈永华忙的是焦头烂额呀，一看老朋友来了，赶紧到门外迎接，手拉手让进厅堂，命人献茶，两个人坐下谈心。哎，冯锡范就说，呀，你够忙的，可不是吧，连饭都顾不上吃。永华呀，你我这般年纪了，哎，虽然你比我小几岁，当心身体呀，你拿大王来说比咱都年轻吧，怎么样，说病倒就病倒了，人一旦病倒了，什么都顾不过来了，你说是吗？陈永华颇有同感，听完之后不住地点头，是啊，人终有老的那一天，我也算老年人了，头发里头都挂了霜了，可不是吗？老实说，老弟呀，你呀的确苍老了许多许多呀，

真得注意身子骨啊。今天我来呀、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因为你这个人看得远，分析事情透，你给我参谋参谋啊，说吧，什么事儿？冯锡范假装啊说的发自内心的话，他的戏演的真足。陈永华那么聪明。

吉利，打算卖卖老，力不从心了。因此呢，我忍痛，我有个想法，我打算提前告老还乡，但是又不忍心。你说将来要用人怎么办？你我咱们都退了，谁来支撑这个局面呢？哎，我永华呀，你给我参谋参谋。我是告老走呢，还是留在任上？你说说。哎呀，陈永华也动了真心了。老兄啊，说实话，我也干不动了。我这强顶着，方才你说了，你看我这脸都走形了，吃不下去，喝不下去，是日夜操劳。可是要退归林下，这不是咱们的错啊，能怪咱们吗？谁都有老的时候。可我也认真地想过，咱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别忘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就拿咱们的监国科葬来说，原来十几岁，我担这心担那个心，怕他是个孩子，结果怎么样？出人意料之外。人家治理国家井井有条，比你我胜强数倍呀，不必担心。你要退归林下，我陪着，你看怎么样？我也退，我把权力交出来，有能者居之，无能者失之，你看好吗？那意思是说你同意我退？同意，我也退，我陪着你，没说吗？有你陪着，那我就放心了。好好，咱说话算数，一言为定。到了时候，咱老哥俩手拉手钓钓鱼啊，游山玩水，何乐而不为？是啊，是啊，我也有伴儿了。我听你的信儿。哎呀，冯锡范心中暗自高兴，心说你钻了我的套了。当晚，冯锡范告辞回府了。他走了，陈永华动了真格的了，越想自己应该越退下来，实在干不动了，把权力一让，多省心呢。交给年轻的人在旁边辅佐辅佐就算了呗。因此当天晚上提起笔来写了辞呈，理由就跟刚才他跟冯锡范说的一点不错，写完了递上去了，递给监国正科葬。科葬一看，哎，那怎么能行呢？不行不行，可这么大的事儿自己不能做主，又禀明国泰。国泰一看这封信，犯了心思了。陈永华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台湾全靠他支撑，他要退下去，这天不塌下来了吗？这怎么能行呢？但是认真看了看这封信，陈永华发自肺腑说的是实话，的确力不从心的。国泰又心疼，但又做不了主，怎么办吧？把人找来商量商量吧。就把这冯锡范给找来了，因为他也是开国的元勋呢，资格最老，让他帮着参谋参谋。冯锡范行完礼之后坐在一旁，国泰把这封信递给他了。冯大人，你看一看啊。什么信？一看他心里高兴了，嘿嘿，心说陈永华，陈永华，你真是土命人心实啊！啊，这么快递上辞呈来了，正好对我的心思。他一开始也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这怎么能行？陈总是干国的忠良啊，目前正在用人之际，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辞官不做了，太可惜了。但我发现字里行间，总之又是说的心里话，我挺心疼他呀。他现在都变了形了，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如果咱不同意的话，他把老命就得搭上。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国泰呀。

您我都不希望他辞官，但没有办法。那么怜悯臣下，就让他辞了吧。说到这还掉两点眼泪。国泰想了半天，是啊是啊，算了吧，永华真不容易啊，那就让他回家休养去吧。御笔一批给批了，传到监国那儿，科葬只有执行，同意了。就这样，陈永华退下来，把大权交出来了，军权交给大都督刘国轩，行政权自然落到冯锡范掌握之中。这下就达到目的了。陈永华退回到家乡，没事真的拿鱼竿就去钓鱼。其实他瘦归瘦，精力还是挺充沛的。一日两，两日三，过了两三个月了，其他的动静都没有。陈永华一琢磨不对呀，冯锡范说了，他提前递辞呈啊，我们俩定好了一块儿退老还乡，他怎么没回来？哎，不对劲儿。后来仔细一打听，好嘛，这位不但没退，冯锡范还到处伸手，问这个问那个，干的劲儿劲儿的，根本没有退的意思。陈永华这才反应过来，哦，明白了，嘿，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了。哎，好你个冯锡范，太狡猾了。你骗我，又想骗骗吧，反正迟早有一天我得退下来。不过他办的这一手太肮脏，太叫人瞧不起了。同时陈永华还听说，自从冯锡范他们接管了大权之后，胡弄，不但胡弄，到处克扣老百姓，增捐加税，胡作非为。原来好端端的一个社会，经他手之后弄的是乌烟瘴气，陈永华能不心疼吗？苦心经营了几年呢，到了你的手上要毁于一旦呢，又后悔又生气，一病不起。到了月末，陈永华就一命呜呼。你看不退下来，别管怎么累死不了，这一退下来当时完了，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啊！科葬马上率人给处理了后事，举哀三天，陈永华就这样就故去了。他这一死，呵，刘国轩发在内心也高兴，特别是冯锡范特高兴，白天参加葬礼，痛哭流涕，晚上关上门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是又说又唱。但是在欢乐之余，他又堵心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监国正科葬不是好对付的，掌握文武大权呢、监国就等于一国之君呢、什么事情都得他拍板他决定，他要晃脑袋，这事就执行不了啊。但是郑经还在着，他爹还活着，要想动郑科葬谈何容易啊。哎，慢慢来吧，一步一步咱们试着往前走，他是这么想的。翻回头说郑经，这郑经一开始啊在离宫里头挺好，咱说了逐渐的身体康复了，脸上也红润了，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强。可是后来听说陈永华死了，哎呀，郑经动了真心了，哭掉死去活来呀、这个葬礼他也参加了。郑经心说，在关键的时候，我的亚父啊，你怎么能故去，你撒手不管了，一旦台湾有个闪失怎么办怎么办。回到离宫他也哭，
从这天开始，茶不思饭不想，是一病不起，把老病全勾起来了。等百官来看望的时候，一看吓了一跳，一看正经都脱了相了，都不认识原来的模样了。哎呀，大家是议论纷纷，尽管请郎中请御医百般调治，全然不见功效，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这时候就到了康熙20年开春的时候了，郑经就感觉着完了，这心里头清楚，我命要休矣呀！这天心烦意乱，正在想的时候，抬头一看，长子郑和葬站在床边，衣不解带，在这扶持他爹呀。就这大儿子把公务放下，全力以赴孝顺他爹。那么要儿女有什么用啊？就这个节骨眼上才显出是孝子不是孝子来。别人伸手磕葬不放心，必须亲自参与。这会儿郑经清醒过来了，点点手让柯藏坐到床边。柯藏啊，为父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之后全依靠着你了啊！你对开国元勋不要亏待呀，他们不容易熬到今天，对你祖母要多加孝敬，听见没听见？对你的弟弟们要多加疼爱呀！啊，不要不管他们。爹，您怎么说出这话来了？您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啊！虽然病体挺重，我听郎中跟我说了，只要您认真的调养，还有康复的那一天。您不要心灰意冷啊，您好好将养吧，过不了几天就复旧如初了。哎呀，别给我吃宽心丸了，我心里清楚，算没有那一天了。刚说到这儿，夜深人静，从远处飘来鼓乐之声。郑经心说完了吧，来接我来了，大概我要死了。哪来的鼓乐声啊，这么老晚了。摘耳朵一听，是听着好像还有人唱歌的声，心说我病成这样，谁这么开心还唱上了。他顿时就精神了。我磕葬啊，听这鼓乐声从哪儿传来的，这谁在那唱的，简直可恶至极，他还想活不？哎，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其实郑克当心里头清楚，不敢跟他爹说，心说谁呀、啊？我二弟郑克爽，我早就听人说了，他天天在深宫之中，哎呀，花天酒地呀！你病了，他恨不能嘎巴你快死了，你看他来吗？连面都不朝。其他的弟兄年纪小，有情可原，你们多大了，连个面都不来呀、啊！啊，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啊！但这话不能跟他爹说，就给打岔。父王，端午节快到了，可能乐工正在排练节目，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啊，让他们暂时停止，好让父亲静养。去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心烦，我心烦。郑经就信了。柯藏轻手轻脚离开离宫，转身进王宫了，离这不远。推门一看，气功两肋，再一看郑氏家族全在这儿呢。郑经那几个兄弟，郑聪、郑明、郑智、郑柔在座。廖天那几个儿子除了柯藏之外，郑柯爽、郑柯举、郑柯军、郑柯拔、郑柯商、郑柯奇、郑柯雀也在场。
罗列杯盘极其丰盛，他们是又说又

0: 丑态百出，周围站着一圈美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选拔来的，是袒胸露背呀、啊，怀里头都坐着美女，打情骂俏，难堪不堪入目啊，没法看到。有几个兄弟都小，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吃吃喝喝，就瞅着他们发笑。旁边还站着一些王冠在这服侍着。门这一开，科藏这一进来，他的身份是监国，一本正经，谁都怕他。屋里啊，就像热火盆，哗一下泼里瓢凉水差不多少，唰，全静下来了。众人把美女推在一边，呼啦朝全站起来。哎喂，哎呀，喂，全傻了。连那些美女一看监国来了，脸也变了色了。大堂之内鸦雀无声，科藏气得了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飘成一格了。他也甭照镜子，这气色什么样可想而知，心想这帮东西，大王病成那个样，你们不说去探病，不说换班在那服侍父王，哎，你们跑到这儿祝贺来了，你们安的什么心呢？你们盼着大王死啊，大王南征北战苦巴苦业为的是什么？还不是给你们闯天下留后路吗？你们那心都叫狼掏了。当然气得太厉害了，也不想再说什么了，没法说了。最后郑克藏说了一句话，各位啊，尔等要好自为之吧，别忘了大王病重啊，只能说这么一句，那意思你们合计去办吧。一甩袖子转身退出了。到了外边，郑克藏眼泪刷了掉下来，等他走了之后啊，这屋里的依然发木，半天都无人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郑经一病不起，其实他年岁并不大，结果他这八个儿子，除了长子尽其孝道，那七个儿子一个不如一个，居然在他爹病重时期歌舞升平，尽情的淫乐。咱们前文书说了，郑克藏实在气不过，把他们堵到屋里头了，当大哥的说他们什么好啊，哎，只说了轻轻的一句话，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这么做该不该，含着眼泪走了。屋里头静了能有三分钟，没一个人说话，都跟这木头疙瘩差不多少。老二郑克爽张着嘴，眼睛也没眨么一下，倒是有个歌妓打破了寂静。这歌妓咯咯一笑过来了，问郑克爽，我说侯爷您怎么了，您怎么吓得不会说话了？放屁，你才不会说话，我这屋里的太压抑的慌了，您是不是叫监国吓傻了？这句话碰到郑克爽病根上了，他恨他大哥呀。再看郑克爽眉梢一立，咬紧的牙关，你说什么？我怕他，你知他是谁吗？他根本他就不姓郑，他姓李，他冒充我们老郑家的人，我迟早有一天势必杀。刚说的是郑冲他这叔叔过来，赶紧把他嘴给他堵上，休得胡言，这要传出去你我性命难保。哎，也没心再喝酒了，不欢而散。他们心里头有个共同的想法，把目标都对准了郑克藏。

0: 恨之入，势必杀之而后快。哀家他们咱不说，单说郑经，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吃药扎针灸全然无效，他心里清楚，完了，趁着头脑还清醒，这一天晚上传口谕，把刘国轩、冯锡范、郑克藏换在玉榻前。三个人到了病榻前的一看，心里就凉半截儿，各有不同的想法。先说这个刘国轩，跟随郑成功鞍前马后打下江山，要保郑经出生入死，这些年来没有怨言呐、啊，这是开国的老臣，跟郑经也有感情。一看大王病成这个样子，奄奄一息，心如刀绞一般，一句话没说，眼泪掉下来了。再说这冯锡范，冯锡范一看呢，心里暗自高兴，心说郑经啊，你也有完的这一天，可你完了我完不了，我有我的打算呢、啊、你快点咽着这口气，好按着我的计划行事。这小子内心是幸灾乐祸。再说郑克藏，这是爹呀，爹到了这步田地当儿子的，能不难过吗？尤其他还是个孝子，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强忍悲痛，嗓子哽咽呢，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直转。宫女侍卫远远地躲在一旁，郑经啊用眼角的余光都看见了，强打精神呢、啊、尽量提高声音，其实呢声音也极其微弱，也就是离近了的人呢、啊、能听见，稍微远一点的根本听不清楚。咱呢把他的声音扩大多少倍，你好听清。郑经嘎巴半天嘴，这才说：“
1: 都来了啊，臣等都到了。
0: 大王有什么训示，尽管讲来。”
1: 哎，完了，真正的完了，我要走了。找先王与地下，我这一走啊，有些事儿我不放心呐。克藏啊，
0: 郑克藏赶紧过来，扑通跪倒，俩手扶着床沿，爹儿在。
1: 你还年轻啊，聪明睿智有加，经验不足啊。为父死后，这台湾的江山就交给你了，
0: 多谢爹爹。
1: 对待你这些叔叔，对待你的弟弟，好好处着，骨肉至亲，不要疏远。爹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0: 爹爹放心，而遵命照办就是。
1: 二位老臣呢、啊、
0: 在刘国轩、冯锡范双双跪倒，郑经这劲儿就不足了，看看刘国轩，又瞅瞅冯锡范，
1: 你们都是老臣了，我不在之后，你们要好好扶保克藏，确保台湾安全，抓紧机会反清复明。你们二人记住了吗？
0: 臣记住了，臣记住了。刘国轩先说：“大王尽管放心，我刘国轩世受皇恩，民可肺腑，大王即使不在了，

0: 一定尽心竭力辅佐新主，绝无二心。
1: 好，我求的就是这个。
0: 冯锡范往前跪爬了半步。大王，一旦大王先逝，我跟刘将军是一样的，也一样尽心竭力辅保新主。
1: 好，好啊。还有，还
0: 大王，大王，大王！就见郑经脑袋一歪，余事长辞。还有什么他没说出来？哟，这消息马上传开了。大王咽了架了，郑经死了，引起很大很大的震动。三个人同时都哭开了，尤其郑克丧顿足捶胸，是几度昏厥。消息传进王宫，老国太一听，哎呦了一声，带着四个儿子郑聪、郑明、郑智、郑柔上了轿子，急忙赶到离宫别墅。到了病榻前，看着遗体放声痛哭，能不伤心吗？自己身上掉下的肉，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大家解劝。郑经那几个兄弟也不住的甩大鼻涕，里里外外一片悲声。刘国轩当众宣布，遵照老主的遗嘱，立监国为世袭王子。千岁千岁千千岁！大家拜会了郑克丧。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呢，要翟良辰挑吉日登基大典。虽然不是皇上，跟皇上也差不多少，就是名不太一样而已，让老百姓和安定。那么现在呢，处理后事吧，用最好的棺椁给郑经更衣，然后安放到棺椁之中，停到空房，等候吉日下葬。这个坟茔就选在郑成功坟墓的旁边。单说就在这个阶段，就忙坏了冯锡范。冯锡范头一个找到郑经的兄弟郑聪，他四个兄弟属他拿事儿，这郑聪也不是个东西。两人窃窃私议，冯锡范就说，现在大王先逝了，哎呀，留有遗言叫科藏继位呀、我心不服。问你怎么想的？我他妈更不服了。这郑克丧他不是老郑家的骨血，他冒名顶替，他有什么资格继承大统？不仅我不服，很多人都不服。这样行不行？我打算咱们双方携手干倒他，另立新君，叫柯爽继位，你看怎么样？我同意，我早就同意叫柯爽继位。要那样的话，你听我的信儿啊，我马上就开始动作了。行，我听你的。密谋了之后，冯锡范一琢磨，掌握兵权的这老家伙刘国轩是关键人物，要得不到他的支持，什么也办不了啊。他偷偷摸摸的找到了刘国轩，刘国轩那正哭呢，悲痛欲绝。他来了，老将军节哀呀、老将军呐、身体是主要的，你可不要有个三长两短。大王对我不薄啊，大王先逝，把我的魂魄都带走了。是啊，人是有感情的，你我都彼此一样。我说老将军呐、我找你来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大王的遗言立科葬为君，这事儿

觉着不太合适啊。您是指的郑克藏他本姓李，他要是确切的说，他属于大王的名灵义子，他不是老郑家的骨血。哎，你说他记得哪门呗？所以郑氏家族全都不服啊。我跟老将军商量商量，能不能把他给废了，另立柯爽继承王位。郑柯爽名正言顺呢、啊、哎，那他要继承王位，人心悦服，您看合适吗？哎呀，我说老冯啊，大王十五未寒呢、啊、哎，咱们就商量这样的事儿合适吗？再说了，人家老郑家也好，老李家也好，都是人家家里内部的事儿，立谁都是君主，我们当臣子的无权过问。再说大王有遗训，当臣子的就得遵命照办呢，你这不叫多此一举吗？我哎，老将军呐、啊，你这人太老实了，太忠厚了，你跟谁都不接触，你不了解外边的口实啊。现在人们窃窃私议啊，郑氏家族都乱套了，我能不过问吗？我担心一旦出了事儿，咱怎么维持这个局面？老将军，这么办行不？您不干预也行，到时候出了娄子了，您别管行不行？我来维持。你刘国轩一琢磨，嘿，这冯锡范不是省油灯，野心勃勃呀。不过此人能量极大，我还别得罪他。最后刘国轩一甩袖子，行行行，你随便办，我呀保持中立，我也不介入，我也不管，把我这摊手把好了就行。哎，行行行，老将军，我求的就是这个，只要您不介入，哎，对您绝无伤害。冯锡范考着底了，这回放心大胆，军队不介入就好办。至于谁是谁非，咱且不评论。单说冯锡范一溜烟又跑进王宫，找着郑聪、郑明、郑志、郑柔，又开了个碰头会。郑聪就问老人家怎么样。行了，我把刘国轩呢那彪子给稳住了，他答应他不介入，但他也不插手。那行了，那您说我们下一步应当怎么办？趁热打铁，不能叫这郑克藏继了位，要一继位这事儿可麻烦了啊，那就成了继承事实了。现在就得下家伙，我一剪草除根，杀了他。对，杀行不行？这事儿得请示国泰呀、啊，国泰要不同意，咱们自作主张，将来也是个麻烦事。哎，国泰岂能答应啊？老太太绝不能答应啊！要一请示就麻烦了。哎，咱先把生米做熟了饭，老太太不同意，她也得同意。可也是，那怎么下家伙？福尔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嗯，行吗？嗯，那还行。那我现在就进宫，我就去见国泰。对，你们哥四个一块儿去，外边的事儿交给我。你说他们多毒辣呀、啊！这哥四个匆匆忙忙把词儿先溜了一溜，跟那演员要上场之前溜溜台词儿差不多，装的都挺像。一窝蜂见着董国泰，国泰一看自个儿子来了，不知道什么事儿，就问呢。深夜进宫有什么事儿吗？娘啊，娘啊，可了不得了啊！出什么事儿了？您在宫里头，您听不见呐？街上军队闹事儿，百姓闹事儿。哎呀，要冲进王宫来了！我已经派人阻拦，说服他们，他们。

充耳不闻，要闹事儿啊！啊！老太太吓着了，他们为什么要闹事儿？还不是继承王位的事儿吗？哎，你想一想，我爹临终之时安排下来了，哎，让柯藏继王位。哎，你想一想，柯藏他又不是咱们老郑家的人，哪有资格继承王位呀？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您呢。您知道他是领养的，是属于名灵义子，流淌的不是老郑家的骨血，谁能服气？为此三军将士不服，老百姓不忿，聚集了数万人呐，找我们评理，我们不能答复啊。这一不答复，他们闹事了，现在要冲击王宫，一旦冲进来，后果不堪设想。国泰一听傻了，有这等事？摘耳侧听，可不是，就听外头，拦着不行，我们要进去，我们要找个说理的地方，大家往里冲，冲啊！哟，国泰心急翻个，你看。郑经刚死就出这种事儿，就稳不住局面了，吓得是心惊肉跳。那你们的意思应该怎么办呢？哎呀娘啊，这不很清楚吗？干脆把柯藏给废了，让柯爽继位。柯爽名正言顺呢，那是老郑家的正根正派呀，让他继承王位万无一失，我们说服大伙也有力量。哎呀，这么大的事情合适吗？快去把刘国轩，快去把冯锡范请进宫来，让他们帮着参考参考。快去！哎，是是是，请刘国轩。刘国轩不来。刘国轩一听就明白了，我都表态了，我不介入你们老郑家的事儿。谁继位，我也是当臣子的；谁继位，我保谁。哎。说深了说浅了对我都不利，因此这刘国轩明哲保身，称病不出。本来他也上了年纪了，说病太重了不能前往，因此刘国轩没来。冯锡范不能不来呀，这些事儿都是他布置的，哪有人闹事，都是他雇出来的人。这小子就这么毒辣。冯锡范匆匆忙忙赶进内宫见着国泰，国泰就问呢，郭轩怎么没来？哎呀，他有病不能来呀。老主这一没，他心都碎了。那我就跟你商议吧，你看这些人暴动，提出了更换新主，你以为如何？哎呀，国泰呀，按理说大王病逝留下遗训，我们任何人都无权改动，对不对呢？但是眼识的现象又这么乱，我们要不是改变个主意，恐怕江山难保啊。既然柯藏不合适，那就改立柯爽吧，他也是您孙子，而且正根正派呀，名正言顺呢。哎呀，你放开说了，正经尸骨未寒，我们就改变了主意，怎么对得起死者？哎呀，活人咱都对不住，何况对死的。国泰呀，咱就得灵活运用了。既然这样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们要想法说服众人啊，不要伤害着某一个人，要平平和和的过渡，懂吗？老太太也上了年纪了，这人要上岁数头脑就迟钝，也不了解外边的情况，就中了他们的奸计了。他一说这话倒是挺好，那个意思呢，就即使不让柯藏继承王位，也给他妥善安置，让他心里啊心平气和，不要伤害着他，和平过渡嘛。柯爽继位也不是不可以的，总的目标确保江山的安定。但只要有这句话，冯锡范。

0: 人就可以大做文章。试试谨遵懿旨。冯熙范这心这个高兴，这个激动啊，使了个眼色，带着那哥四个离开后宫，到了前边。一进屋，冯熙范把大腿一拍，妥了，我们算领了上方天子剑了，国太同意了。这个郑聪啊，还心里没太有底呢。我看我娘那意思，犹豫不决，说的不那么明朗。哎，我们可以大做文章啊，这事儿你甭管，你就瞧好，交给我了。那好，那我做些什么？做什么？按原计划行事。你现在就在这屋里准备刀斧手，我派人把郑克藏给叫来。郑克藏只要一来，就把他干掉。那行，那这交给我了。他要问我，我怎么说？嘿嘿，他有来言，你有去语。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是个清官，到了期老百姓不放，一再挽留，在这当了三任知县。别看70岁了，头脑清醒，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您就从这个理儿合计吧，在包大人鼻子底下当知县，要做不好行吗？所以英的老爷官声甚好啊。这阵刚起来，吃完了早点，还没等着看公事呢，值班的差人进来，把外边的事情一说。哦，英的老爷点点头，又听见堂鼓响，赶紧更换官衣，升坐公堂。这阵儿刘洪就上了堂了，到这儿一躬到地，小人刘洪参见大老爷。英志国也认识他，赶紧起身让座。刘员外赶紧请坐吧。
1: 哎呀，大老爷给我报仇啊。
0: 别难过，别难过，只要你有理，本县一定给你做主。怎么回事？柳红就把经过讲了一遍，英的老爷就一愣。哦，是这么回事。你稍坐片刻，吩咐一声，把严公子带上公堂。就这衙门呢，可了啊，阎罗殿一样。就底下这差人，你就惹不起。严查才上堂。跪下，跪下，他妈的跪下！呸啪呸啪，拳打脚踢呀！杨公子跪到堂口之下，往上叩头：“小人叩见太爷。”英志国往下看看，下跪何人？小人严查散。又叫严春敏。
1: 嗯，
0: 抬起头来。是。杨公子把法器一甩，把脸扬起来。这知县我想看看。
1: 嗯，
0: 低头。杨公子把头低下。英志国呢，心里纳闷，这个小伙长得五官清秀，脸上不带着凶器，他怎么能是杀人的凶犯呢？咱们书中代言，这个当官的，特别是问案的这些官，都会给人相面，先看看你的气色，揣测揣测你的心理，可能这是一种心理学，尽管不那么精确，但是也能看出点眉目来。他一伸手把桌上那把扇子拿起来，这就是柳红拿来的所谓赃物。把这扇子展开一看，啊，这字儿写得太好了，这几句话也太好了。这扇子是你写的吗？正是小人亲笔。
1: 嗯，
0: 严查散，我且问你，你敢奔双星桥柳家巷前来找你舅舅，因何调戏紫娟，伤了人命？你安的什么心？还不从实的讲来，说，快说，他妈的快说！差人往上一闯，就要伸手，英志国一摆手，差人们这才退下去。严查散一听心里说话，哎，哪庙都有屈死的鬼呀，那能承认吗？
1: 这
0: 讲回答老爷，我没有别的心，我也没调戏紫娟，我也没有伤人命，这事儿求大老爷明断。柳红一听在旁边站起来，严查散，你还嘴硬，你还想

0: 矢口否认吗？大老爷，他不老实。
1: 严察才，你还把实情如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严察才明白工厂这事儿，你不说，要给你上上大刑，能把你打烂了。
0: 哎呦，他又一想，不好，我实说什么？
1: 我要把前后的经过一讲，我表妹怎样给我写的私书，怎样约会我，我没去，后来就出现这些事儿，那无疑问，还得把我表妹柳金蝉带上公堂。未出贵阁的大姑娘，投书寄简，我们俩私自定情，当着这么多人，要把这事儿抖了出来。我表妹怎么见人呢？我怎么见人？这事儿是高级不能讲，但是又怎么出的人命呢？这最后严察散把牙一咬，往上叩头：“老爷，我招，说吧，紫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是我把她整死的，不假。啊，你把她整死，为什么？因为他对待我礼貌不周，我一怒之下将他置于死地。到了这份上，严察散豁出去了，宁愿自己把这命搂过来，别牵连别人就得了。杨志国听这话，驴唇不对马嘴，但是你怎么问他，他就承认这个人命是我害的，你随便处置。杨志国点了点头，画供，把供画完，嘡啷啷，他把一块铁牌往下面一扔，把严公子定肘收监，就押入死囚牢。然后又告诉柳红，回去搭验尸棚，我要过府验尸。柳红点头，下了堂。杨志国呀，回去吃了点早点，带着仵作人抬轿起，赶奔双星桥柳家巷。咱们书说简短，柳红把他接进院去，撂坐片刻，开始验尸。这仵作就是现在的法医，死了人了必须得经过检查。现在紫娟的尸体未离那地方，这仵作仔细看看，从头顶验到脚趾，全验完了，把验尸的格表详详细细的填上，这才来到英志国面前。大老爷过目。英志国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明白，死者有两处伤，一处在后脑海，这个伤是躺下摔倒的时候摔伤，不能致命，致命的就是叩喉而死，有人掐他的脖子，把脖子骨给掐伤了，就这么的才治的命。另外下头注载的明白，那把扇子虽然是在死者身底下发现的，但据调查，这扇子不是无意之中掉的，如果无意之中掉的，人躺在上边那是一个样，但是这扇子是有人故意塞到死人身底下，所以把这地出溜了一溜沟。英志国看到这心里纳闷，哪有这样的凶手，弄死人了怕别人不知道，故意留下点什么，把扇子塞到死人身体去，毫无疑问这是有第三者。那么第三者是谁，现在还很难说。验完尸以后，英志国告诉柳红说，这个死者的尸体先不要掩埋，最好找一个比较冷的房间把它停练起来，防备以后还有用的时候。杨志国验完了事，觉着这案子很复杂，决心回
2: 那金银财宝了，我拿点解解穷，您可别吓唬我呀。他心里头想着，进了屋了，这大棺材还挺高，他把这桌上这些东西都挪到地下去，

把那长明灯也挪开，斧子别到后腰上，蹬着这供桌够着棺材，俩手搬住棺材盖。你想这棺材那个能小得了？这棺材盖也能有200多斤，仗着牛驴子年轻力壮，两手搬住了。哎哎，把这大棺材盖一挪，欠了个缝。哎呀，牛驴子挺紧张啊，这一只手哆嗦着往里头去划了，那意思划了着什么是什么。白天搁的那东西太多了，也不知在哪儿。他心忙意乱，这手伸进去，可巧正摸到小姐的脸上。这柳金蝉这脸上还盖着块绸子，这一摸，哦，脸蛋鼻子。但是他突然发现刘小姐有点出气儿，那鼻子眼那气儿出来冰凉，正好刺到他手上，这下可把牛驴子吓坏了。人死了怎么还带出气儿？嗷一声，他往后一推，忘了他在桌上，一脚蹬空，正摔在下边，也该他倒霉。点素蜡那蜡签儿在底下，尖儿还朝上，正好扎他屁股上。哎呦，哈哈哈哈，没把他疼死，但是这阵他也顾不了许多，是撒丫子就跑。那个说闹鬼了，没有，这里边没有迷信。再者一说，人死能复生吗？既然他活了，那就是假死，因为某种原因当时窒息了。刘小姐就属于这个情况，上吊不假，人没等死定的，家里又哭又喊。柳红怕出事儿，赶紧入殓了。其实要好好抢救抢救还能缓过来。如果今天牛驴子要不来，这棺材盖不挪开，小姐还就真死了。他这一挪棺材盖，空气这一进去，哎，刘小姐正好缓过这口气儿了。要不过去说这种书什么借尸还阳，那就叫欺骗人。但是刘小姐叫着身体发软，从棺材里坐起来。哎，心说这怎么回事，我怎么到这儿了？哦，我死了，我又还过来了。刘小姐手扒着棺材帮往下一看，啊，怎么站着个人？仔细一看，牛驴子，他认得，下面是驴子吗？柳金蝉刘小姐还了阳了，坐到棺材里头一说话，把这小子魂儿都吓飞。开始的时候他认为这是诈尸，后来听刘小姐这么一讲，他才明白，哦，闹了半天没死。刘小姐还哀求他，驴子，你快禀报我父亲，快来救我，你就说我死中得活。牛驴子一想，这可不行，我要跟柳红一说，柳红非得问我，你半夜天不睡觉拿把斧子你干什么来，当时就把我扭送官府，我还活得了吗？哎呀，这怎么了？这小子眼睛一转，把牙关一咬，哼哼，得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我就把他宰了就得了，来一个杀人灭口。对，想到这儿，牛驴子把脑瓜一拨了，小姐，我可对不起你，咱们一无冤二无仇，我可不应该怎么办，但是我怕你把我害

0: 现在我可对不起你点。说着话，那抡起板斧就要下手，把柳金蝉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这房上上了一个人，噌！这个人手里头擎着明晃晃一把钢刀，目睹牛驴子的一切。再看这个人在白布当中一伸手，拿出个石头子来。绿林人管这叫墨玉飞黄石。此人打这种东西是百发百中啊！瞄准了牛驴子的手腕，扎啪西，这下打了个正着，把牛驴子疼的，哎呦！一抖了手，斧子落地了。还没等他清醒过来，这个人飞身跳下房，大步来到牛驴子面前，把手中刀一晃，你给我在这，咕噜，脑袋掉下来了。说来这个人是谁？正是锦毛鼠白玉堂。在前文书咱们说了，白玉堂离开悬空岛卢家庄，到开封府找展昭展兄妃，非叫展南侠把这个绰号改了不可。但是两次来都落空了，南侠不在，白玉堂没有办法又回到悬空岛。在这个路上正好遇上严查伞进京赶考，白玉堂也知道严查伞是名门之后，他父亲严世昌号称严活佛，对自己也有过好处。他见严查伞一贫如洗，所以暗中加以保护，这才化妆改扮成了那个金公子。咱说个那个破念书的，就是白玉堂化妆。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就叫风流才子做风流事儿。白玉堂这个人就这么古怪，所以那段书叫真名士出教白玉堂，美英雄三世严查伞。他在醉仙楼跟严公子冲北磕头之后，严查伞到双星桥来投亲，白玉堂说得明白，我把手边的事儿办一办，然后去看你。他说话是算数的。等来到双星桥柳家巷一打听，严查伞贪了官司，被扭送到降福县定成了死罪，据说阴间不允，伤了人命了。白五爷是大吃一惊啊，仅仅才几天的时间怎么出这事儿？但是他又一想，不可能，我试炼过严查伞，这个人是正人君子，他绝不可能干这种事儿。难道一说有人从中陷害，为了解救严查伞，他夜探柳宅，嘿，不巧不成书，正赶上牛驴子道观，他这才把牛驴子杀死，救了柳金蝉。但是白玉堂呢，手提单刀站到棺材前面，用手指着柳金蝉，哎，我说你是怎么回事，你是诈尸，你是还阳。刘小姐坐到棺材里边一看，可把她吓坏了，牛驴子死了，面前站着个年轻人，长得倒挺好，可是怪吓人的，手里头拎着把刀，不知道这是谁呀、刘小姐赶紧回答，我没死，我虽然说上了吊，又还过这口气来。
1: 哦，
0: 闹了半天你没死，我再跟你扫听扫听，你是不是严查伞的未婚妻？
2: 是啊，

0: 是我表哥，我们从小定的亲。
1: 那你为什么要上吊？
0: 这刘小姐口打嗨声，就把父亲柳红非要离着退婚这个事儿说了一遍，说我跟严查伞从小定的亲，我没有意退婚，活着我是老严家的人，死了我是老严家的鬼，被逼无奈我才寻了短见。白五爷一听，心说罢了啊，我严大哥这未婚妻真是好样的。然后他对柳金蝉就讲，说刘小姐，我也可以管你叫声嫂夫人，咱把话说清楚了，你别看我严大哥摊了官司，那是受人陷害，早晚事情能弄清楚，你不应该寻短见要自杀。你想想，我大哥被放出来以后，你又不在了，剩下他一个人有多可怜呢？你听我的良言相劝，好好在家过日子，耐心等着我大哥回来，我是他的朋友，自然有办法解救于他，你听明白没有？ 是是是，那你是？
1: 你先甭问，早晚你知道我是谁。白玉堂说到这儿不敢耽误，扯着嗓子冲着院就喊，
0: 来人咯，小姐还阳了，来人咯。
1: 白五爷嗓子也好，夜深人静的这么一喊，前院后院的人全听见了。咱们单说这柳红，这老家伙还没睡觉呢，自从女儿上吊以后，就像把他的魂儿给带走了一样。柳红哭的眼也肿了，嗓子也哑了，心说话害人如害己呀，怎么害到我自己的头上来了？
2: 丫头哎，
1: 他正在屋哭着，冷不丁听见有人喊说小姐还阳了。一开始他认为耳鸣听差了，后来一听不是那么回事，柳红披衣而起，来到院里头，
2: 来人呐，快来人呐！
1: 丫鬟婆子、前院的仆人全起来了，众人都听见了，集合在一起。柳红命人掌起灯球火把，赶奔西院。等到西院一看，可不是吗？姑娘在棺材里坐着，别人不敢过来，柳红是他爹，没什么可怕的。来到棺材这儿，把刘小姐扶出来，爷儿两个抱头痛哭。刘小姐呢，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柳红是大惊失色呀，可往地下一看，血淋淋的尸体脑瓜滚到旁边去了，一看是牛驴子。柳红一想，我这要败家呀，怎么竟出这种逆事呢？赶紧命人用棺椁把牛驴子也装殓起来。人就是这样，到了事情头上怕也不行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总算小姐还阳了，就别提了。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哎、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4: 健康生活，
3: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哈，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

呀，轻装深呼吸。而有益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

0: 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
1: 加压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 0.3 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哈，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 0.3 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 0.3 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哈，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高。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还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啊、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

0: 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都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1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呀，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 0.45 到 0.5 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一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一个小时延迟到两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9%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呢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要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两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啊，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要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

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需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蓄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

0: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八杯水哈，大概就是两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其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需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还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需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八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的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的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

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再不会老。
1: 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

0: 啊，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啊，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他们在兢兢业业的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他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进
1: 来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的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它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次全体扩大会议；
1: 周波到本溪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2: 沈阳市浑南区以监督之力破解东湖欢乐小镇的烦恼；
1: 2026年第二季度辽宁省见义勇为勇士发布，27名勇士上榜。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侯启军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化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化持续深耕辽宁，为能源保供做出积极贡献，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科技创新布局落地一批项目技术，有力赋能相关产业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是国家重要石化产业基地，肩负着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使命。我们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推动加快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建设。希望中国石化与辽宁深度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布局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推动炼化企业向绿色化、精细化、高端化转型，加快谋划实施风光制氢、绿氢化工等产业项目，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助力构建多元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深化科创协同，推动更多优质技术产品在辽宁转化应用，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实打实排忧解难，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2: 侯启军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化驻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实体经济根基坚实，石化产业基础雄厚，科创资源富集，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中国石化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积极践行央企责任，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加大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强化产学研合作，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技术，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携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中国石化副总经理万涛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王新伟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顶压前行，克难奋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坚定不移聚力科技创新，坚定不移提升能力，紧跟时代，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1: 王新伟强调，要抓紧推进15五规划落地实施，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狠抓政策发力提效，深入开展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行动，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更多政策资金落地辽宁。 优化政策供给，加快政策计算器平台建设，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要全力以赴扩大内需，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行动，围绕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扬四千精神，提升招商引资落地转化率，定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有力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住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放大东北超、辽超等赛事效应，做大服务消费增量，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
2: 要聚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做强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品质化升级，抓实秋粮生产，稳定畜牧业产业产能，壮大农业特色产业集群。要持续激发动力活力，强化创新赋能，提升辽宁实验室、两城一园、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策源能力，建立需求牵引攻关、成果对接产业双线贯通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强化改革破局，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34条政策举措，纵深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深化国资国企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改革，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强化开放合作，在提升枢纽能级、跨境电商赋能、构建协同发展格局上全面发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多措并举保障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一户一策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抓好就业增收，提升一老一小和教育医疗服务供给水平，要筑牢安全发展防线，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王新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要更加务实、守正创新，强化解题思维、有解思维，坚持省市联动、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抓好重点任务落实，以实干实际彰显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鲜明底色。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各市政府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在。

0: 周波强调，企业是振兴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创业的主阵地，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用心用情解决好企业发展难题，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希望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在技术攻关、产品升级、市场开拓上持续发力，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沈阳市浑南区东湖欢乐小镇是当地重点打造的全天候便民市集，可项目运营后，周边长期存在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卫生脏乱等问题，让入住商户头疼不已。浑南区纪委监委统筹有关部门开展的专项整治，让集市彻底变了样。
0: 傍晚时分，东湖欢乐小镇的人流逐渐增加，商户们忙着备货迎客，一切井然有序。商户黄凯告诉记者，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3: 这以前呢，这环境是老差了，又是卖水果的，又是卖一些吃的，整的那个垃圾挺多的，味儿贼大，而我这厨吧都出不去，到我这买货的人呢也是不好进。
0: 黄凯说，生意被挤压，投诉没少打，可是问题反反复复，始终没能彻底解决。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了解情况后，统筹街道、市场监管、交通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整治，采取依法监管加柔性执法加教育劝导加温情服务的方式，规范流动商户经营行为，既让流动商贩有去处，又有效解决占道经营的问题。东湖欢乐小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哲：
4: 环境啊得到了提升，商户的品质提升了，更多的商户来到这里，那我们打造王家湾市集，啊，让这个王家湾市集成为浑南区的一个名片。
0: 整治不能一阵风，关键是长效管用。沈阳市浑南区发展和改革局营商科科长韩冰：
5: 在区纪委监委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创新建立了企业评跟踪法的成效评估机制，整改效果好不好呢？全由企业说了算。
0: 今年以来，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构建企业需求直通、政府现实响应的常态化互动机制，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高效闭环解决企业难题。沈阳市浑南区监委委员张楠：
6: 我们打破以往传统监督的政府定题模式，建立动态更新的营商环境监督台账，将监督选题权交给我们企业。
0: 从政府定题到企业出题，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东湖欢乐小镇的变化正是沈阳市浑南区以监督之力护航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整治占道经营、脏乱差等不文明行为，离不开刚性的制度约束，一流的营商环境一定有着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明底色。
2: 说到营商环境，我们常常会想到降低投资成本、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诸如此类，这些固然重要，但一个地方真正让人敢投资、愿扎根的，往往还有那些没有写在文件里，而是走在大街上跟人打交道时，那种出了事有人管、说好的事就要算、不会被坑的踏实感和归属感。营商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文明的集中体现。对辽宁而言，唯有持续涵养政务文明、市场文明、城市文明，以文明软实力构筑发展硬环境，才能让企业近月远来扎根发展。文明就是一个地方最好的投资说明。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董宝奇、刘希明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抚顺专场。未来五年，抚顺市明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大类22项核心指标，制定了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等16项重点领域任务。十五五期间，抚顺市将牢牢把握通高铁办冬运机遇，一二三产协同发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转型升级与育新蓄能齐头并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

0: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庆海。
1: 借势东北操，瞄准十五冬，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冰雪经济、研学经济，要集全市之力建设低碳绿色的生态之城，守牢生态屏障，夯实气象支撑，以保障冰雪赛事，壮大林下经济，确保在十五末期建成60万亩以上的国储林，7.5万亩以上的林下经济和特色林。
0: 未来五年，抚顺市将加快三个转型，系统重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治改树转，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狠抓项目建设，加快千万吨级石化升级改造，强化科技创新，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达100家以上，同时做好绿色发展文章，布局风电、绿氢、新型储能等项目，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占比超过50%。
2: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8月17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光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正式拉开帷幕。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处处彰显文艺范儿，喜迎 APEC 宾朋。在大连展台区域，憨态可掬的东北超虎哥、白胖软萌的海蛎子公仔吸引了不少来宾驻足咨询。借助大会配备的实时翻译工具，外国嘉宾都能无障碍地了解辽宁、了解大连。大连文体旅集团大连礼物营销部副部长程婷婷。
3: 现场除了展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商品以外，我们还带来了东北超虎哥 IP 一同展示，共同亮相，希望嘉宾们能够在此带走一份独具特色的大连礼物。
2: 为办好这次会议，大连充分利用达沃斯留下的会议资源，精心设计多个板块。投资大连宣传台介绍大连的区位和产业优势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在特设展品区内，精选大连15个品类、80多种商品参展。与此同时，大连印象主题美术作品展同步开展，用丹青笔墨鲜活展示了大连的山海风貌、城市变迁和民俗文脉。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陈俊伟。
4: 画种和题材丰富，风格多元，既有青山碧海的自然风光，也有城市崛起的时代图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呈现温润鲜活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大连城市形象。
0: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2026年第二季度辽宁省见义勇为勇士发布会昨天举行，27名勇士上榜。发布会现场为这些勇士或家属颁发奖牌证书。这些勇士中，9人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16人在危境中救人，2人不顾个人安危，勇救山火，保护集体财产。来自沈阳于洪区大营子村的关鹏发，在去年7月28号，利用无人机搜索到了陷入河道淤泥的走失老人，并将其成功救出。
5: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有一股劲儿，直接就冲上。我感觉这份荣誉不只是鼓励，更是鞭策。
0: 大学生唐玉满在2023年冬天奋不顾身将一名不慎落入大海的老人救出，
6: 身上都结满了特多的冰，脚也冻麻了，得给人救上来，不能看着一条生命流逝在自己眼前的。
0: 辽宁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邱放。
7: 持续完善精神奖励、物质奖励、权益保障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力所能及帮助见义勇为群体解决后顾之忧，努力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贾路生、陈启航报道。辽台同频，文媒共生，两岸青年媒体人辽宁行2026新闻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沈阳举行。两岸及香港地区的33名媒体从业者组成参访团，将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赴沈阳、大连、本溪、辽阳等地开展实地参访拍摄，通过短视频、图文报道等形式展现辽宁发展活力与文化魅力，

0: 化辽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台湾青年自媒体博主李明修，
1: 这次来辽宁，我也是比较想把辽宁的特色产品或是特色的小吃生活习惯大家分享一下，互相交流一下。
0: 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2: 两岸同文同源，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多的历史的底蕴，我觉得应该要把各地的区域的文化能够把南北东西都能够带到台湾去，让台湾的民众能够多了解。
3: 本台驻朝阳记者报道，弘扬长征精神，共筑振兴伟业，辽宁省退役军人歌咏比赛汇报展演日前在朝阳市举行，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以及社会各界群众齐聚一堂，用歌声致敬长征岁月，礼赞盛世中华。展演设置《军民同心》《致敬英雄》《盛世新篇》三大篇章，融合大合唱、情景表演、红色舞蹈、配乐诗朗诵等多元化艺术表现形式，生动还原红军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我们以文艺展演为载体，进一步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本色，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一线担当作为，发光发热。
0: 本台综合消息，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辽宁省省级以上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清单近日发布，将77项省级以上财政补贴政策纳入清单统一管理，涵盖农业、水利、民政等多个领域，较上年增加25项。
3: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昨天在中国医大圣经医院沈北院区启动试运营，中心包括5大临床医疗中心和3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承担区域内儿科疑难危重症的诊断与治疗、主要疾病临床研究等任务。
0: 昨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启动仪式，即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赛在沈阳举办，省内406家企业报名参赛，156家企业将晋级省级行业赛，涵盖半导体、大数据、低空经济等科创项目。
3: 针对愈演愈烈的飙车炸街乱象，鞍山市公安局日前整合多警种精锐力量，组建联合专案组，开展专项收网行动。此次行动共出动240名警力，抓获违法嫌疑人103人，查扣涉案车辆61辆，成功打掉在城区夜间聚众飙车炸街扰民的违法群体，彻底肃清重点区域交通乱象，形成强力震慑。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早间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20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抚顺、丹东29摄氏度，其他地区均在30摄氏度及以上。沈阳市今天多云，东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逐梦而行，一展芳华。8月21号下午2点到6点，辽宁之声携手省内教培机构，以画土为媒，展现艺术少年的别样风采。北斗如媒现场直播，一段电波见证成长足迹，一腔热忱静待繁花绽放，以热爱奔赴前路，向着名校出发吧。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

0: 近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

0: 的六人死亡，十四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根据县委部署，14届寒山县委对村社区群腐问题专项巡查反馈工作近日完成；我县深耕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培育壮大畜牧养殖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时序入秋，盘山城乡褪去盛夏暑热，清风中裹挟着草木温润气息，勾勒出一程温婉雅致的秋日图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根据县委部署，14届盘山县委对村社区群腐问题专项巡查反馈工作近日完成。本轮巡查反馈采取1对1的方式进行。8月18号，两个县委巡查组分别向太平街道西5社区、田水镇田水村小台子村、德胜街道后鸭子厂村绕阳村、高升街道后屯村文奎村、沙岭镇三河村陈家村、东国街道欢喜岭社区共10个村社区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情况。反馈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镇街村社两级党组织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摒弃松懈麻痹思想，把巡查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端正态度，全盘认领问题，正视差距不足，要压实整改责任。镇街道党委党工委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工委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谋划整改，亲自督办落实。被巡查村社区党组织承担直接责任，要对照反馈问题逐项梳理，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明确时间节点，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推进。要注重标本兼治，要切实落实4个融入要求，把整改融入基层治理日常，融入乡村振兴大局，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融入村级班子建设。针对制度漏洞，健全完善村级财务审批、资产资源管理、议事决策等制度流程，扎紧制度笼子，防范问题反弹。要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守纪律底线，锤炼务实作风。记者邢野报道。近年来，我县深耕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培育壮大畜牧养殖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养殖结构，升级养殖模式，完善产业配套，全县各类畜禽特色养殖业态多点开花，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走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鹿舍，一只只梅花鹿休闲觅食踱步，且依托科学养殖技术，严格把控饲喂、防疫、繁育等各个环节，保障鹿群健康生长，同时打破单一养殖售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将鹿茸、鹿心等产品精细化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融合乡村文旅，打造特色研学观光点位，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加农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新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共同致富。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1: 收益挺好的，然后那个鹿的种群呢状态也非常稳定，产出比也挺高的，这么多年在乡村里大家就拿它当个普通的家畜来饲养，没想到附加值这么高。
0: 特色畜禽养殖的蓬勃发展是我县畜牧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真实写照。一直以来，我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养殖业提档升级，特色养殖业扩容增效。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为广大养殖户提供疫病防控、品种改良、科学饲养等全方位技术指导，精准解决养殖生产中的各类难题，同时持续健全养殖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壮大养殖经营主体，搭建稳定销售渠道，推动养殖产业从零散粗放向

0: 绿色集约全链条发展转变，如今全县各地养殖产业遍地开花，形成了多元发展、多点增收的良好格局。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畜牧养殖产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完善扶持政策，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优质特色养殖产业品牌，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时序入秋，蹒跚城乡褪去盛夏暑热，清风中裹挟着草木温润气息，勾勒出一城温婉雅致的秋日图景。河湖风光与街角公园相应，自然景致搭配人间烟火，处处藏着宜居小城独有的松弛与美好。这个秋天，蹒跚用一城斑斓与满巷温情，向市民递出了一张动人的秋日名片。天高云淡，阳光柔和洒落，立秋时节的蹒跚县城正迎来一年中最富韵味的时光。沟蹒运河旁的大片草坪是县城赏秋的热门去处，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携家人到此休闲，孩童踩着绵软草地追逐嬉戏，家长坐在树荫下闲谈休憩，欢声笑语顺着河畔清风四处飘散。一旁的水面波光粼粼，澄澈河水缓缓流淌，天光云影尽数倒映水中，微风拂过，漾开层层细碎涟漪，水岸草木与人相融，绘就一幅恬淡治愈的冰河秋日画卷。市民高文静：
1: 今天凉快，带孩子来这儿拍个照，来这儿还突然发现这儿还有玩的，还有滑梯，还有沙子，看好多人都来这儿拍照了，这俩挺好看的。
0: 一部县城口袋公园，午后的闲适氛围感扑面而来。经过精细化打造的街角游园绿树成荫，浓密枝叶隔绝午后微热，凉亭、步道、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成为市民就近休闲的好去处。树荫之下，几位老年乐友凑在一起吹奏乐器，舒缓悠扬的旋律在林间回荡。另一侧桌椅旁，几位老者围坐对弈，落子闲谈，悠然自得。散步乘凉的市民穿梭林间，孩童在休闲区域自在玩耍，各类接地气的文体活动轮番上演。这些散落在街巷转角的小小绿地，把诗与远方悄悄装进了百姓的家门口。蹒跚的秋天从不张扬，河是静的，园是暖的，人是自在的。从沟蹒运河景观带的自然诗意，到口袋公园的市井温情，蹒跚的秋日美景不单单是草木河湖绘就的自然风光，更是城市精细化建设、民生服务提质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蹒跚县持续深耕城市精细化管理，从河岸景观到街角绿地，处处彰显着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民生温度。时下漫步蹒跚县城，目之所及皆是清爽秋色，耳边萦绕着烟火暖意，自然之美与民生幸福交织共生。这座小城的秋日既有山水诗意，更有直抵人心的安稳幸福。
2: 记者邢野报道。为深入推动资源精准下沉、有效对接，构建常态长效文明实践共建机制，全面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规范化、精细化、实效化水平，8月17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动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走进养老机构，开展敬老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在太平街道太富养老院，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开启结对敬老活动，学生们带来了歌曲、诗朗诵等精彩小节目，让原本安静的养老院充满欢声笑语。表演结束后，同学们走进老人房间，细心为老人整理床铺，耐心倾听老人讲述过往生活故事，细致询问老人日常起居与身体状况，用一件件小事把陪伴与关爱送到老人身边。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任百双：
3: 我们唱歌表演，陪长辈们唠唠家常，看着老人们开怀欢笑，自己内心也格外的充实。敬老爱老是我们年轻人该传承的传统，后续我还会积极报名志愿活动，多抽出时间来陪伴老人，送上力所能及的关怀。
2: 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曲景林。
3: 今天帮老人整理房间，倾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收获很多。此次活动让我们真切懂得陪伴的价值，希望更多青年参与敬老服务，用青春力量为老年群体增添温暖与欢乐。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2: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啊，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但今天自然散发着浪漫的气息。躲是躲不过去了，七夕节来了。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七夕节到了，大家伙支棱起来吧。谢谢大家伙啊，这么早就来到了直播间，准备走七夕节的红毯。今天走红毯，咱能不能是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你把你想和谁一起走红毯，把他的名字你给他艾特上，对不对？比如说九胜搏击俱乐部艾特九胜一二一二一，北京越野的张其明，张其明携爱妻一二一二一，写上他的名字，完了打上一二一二一啊，今天加点料。

毯红毯开走，你想好了你要和谁一起走红毯，把他的名字写在一二一二一前面。各位在外边想走红毯的啊，想表一表忠心的来直播间里头，那你要实在没影的话那就别瞎写了啊，那别瞎写了啊，实在没人也行，你可以写你的 idol 对吗？你想和刘德华一起走也没问题。写完那个呢你就复制它啊，我要没念着的话呢回头你再可以重新发一遍，别白写啊。准备时间差不太多了啊，咱就开始携手走红毯了。好，那么接下来七夕浪漫红毯现在准备开始，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和你想和他一起走红毯那个人就一起走上今天的浪漫红毯吧。 Let's go， 欢迎茶壶经理安的鱼的记忆走上红毯，你看看齐天大圣一个人来的，带了根金箍棒啊！齐品客走上了红毯，北京越野张其明携刘亦菲走上了红毯，酸甜苦辣和苦辣酸甜走上了红毯，九胜搏击俱乐部九胜张明月安的九胜刘红奎走上了红毯，原来兄弟叫红奎呀，一直以为叫九胜。欢迎还有谁携开心赵大旺走上红毯，咱哥俩一块走啊。欢迎喝酒上树，喝酒上树往里请，快手尾号是45371走上了红毯，老哥一个来的。欢迎莽天星女士携洪志先生走上红毯，小春女士携九九她爸爸走上红毯，各位往里请，感谢大家伙的人气票，谢谢。这时候要没有人气的话我跟你说赖你们啊。李女士，欢迎李女士携赵先生走上红毯啊！浅浅的回之意来到了红毯上，文龙兄弟也自己一人来的，夏至携小北走到红毯上，这时候我得跟小北说一声啊，这都立秋了夏至才和你走红毯。好了，还赶上七夕了哈、啊。

要七夕咱就说七夕，要问今夕是何夕，那乃是七夕。星河杆杆，雀影依依，天上重逢，人间祈愿。良辰如许啊，最是牵动情丝时啊。七月初七，七夕佳节，古往今来呀，多少心绪萦绕此夕呀。

仿佛这世间所有的情都在这个叫七夕的日子里边就能再次重逢了，好像是哈。哎呀，你看那西方的情人节之前是铺天盖地整的，咱们自己的七夕你看现在咱也整的都也是欢天喜地的啊。哎，接下来今天咱就溯溯源啊，说七夕的这个源头。其实啊，七夕的源头比牛郎织女的传说还要古老，那是得3000年前啊，就有牛郎织女的传说了。汉代就定型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传唱至今呢。唐宋的时候呢，那这个事儿就已经活弄得挺开了，是不是？唐玄宗宫中建了一个七巧楼，白居易也写下一首诗：“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传承到今天呢，你看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七夕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星象到传说，从起脚到情人节，走过了3000年，生生不息。

0: 简单说说啊，这个习俗都有啥？哎，可不是说的只有一个情人节的事儿。第一个，拜七姐，这七姐就是七仙女啊。拜七姐，祈愿万事顺意。这七夕前夜呀，姑娘们要用通草、芝麻、米粒儿，要制成各种花果、侍女、器物、宫饰等模型。那时候就开始建模了哈。七夕夜的时候摆下香案啊，遥祭织女，一面吃着花生嗑着瓜子儿，一面朝着织女星座来默念自己心里边的心事、祈愿啊。祈愿的，祈愿的其实也是祈的，就是关于爱情。第二，穿针乞巧。七夕的晚上，女子们在月光之下，五色线穿七孔针，谁先穿过，谁就得巧了。岂与人间巧，全凭此夜秋。啊，这是古代女子啊，这是一种竞技活动，好像在一块比似的，穿针引线大比拼。这也是对他们美好未来的一种期许，希望自己就兰心蕙质了，就心灵手巧了。女生得有自己手艺啊，有这手艺的话你可以谋生，再有的话呢，你有这手艺的话也容易嫁出去。那手左的就不好嫁呗。第三一样叫月下观星，祈愿姻缘美满。银河东西两岸，两位手拿秘密文件啊，牵牛星和织女星隔河相望，神话里头呢，喜鹊搭桥。这晚上，牛郎和织女，哎，涛声依旧了。所以说多好啊！这时候男男女女的月下观星啊，朝天祭拜呀、啊，祈愿一下美好的姻缘呢。啊，完了再说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今天就行。还有什么呢？要众生求子。众什么生啊？众生，哎，叫五生盆或者叫生花盆，就把谷物啊，哎，就是你挑的种子，还有绿豆，你放在小盒里头，你给它浸泡发芽。另外还有啥呢？叫储七夕水。啊，传说呢，七夕啊是七仙女下凡嘛，到河中洗澡嘛。你储点七夕水，完事呢用这个七夕水哈，泡的什么米兰花、茉莉花，还有玫瑰花七种鲜花泡的水洗脸，让人容光焕发，还能拜星魁，祈愿考运亨通。还有拜床母，祈愿子女平安。这老些习俗呢，也不完全都是情人节呀。行了，先说到这儿。让不管烫广告来。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向各位。哎呀，辽记 NF901 今天又做出了一个大动作，加入主播粉丝团了，你这是信任我们了，这是感谢啊。同时也欢迎粉丝团又多了一位大将，来自于锦州大将。感谢小金子送的人气票，谢谢大家伙为咱们直播间的热度不断贡献力量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尤其今天是七夕了，有对象的，那你说你给你对象，对，哎，这那，你说咱都能理解。没有对象的，你就可以在这里是不是找一个，拿出你的实力来，关键时刻该你表现了，对不对？你看咱这节目真是阳光正能量，关于情人节的事咱没说太多，对不对？七夕呢告诉你其实不仅仅是情人节，替多少老爷们打了圆场，你们心里边你都对，你别动，那知道咱是爱爱是不是？我们用深厚的文化底蕴帮你稍微解了点围吧。这事儿你得念我的好啊，念我的好。哎，所以说那女的也别干盯着这七夕时候就使劲霍霍我们钱包，对不对？还有你们要干的事儿呢。你不行的话，你拿着七孔针，你五彩线，你穿一下看能不能穿去。你穿进去之后，回头再让我们给你买包。有那手艺和实力吗？你。开玩笑，开玩笑啊！以和为贵，今天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啊！感谢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继续。一起来分享一下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海哥，海哥你也七夕快乐啊。然后呢，今天开车已经出门来的啊，咱们也是担起这个责任来，七夕了嘛。想当七夕道长呢啊，那咱就可以在这天呢，咱也把这个路况信息啥的跟大家分享分享哦。再有想向谁表白的啊，刚才你看这张继平就对刘亦菲表白了哎，大家伙可以在我直播间里头，你把你的表白信息打在公屏上，放心我看着了，我肯定是帮你播出去啊。还有谁跟我一块走的好像是来讲笑话啊。说有一天在学校门口啊，就听着一个低年级的女生，哎，问一个好像和她差不多大的一个小男孩，你到底爱不爱我？这话说的赶上七夕了是吧？小男孩非常的无奈，你说我妈一天给我3块钱，我把2.5块都给你拿去买零食了，你说我爱你不？哼，你不爱我，你给我拿2.5买零食，那五毛钱你给小红买零食了。没事，后边是我编的啊。没有小红，没有小红的事儿。哎，欢迎快乐一家。就是说赶上情人节七夕了嘛，这哥们儿哈，哎，带他女友一块儿出去约会，哎，出门之前呢，还嘱咐女友带身份证啊。见面之后，这哥们儿也问。带身份证没？女友当时脸一红啊，害羞点点头。当。

笨了，太好了，走上网吧。哎，今天啊，身份证带上网吧啊。啊，快乐一家说大芦花葡萄熟了啊。快乐一家，你得总来呀，你看看咱这满天星女士啊，你看看这洪志先生啊，久盛不计俱乐部茶壶经理，是不是天天的这天天都来，还有谁啊，对不对，看我们这家人。快乐一家，咱们大芦花的朋友来北镇那嘎达，告诉大家伙葡萄熟了。不，那咱葡萄是卖还是送呢？但是啊，咱我跟你说哈，咱该拿钱拿钱啊，咱不能占便宜，咱。哎呦，快乐一家，你看咱只要这首快乐一家，马上说打出两个字，免费。感谢快乐一家，就拿出了张明月的魄力，我跟你说。我跟你，咱别的不用，哎，咱就免费到那嘎吃就完事儿了。你要往家拿，你这笔你就别免费了。就咱这人上你家吃去，咔咔就树底下摘葡萄吃，吃多少肚里能装多少，那是免费，行不行？快乐一家，你要只要行的话，你把地址打在公屏上，就咱屋这些人，对不对？那往家拿的话，咱论斤腰啊！哎，往家拿论斤腰，万哥不免费，我是不免费呀，咋的？你还想把我留下呀？还、哎、呀？那可不中，你要把我打猫带走，那不行。我理解不免费就是这个意思啊。免费，咱也无价之宝。哎，说是暑假的时候呢，这骑电动车出去办事儿，回来路上就饿得不行了，这怎么办呀？心想，哎，有个同学那是死党，就搁附近，于是直接登门。结果呢，这哥们一开门啊，哎呀。饿得不行，这位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抱大腿就开哭啊，给点吃的吧，给点吃的吧，不行，我快不行了，对不对？就以为你整一个恶作剧呗，对不？结果没想到满屋坐着的全是人家七大姑八大姨四舅老爷一众亲戚。本来是想开个玩笑，结果当场射死了。

再干。有个小伙子叫小张，跟一个姑娘就表白，忽然呢他就想起了一首诗，他掏出一支笔找了半天妈没找着纸，于是打开钱包，哎，从一沓100块钱人民币里边抽出了一张，把诗写在上面交给了姑娘，表白成功了。小张感慨道，哦，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写纸上不一定啊。

我高中的时候哈、啊，有个孩子性格非常活跃，他就被班主任呢调到了最靠前边那个门的位置，靠前门位置。哎，完了，教室这门上呢有玻璃，冬天呢就会结一层雾。哎，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呢，这孩子他不活跃吗？手也勤呢，一看那玻璃上有雾啊，他就拿脑袖子去擦玻璃上那个雾，擦着擦着，擦着擦着，擦，哎，好像跟班主任对眼了。孩子下雨局了，班主任也下雨局了。你试试，你一擦，擦出一张脸来。就坐我们最后边机甲那茶壶以前也干的事儿，这不是咱们屋里茶壶啊，这是我们班里边呢后转来一个同学，外号叫大茶壶。那茶壶呢是我们班主任给起的，咱那贼咋的跟茶壶似的。哎，这不有一天吗，这上自习课哈，大家伙呢都百无聊赖，这茶壶呢当时趴桌上就脑瓜栽歪着。哎，这时候他就眼睛撩着哪儿，撩着后门那个窟窿眼儿了。这时候别的班吧，他有这个下体育体活课啊，就体育课的。这时候呢，这走廊里边有点乱哄哄啊，茶壶就发现，哎，这窟窿眼儿呢，马上黑了，这咋不透光了呢？有个眼睛搁那贼不出溜搁那瞅着。茶壶寻，这别的班的同学，你撒母班干啥呀？拿着手里边那小圆规，冲那眼儿。直接就这么一怼，这天外面熟悉的声音响起来，哎呀妈呀！然后就听着走廊里边噔噔噔噔噔小皮鞋响，门口又响起了这个声音，茶壶给我起来一下。

0: 对面阳台住着一个帅哥，这面阳台肯定是住着一个姑娘，但是他们俩并不是牛郎和织女，因为他们俩还没有处过对象。对面那个帅哥呢，每天都会在阳台玩手机晒太阳，哎，偶尔还会青涩的朝姑娘这边玩一笑，姑娘是怦然心动啊，每天都故意到阳台假装晒衣服，就是为了多看他几眼。后来呢，这姑娘啊家里边宽带到期了啊，完了呢她也没空续费，那位帅哥也随之消失了。哦，真的很遗憾呢、啊。这哥们是过来蹭信号的。不是，他咋能连上你们家 WiFi？ 嗨，北京时间眼瞅八点，今天是七夕啊，想要表白啥的有机会来我直播间里头，对吧？你那段文字不一定非得写在人民币上，你也可以写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 OK， 哎 Let's go。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4: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